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1950年10月1日，杨根思和其他战斗英雄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典礼。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之时，战火却悄然逼近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0: 1950年10月8日，就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做出震惊世界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杨根思所在部队被选为入朝作战的先头部队，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进入朝鲜后，杨根思所在部队接到的任务是，在11月26日前到达集结地下碣隅里。下碣隅里，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地处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穿镇而过的简易公路是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下碣隅里驻扎的美军陆战一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王牌，号称常胜军。陆战一师装备精良，除了坦克、火炮这样的重型装备，普通士兵手里都握着火力凶猛的自动步枪。1950年，朝鲜遭受到了50年不遇的严冬。10月底，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急剧下降。到了11月，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美军士兵拥有全套的冬季装备，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毛袜以及皮靴。即便如此，他们更愿意躲进自己的棉质帐篷，钻进温暖的鸭绒睡袋。而仓促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身上还来不及换上冬衣。
2: 我们还戴的大盖帽子，穿的衣服，哎呀，冻的这个，你得发这个毛巾，还把大盖帽子捂到。我们一个班里啊，只有几床铺盖，连个大衣都没得。
1: 1950年11月23日，西方传统的感恩节，轰鸣的飞机投下了美军的给养。这一天，飞机为美军陆战一师带来了丰盛的晚餐，有火鸡、肉馅饼、南瓜饼、红梅汁。骄傲的美国士兵们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杨根思带领全连169人顶风冒雪，以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26日前抵达长津湖指定战斗位置。这一晚，杨根思的连队来到了山沟里宿营。深夜去看班里战士，杨根思看到厚厚的雪落到战士单薄的被子上，很多战士的脚肿得像地瓜，手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结上了厚厚的血痂。
2: 当时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有哪里有草，啊，那个地方有树荫在，你就包一点人，就把身子温一下。只能说把自己衣服扎紧一点，温暖一点。休息下来，大家激动，互相激战，报道。
1: 其实，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杨根思率领的三连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创造了奇迹。御寒的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可难题又来了。美军的飞机不断在朝鲜北部大规模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被切断，部队急需的给养无法运抵前线，战士们的口粮成了大问题。当时战士们每人都有一个干粮袋，里面装的是炒面，一口炒面一口血成了志愿军的标配。 可这样一袋炒面只够一名战士勉强吃上一周的时间。就在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就连标配也吃不上了，他们彻底断粮了。
2: 老百姓慰问了我们，拿着半口袋洋芋，但是一个人分两个分三个的不够，群众小的三个，干部只有两个，或者大的就是一个，到了最后连长都没吃到的。
1: 11月

27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气温也骤降到-35摄氏度。这一天是志愿军第九兵团向长津湖美军发起总攻的日子，恰好也是美陆战一师北上总攻的时间。黄昏，杨根思所在的第20军向美军发起进攻。

0: 经过一昼夜激战，志愿军第九兵团把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分割阻截，形成四个大的包围圈。美军陆战一师孤立无援，困兽犹斗，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突围。1071.1高地，这个以海拔命名的高地还有另一个名字：小高岭。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下碣隅里，不远处就是美陆战一师的临时机场，下面就是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公路，这也是美陆战一师突围的必经之路。小高岭注定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要地，扼守他的部队注定会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那么这个决定战局的要地会交给谁呢？正是杨根思和他的三连。营长当面给杨根思下达命令，并且告诉他即将面对的敌人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他当即立下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在。虽然那场战斗已经过去几十年，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德胜仍然历历在目。
1: 我们陕派呢握手这个阵地啊，叫下河一里，下河一里的高地是1071.1高地，它有三个大的马鞍山，一排在1071高地这个沙洼子底下，二排就在呢第二个洼子跟前，三排就是说从第三个小高岭下来1071高地脚下，最关键的交通要道。
0: 此时杨根思就站在了最前沿的三排阵地上，一上阵地他就眉头紧锁，脚下的土冻得好像坚硬的钢板，根本无法构筑战壕和掩体，战士们暴露在敌人强大的炮火之下。天一放亮，一阵低沉的飞机马达声由远及近。29日拂晓，美军开始对小高岭阵地猛烈轰炸。美军投下了汽油燃烧弹，瞬间小高岭上一片火海。没想到燃烧产生的高温竟然将冻土融化，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起来。轰炸间隙，杨根思命令战士紧急修筑工事，爆炸产生的弹坑也被战士用作掩体，准备击退敌人的进攻。
1: 敌人是一次冲锋，二次冲锋，不到半个小时，副连长也毙，机枪子弹把腿打断了，主动脉打断了，一个救救包你保不住，血流过多，当时不到两个小时就安全了。
0: 一天一夜的时间，美军像发了疯一样对小高岭连续发起8次冲锋，可敌人始终没能突破杨根思三连坚守的阵地。就在美军第8次冲锋过后，阵地上忽然安静下来。
1: 停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那飞机也不来了。
0: 身边的战友们接连倒下，此刻三排阵地上

0: 只剩连长杨根思和重机枪排长了。杨根思心里清楚，短暂的平静预示着更猛烈的进攻。为了保住仅存的一挺重机枪，他命令排长把重机枪带回营部。排长抱着机枪，含着眼泪撤出了阵地。小高岭上只剩下杨根思孤单的身影。他收集起阵地上所剩的全部武器，一包炸药，三颗手榴弹和一支驳壳枪。就在这时，敌人发起了第九次冲锋。
1: 我听了一声巨响，砰砰，哎，当时我在爬了那个蒸笼火狗，哎，我也想不到，哎。
0: 杨德胜听到的巨响正是三排阵地传来的。三排阵地上只剩下一个炸药包了，敌人冲上了三排阵地。就在这时，杨根思抱起5公斤炸药包向敌人冲去。30米、20米、10米，杨根思冲出了硝烟。这时美军士兵才看清这位冲上来的志愿军战士要做什么。美军士兵惊慌失措，慌忙后撤。就在这时，杨根思猛地点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杨根思和40多名敌人一同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1: 第二天他们打扫战场，看到一只腿在挂在树上，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腿在还是连长的，我老是惦记到在脑壳里想。
0: 1950年11月29日，杨根思入朝作战的第26天，他将鲜血洒在了小高岭上，他用生命诠释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短短的26天，杨根思没能用笔记录下他在战场上的经历，特约通讯员成为了杨根思此生唯一没能完成的任务。牺牲时，杨根思年仅28岁。几乎就是在杨根思引爆炸药的同时，后续部队赶到了下碣隅里，对美军陆战一师发起总攻。美军遭到重创，部分部队被志愿军歼灭。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终于尝到了惨败的苦果。长津湖战斗后，志愿军一举夺取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将战线推至38线南北地区，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迫使其由进攻转入防御。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12月，命名杨根思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1955年，为了纪念杨根思，在他家的旧址上建立起了杨根思烈士陵园。每年根思小学的同学们都会来到陵园，缅怀心中的英雄。

0: 坚守小岛岗位，我们时刻准备着，不相信老八股成了肉，不相信老他活不了，快了，不相信老战神不了第二。
1: 这三个不相信喊出了杨根思连的气与魂，战士们将老连长不相信的精神带上了训练场，带上了战场。2016年7月，杨根思连奉命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一辆装甲车突遭炮弹袭击，李磊、杨树鹏壮烈牺牲。他们和老连长一样，把鲜血洒在了异国他乡，把生命留在了保卫和平的战场。如今三个不相信成为了中国军人的英雄宣言，这些满怀理想与信念的年轻人，这些无畏艰险与死亡的勇士们，是新时代共和国的守护者。他们用泪水、汗水、热血展示着新中国的力量，他们用坚持、坚韧、坚毅背负着新中国的希望。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位于首都北京。1960年，这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使用的飞机、车辆、缴获的战利品和记录这场战争的影像资料等，作为第一批馆藏文物展出，向海内外的参观者们展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和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展厅一处存放着一件特殊的古物标本，它见证了抗美援朝时期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朝面运动。志愿军入朝初期，由于美国空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志愿军只要生火做饭，就会招来美军飞机袭击。
1: 炊事班去做饭的时候，突然一个飞机扔了一个燃烧弹，我们三个炊事员都给烧死了。
0: 面对前线吃饭的困难，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李聚奎回忆起红军时期在西北吃过的一种炒面。这是一种以小麦为主料，加入大豆、高粱或玉米，再加盐炒制混合而成的一种熟食。由于是粉末状，用布袋就可以携带，而且食用方便。在李聚奎和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主导下，不久炒面样品送到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和几位志愿军副司令员看过炒面样品后非常满意，随即电告东北军区后勤部要大量前送。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开始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又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安排在一个月之内赶制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由于前方需要的炒面量巨大，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就成为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重要任务，连北京中南海也支起了炒面的大锅，昼夜不停地翻炒。
2: 周恩来在这个开完会之后已经是深夜了，他还跑到机关里来。周总理的这个胳膊不好，战争年代骑马受过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说您这个就别炒了，他不听啊，还是这个和大家一起炒炒面。
0: 周恩来总理和各地人民群众为志愿军日夜加工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3: 咱能够打仗，能够幸运，能够活着，俺就靠着炒面，我这应给炒面立功。
0: 一口炒面，一把血，成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艰苦战斗场面最真实、最凝练的写照。那一口口翻动的炒锅，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志愿军将士永远铭记在心。这段朝鲜战场硝烟背后的历史，印证着一段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4: 我们和朝鲜同饮一江水，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那么唇亡齿寒，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个教育还是很深入的。
0: 毛泽东对于宣传教育活动极其重视。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爱国运动的指示，决定继续大力推行这项运动，让全国每处每人都形成共识，焕发出无穷力量。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下，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全国有2.299亿多人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和教育，加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捷报频传，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动员组织下，全国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为志愿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补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每年2次征集20万左右的青年入伍参军。除此之外，1950年12月1日、1951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先后2次发出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在全国掀起了参军之前的热潮。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屡见不鲜。当时只有15岁的华庆来，在上海格致中学读书。抗美援朝初期，他就在上海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1950年政府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他兴高采烈地冲到报名处。
5: 报名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年满17岁；第二个条件呢，初中毕业；第三个条件呢，体重啊要100斤。那么我们同学之间，当然大家偷偷的都去称一称。这3个条件呢，我都不够。
0: 当时华庆来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体重也没能达标，但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在了报名台前。
5: 我就编好了，我说我属鸡，我一说属鸡呢，那个算术老师就把头抬起来一下，他看了一下，因为我多大啊，他知道，但是这个老师非常好，他就没吭声。
0: 带着保家卫国的愿望，华庆来告别家人，进入华东通信学校学习。1952年5月，华庆来提前毕业，辗转来到位于朝鲜会昌郡的志愿军司令部，担任电台报务员。被破格录取的热血青年，远远不止华庆来一人。他们深深懂得，保家卫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需要扎实奉献，有国才有家。
6: 号召抗美援朝，我就主动写申请报名。我当时写的是学术，如果咱不去，那不就打过到咱们国家来了？咱是为了保护咱们自己，大家有这个，你为了国家，也为了自个儿的小家。
0: 汪向彤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英语，毕业之后坚决服从分配，来到了朝鲜战场。后来和他喜结连理的季朝柱，朝鲜战争爆发时远在美国读书，也毅然回国参军。
7: 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读2年级化学系，他就觉得是这不行，这我不能在一个跟我国家打仗的 敌对的国家待着，就劝他说你在这多好，又有奖学金，你回去以后你就去当兵了，就去送死了，你不要回去，不行我飞回去。
0: 回国后依照党组织安排，季朝柱先在清华大学继续读书，临近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不久赶赴朝鲜板门店。
7: 他因为那时候中文还不太好，还不能做翻译，只能做记录。

0: 数据啊什么，他那个打字特别快，数据也特别快。
1: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全国还有70余万人组成大车队、担架队，以及4.5万人的技工、司机、铁路员工和医务人员，他们前往战场，担负后勤保障、军械抢修和伤员救治等任务。很多人牺牲在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来。热血青年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留守后方的人们也迅速行动起来。各族人民充分发挥工作生产积极性，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踊跃捐献财物，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国家记忆。

0: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香港商人霍英东组织起颇具规模的船队，冒着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为志愿军输送了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后来称赞，霍英东等港澳人民的支援对志愿军来说是雪中送炭。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1953年即开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
1: 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场仗，就是不但没有影响我们经济建设，我们还是按了原来的计划，就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0: 1951年4月9日，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573人，代表全国人民深情厚谊，跨过鸭绿江，顶着美军的轰炸到前线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斗志。早在这年一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募集救济品、慰劳品和组织人员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指示。据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在全国掀起了向志愿军募集慰问品的热潮。
2: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头啊，男孩子就报名去从军，有的女孩子呢就写信给前方的战士表示慰问。
3: 慰问信有青海的，有成都的，有南宁的，到处都有。当时抗美援朝的热情是很高的。
0: 在美军飞机的袭扰下，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不避艰难，直面重重危险。慰问队伍到达前线后，为志愿军指战员们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1951年4月23日，慰问团第二分团在慰问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慰问团四位成员不幸中弹牺牲。慰问团回国后，由廖承志总团长带领，在天津市举办了哀悼会，悼念牺牲的相声演员常宝坤、著名琴师程树堂、慰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廖亨禄、参加慰问团汽车运输的副连长王立高等。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组织了由刘景范和贺龙分别为总团长的第二、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到达朝鲜后，他们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收到祖国慰问品后，战士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4: 有的战士就说，我这个鞋舍不得穿，我将来等到胜利了以后，我要到天安门去穿上鞋咔咔的走。
0: 当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抵达时，正值上甘岭战役期间，面对美军丧心病狂的炮火，慰问团没有退缩，来到上甘岭二线阵地，将祖国人民的慰问送进了前线的坑道。
4: 守卫的战士们就在战场上写了一些信，交给通讯员想办法送给慰问团，要送给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上甘岭。
0: 1953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随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在后来写下的《在和最可爱的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疾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慰问团为志愿军带去了祖国人民的问候，给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以巨大精神鼓舞，也了解到前线指战员急需武器装备的信息。廖承志专门找到彭德怀，提出在国内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设想。彭德怀表示，我双手鼓掌赞成。回国之后，一项为前线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就此展开。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正式发出鼓励捐献飞机等武器装备的指示和号召。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就捐献具体办法发出通知，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及机关团体、民主党派等积极响应，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也大力捐献。这个简陋的竹筒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竹筒上，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精筒几个大字依稀可见。这件文物是谭楚云老人的，当年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他每天用工余时间担水卖钱，把钱一点点积存在这个竹筒里，全部捐献给志愿军。在这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像谭楚云这样的典型人物。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联合天津各界妇女，为志愿军捐献了天津妇女号飞机。在宗教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僧俗群众大会上号召僧俗信众捐赠了佛教号飞机。新疆维吾尔族103岁老人吴吉尼沙汉执意用10麦穗纺线所得给志愿军捐献武器。
2: 我们学校里头有些女同学把家里给他戒指金戒指拿出来捐了，我们男同学也没什么钱，就是每个月有一点补助费吧，也捐出来。
0: 1950年12月16日，由15万人组成的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如期在跑马场举行。一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手持大旗迎风走在队伍最前排，他就是荣毅仁。
5: 他们又在接大事，我们准备69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工商界的人还在商量一下，我是工商界年纪也轻，身体也比较好，有的这个负责人去到那个叫保姆娃娃厅嘛，现在人民广场嘛，那里我们有一个席位。
0: 朝鲜战争爆发前，荣毅仁刚刚接任当时中国最大棉纺

0: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负责一个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湘豫剧社。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传来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用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
1: 砸木烂里头有两句台词，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说我要用我的力量，用我的工作来保卫我这个党领导下的这个好的政府。
0: 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后，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基金。从北往南，湘豫剧社遍演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六个省，所到之处群众无不热情欢迎。半年多时间里，湘豫剧社巡回演出170余场，共筹集15亿元旧币，实现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心愿。当湘豫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和美军搏击时，常香玉和他的剧社又踏上了新的征程。1953年3月，常香玉随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进入朝鲜，进行了150天的慰问演出。
1: 我们那时候就提的口号就是有求必应，面无难色。那就看见3、2个战士，我们也下来演出，看见这个一群战士我们演出，炊事班的演出，那门口站岗的我们也给他清场。
0: 慰问团来到志愿军空军驻地时，志愿军空军为了感谢常香玉捐献一架飞机的义举，专门赠送给他一架飞机模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上午，会昌郡志愿军总部的这座礼堂里，常香玉一行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接见。他们在这里为志愿军指战员们演出了《花木兰》等剧目。常香玉一眼捐献飞机的事震动了中南海，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看完常香玉的演出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吗？我该向你学习。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来自民间捐赠的战斗机，10000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汇聚成一条飞机跑道，托起一架架飞机送到志愿军手中。常香玉捐赠的那架湘豫剧社号被中国航空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1992年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常香玉第一次见到了这架飞机。这架战功累累的飞机向后人们无言地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战场之外，举国同心。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底，短短一年时间，仅全国各族爱国同胞捐赠的现金就可购买飞机3710多架。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装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不但改进了志愿军的装备，还大大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1953年7月31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5天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来贺电，祝贺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
2: 1953年9月12号，中国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24次委员会会议，毛泽东主席讲说，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加上人民的支援，我们就可以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0: 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全国人民参与的运动，中华儿女举国

红心，斗志昂扬，炒面加步枪，最终打败了美国人的飞机加大炮，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周恩来指出，抗美援朝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

0: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 玩水喽！
2: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神。

0: 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那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5: 你好。
4: 我们知道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就从 3.5% 下调到了 3%， 寿险产品呢也正式进入到了 3% 时代。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一变化对于之后我们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收益的变化呢？那首先就请黎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产品的利率上限其实都有了一些差异化的调整哈，比如说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的利率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来请您具体说一说。
5: 之所以要分别规定，是因为这几种产品设计类型在精算理念上有差异。普通型产品和分红型产品是需要把未来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计算均衡保费的，所以涉及到贴现所使用的利率，也就是预定利率。而万能型产品是按每年的自然发生率扣风险保费的，它不涉及贴现问题，自然也就不涉及到预定利率一说。但是万能险产品是需要每期给客户的账户余额结息的，所以涉及到结算利率的问题。对于万能险而言，我们规定的就是这个结算利率的最低保证水平，也就是最低保证利率。解释完了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从今年8月1日起，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 3.5% 下调到了 3%， 分红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 3% 下调到了 2.5%， 万能型产品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从 3% 下调到了 2%。不符合以上规定的老产品要全部停售，开发符合规定的新产品取而代之。对于一些特殊业务则可以豁免，比如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万能险， 但是由于它业务类型的特殊性，还是可以维持3%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而无需停售。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类型具体对应了哪些险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哈，所以想请您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来分分类。
1: 先介绍一下产品的分类原则。人身保险的分类呢有好几种维度，按照产品类别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个咱们上一次也讲过。按照产品的设计类型则可以分为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接型、变额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设计类型是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这三种。产品的类别和设计类型这两个维度是可以相互交叉的，比如有普通型的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终身寿险、普通型的养老年金险、万能型的养老年金险等等。在介绍完总的分类原则之后呢，下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险种。
0: 嗯，
1: 按照监管的要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既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可以设计成分红或者万能型的。举个例子，增额终身寿险可以被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就是我们前几年大家很熟悉的那种样子，死亡保额和现金价值都是在合同中写定的，保单一旦生效了，往后的客户利益就是锁定的，这种就叫做普通型。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除了固定的部分之外，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每年在固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分浮动的利益，也就是红利。当然呢，这种设计下固定的利益就会设计的少一点，客户的总利益是固定部分加上浮动部分，并且浮动的部分要大于等于零。如果公司经营的好，每年额外再给客户分一部分正的利益，公司经营的差，那么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有固定的部分。这种设计就是分红型。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每年从万能账户中扣当年寿险责任的风险保费，账户里余下的钱进行投资结息，结算利息有一个最低保证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好则实际结息高一些，公司经营的不好实际结息就低一些，但最低也不能低过最低保证利率水平。根据监管的要求，所有类型的人身险产品都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产品都可以设计成分红型或者万能型的。比如定期寿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不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至于万能型呢，也是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为主的。健康险中的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而一年期的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则不能设计成万能型的。
0: 嗯，您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哈。那我们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呢，可以具体的就利率调整的变化来展开一系列详细的探讨。我想啊，利率调整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保险产品的价格似乎上涨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寿险产品都是长期产品，由于保障期间很长，而交费期间没有那么长，所以需要将未来的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来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这贴现时使用的利率就是预定利率，预定利率越低，未来的责任贴现到今天的现值就越大，那么对应的保险产品的价格就越贵。也可以这样直观的理解哈，对于未来同样的责任，原来是按照 3.5% 复利累积的，那我买它的时候需要的本金就少，而现在是换作3%复利累积的，现在买它需要的本金就多，也就是说价格变贵了。
0: 嗯，
1: 预定利率下调呢，对不同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笼统的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保险期间的长短，第二个是产品的设计类型。从保险期间考量，保险期间越长的产品受复利累积时间价值的影响越大，所以价格上涨的越多。从设计类型考量，普通型的产品由于收益是完全锁定的，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大一些，而分红型产品由于有浮动的部分，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相对小一点。
0: 嗯，其实无论是增额终身寿险还是年金险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看，它呢是既可以设计成固定收益类产品，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或者说就是固定加上浮动型的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就这几个分类来请您详细说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那利率下调，保费上涨，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它还有购买的必要性吗？或者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固收类保险产品还能够作为他们的投资选项之一吗？
1: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看，先要看产品自身，还要看市场环境。
0: 嗯，
1: 首先是产品自身，

0: 同样的责任，由于预定利率的下调，产品就会变贵，这的确是个不利的因素。但是引起保险产品价格变动的也不仅仅只有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费用水平、发生率水平都会对产品的价格造成影响。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费用，控制业务品质，也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对预定利率下调引起的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弥补效果。另外呢，保险产品具有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的特征，也就是它有保障功能，这也是值得具有保障需求的投资者们额外关注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市场环境，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下调的同时，我们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在下调。2023年9月底，我们四大行的5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都是2.25%。在整体低利率的背景下，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也很难独善其身，也是因为整体利率都比较低，3%定价的普通型的保险产品依然可以作为投资选择之一。在这里也要澄清一个问题，3%定价不意味着普通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保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就是3%，因为要扣除风险成本，还要扣除费用成本，所以用客户隐含收益方法计算出来的年化收益率是低于3%的。
1: 这个大家是需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的哈。那在这个预定利率下调的情况之下，对于分红型和万能型等等固定加上这种浮动收益的保险产品来说的话，我了解到它的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似乎也有了对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对这些产品的影响程度到底怎么样？
0: 对于固定加上浮动收益的这种保险产品而言，它相比较于普通型的那种固定收益的产品而言呢，预定利率或者是这种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客户实际收益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这类产品的固定收益往往预先设置的它就比较低，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正常的这种实际收益高过于固定的部分就以浮动收益的形式分享给客户。如果保险公司呢不幸经营得非常差，导致实际收益低于固定收益的部分，那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能给到客户比较低的固定收益。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的变化只针对固定的部分，而客户最终拿到的是加了浮动的之后的总收益，所以只要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总收益大于固定，那至于其中固定那部分怎么变，其实对于客户总收益而言影响就不大。但是细分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于分红险的影响还是要比万能险大一些，因为分红险它还是要用贴现的方法先计算出来价格，然后日后再用分红的形式把部分额外收益返还给客户。所以如果只考虑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的话，预定利率的降低还是会使分红险的价格变贵一些，客户收益降低一些。那么对于万能险而言呢，其实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眼下还看不出来什么影响，因为万能险是每期扣风险保费的，它不存在一个用贴现方法算均衡保费这回事儿。而目前市面上的保险公司都还能正常经营，正常结息，所以结出来的利率呢也都比最低保证利率高，所以从眼下来看，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万能险的实际收益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了，如果未来保险公司经营的不好，只能按照最低保证利率来结算了，那么最低保证利率本身的下调还是会使客户利益降低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精算师黎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其实我们知道哈，分红险呢大约是在10年前是市场上的一个主力的产品，但是之后呢因为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火爆出圈，大家呢对于分红险的关注似乎也是在逐渐的降低。那么这一次利率的调整是否有可能让分红险重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呢？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预定利率降低了之后，像原先的那种增额终身寿险这类的普通型产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它变贵了，客户利益也降低了。而分红型产品虽然它也变贵了，但是由于它有不受预定利率影响的浮动的那部分的利益存在，所以和固定收益的产品相比，它受预定利率下调的影响就小一些，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再通俗一点讲哈，固定收益型产品的收益是有天花板的，随着预定利率的降低，天花板也在降低。 而固定加浮动型的产品，从原则上来讲是设定了保底的地板，而不设置天花板的。在保底利益的基础之上，公司和客户利益共享，能经营得好就把保底之上的利益大家一起分一分，经营得不好就只给保底利益。所以在低利率的时代，也就是说天花板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设置地板但是不设置天花板的模式就很有可能渐渐地重获市场的关注。
1: 是的，没错，一款保险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众的青睐，其实无外乎就是拥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障，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高额收益。那么这一次分红险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模式，也会让很多投资者内心打出一个问号哈，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购买之后获得超过固收类 3% 收益的可能性呢？
0: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分红险的运营逻辑是在给客户一个保底收益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共享额外收益。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好，有额外收益，并且还挺多，那么对客户而言，分红型的这种固定加浮动的总收益就会超过以 3% 定价的普通型产品的固定收益。相反，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不好，没有额外收益，只能按照保底收益结给客户，而它的保底收益又比较低，那么它就不及3%定价的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从保险公司投资的角度看呢，降低给客户的保证部分，以利益浮动的这种机制取而代之，是一种对投资端刚性兑付压力的释放，从而使得投资行为更加具有灵活性，则有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对客户承诺出去的利益是多少就是多少，无论未来市场环境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对客户刚性兑付。为了保证这种兑付能力，保险公司在投资端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难免顾虑多多，以固收类的债券为主，权益类为辅，为了防止资本市场的未来波动给刚性兑付带来困难。这种资产配置模式注重安全性，但是收益性方面就略显不足了。
1: 嗯，
0: 保险公司为了完成刚性兑付的承诺，也只敢进行一些比较安全但是收益较低的投资。换成了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这种模式呢，对客户刚性兑付的部分虽然还是有，但是降低了，利益共享的浮动部分提升了。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也才敢去加大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这种投资组合的风险是要比配置固收类的大一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也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享给客户。
1: 嗯，您说到这，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作为精算师，您认为大家在固收类和固收加浮动类产品之间要怎么进行选择呢？
0: 首先要明确一点，收益和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固定收益的好处呢，就是收益锁定，低风险。那么既然低风险，自然收益也不会很高。而固定加浮动，浮动部分是不确定的，跟保险公司运营情况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风险的。既然承担了风险，那么自然也就有可能获得比纯固收类产品更高的收益。至于产品的选择，主要就看消费者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了。风险厌恶型的就选择固定收益，如果可以接受用承担一定的风险作为代价来换取额外收益的话，就选择固定加上浮动收益型的。另外一个考量呢，是整体的利率水平。在市场上整体利率水平都比较低的时候，固定收益类的资产都不太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对此也要有个合理的心理预期。如果希望还是能够追求到一些额外收益，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去选择带有浮动性质的资产类别。
1: 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您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支支招哈。投资者购买保险产品就是一个核心的目的，那就是安全。所以我们往细了说，就是要保障健康和收益稳健。那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几种产品进行一个，比如说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增额终身寿险还没有火起来的那些年，保险市场上很常见的一个产品组合模式，就是购买一个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年金险，然后再搭配一个收益是固定加浮动的万能险。年金险每年给付固定金额的年金，然后每笔年金进到万能账户里去进行累积生息，力争在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再获得一个相对高一些的额外收益。 其实这就是一个兼顾了稳健性和收益性的一个产品组合。
1: 那除了结合固收类和浮动类的保险产品，是不是

0: 是再加上健康保障类的产品就会更加稳健了，包括对于比例的分配，您有怎样的建议？
1: 哦，的确如此。这个保险产品啊，在金融产品中最大的优势，也是它独有的优势，就是具有保障功能。而保障功能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经济补偿，可以使人在生病、丧失劳动力等劳动收入中断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份经济来源支持自己及家人的开销。我们在设计产品组合的时候，也经常在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这类储蓄性质比较明显的产品上搭配重疾险、医疗险这种健康保障类产品，让整个产品组合的作用更加全面。至于储蓄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合理分配比例，这个要分年龄段来看。对于年轻人以及那些孩子还比较小的年轻父母来说，他本身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他大概率也没有多少很多的积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保障类产品的配置比例大一些，比如定期寿险、重疾保险、医疗保险，这些产品价格便宜，杠杆高。顶梁柱们一旦遭遇了一些不测，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疾病导致收入中断之类的，还有保险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份经济补充。而对于那些孩子已经大了，自己也已经小有积蓄的中老年人来说，保障类产品的杠杆比例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高了，同时自己呢也具备了购买储蓄型产品的经济实力，那么储蓄型产品的配置比例就可以高一些，比如像这种增额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等。
0: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哈，预定利率下调到了3%，其实对于大家购买保险产品，可能思路上也会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产品类型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转变啊，或者说就是保险公司的选择是不是要调整等等，对此您的建议是什么？
1: 我个人觉得，虽然3%定价的这种普通型的增额终身寿险，这种固收类的产品哈，还将保持很高的市场活跃度，但是预定利率下调这件事儿，还是会渐渐地引导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分红、万能这种固定加浮动收益的产品，因为这类产品呢有浮动收益，而它的浮动收益的实现情况和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水平紧密相关，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那些管理规范、投资实力强的公司的产品，这样呢，未来浮动部分的实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一些。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呢？我觉得有几个公开的指标可供参考，分别是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和万能结算利率，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可以在监管部门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官网上查到的。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越高，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越高，公司主力产品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及万能结算利率越高，并且在过往的经验当中看长期波动小的公司，一般而言是更加稳健优质的公司。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0: 事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才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0: 耳边有才，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才，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本期节目请听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6: 大家好，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5: 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针对三张表当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解。本期节目我们先来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6: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5: 那看到我们这期的题目，可能大家会会心一笑啊。其实之前多多少少的有不少的听众都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丈母娘是最好的这个财务专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打个比方啊，这看新女婿上门，丈母娘肯定就会问说，哎呀，小伙子从事什么行业呀，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平时花销多少，每年赚了多少钱呀，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都要给你问一遍。这个但是你看他问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很在这个关键点上啊，在这个幽默感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想一想这当中是有道理的。那丈母娘问的这几个问题如果放在三张表当中，子月你觉得应该我们具体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指标呢？
6: 我觉得丈母娘的眼光其实是非常犀利的哈，句句都是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面。那么实际上丈母娘的这几个问题，我们看到三张表中对应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你从事什么行业呀，那就很明显对应的是什么，是公司的一个业务类型啊，它所处的一个行业是什么。那么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看一些附注，包括一些这个公司的业务来进行这一部分信息的一个获取。那么这一部分呢，也往往会在财报的开头或者说是一些附注中去提供到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丈母娘就问到直接的问题，就是你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么这个车和房的情况很明显就是你的资产状况。那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这一块来了解你这家公司它的实际资产是什么，还有没有负债，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和车是全款呢，还是说有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资产负债表呢，也是展示了这家公司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的一个财务状况，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年报也好和半年报也好，只是在这一个时间节点内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你现在身上啊，小伙子你这个有没有现金呢，包括你的这个固定资产是什么，就是你的房对吧，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应收账款，别人欠你的钱有没有能收回来的，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的花销是多大，那你平时的花销跟你的收入是不是能够成正比啊，这也是丈母娘关心的问题。对应到公司来说，也就是我们关心的公司的一个运营成本和费用的一个问题。那在财报表中呢，我们可以通过利润表来了解这家公司它整个的一个收入和实际的支出的费用问题。利润表就是展示了整个公司它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个盈利状况呢，就我们要看到几个细节，一个是营业收入，一个是营业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期间的费用等等。再有就是丈母娘最关心的就是你的这个可持续的盈利收入了，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呀，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了。在财报中呢，我们要看现金流量表或者说是这个利润表来了解公司这一部分的盈利状况。因为现金流量表它毕竟是展示的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现金的流入和支出的一个情况。那利润表呢，也是会看到在这家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些呢，都是丈母娘问的一个要害，也是我们关注公司的一个 发展情况的一个要害点。
5: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化身丈母娘啊，看看上市公司的身家，也就是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家公司在特定时间点啊，就是子越刚才说到了，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比如说年报、半年报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上它的资本项和资本使用情况的报表。那在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有多少资产，有哪些资产，上市公司有多少负债，长短期负债额有多少，要付多少利息等等。那资产负债表它就反映了上市公司控制的这个资源的强弱多寡。
6: 我觉得理论上面来说是没错的啊，这个说法我是认可的，因为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它整个控制的资源的强弱多寡，也就直接决定了它资产负债表上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资产负债表呢，它是整个财务报表中的最基本的一个报表，它记录的是公司在整个特定时间点内的一些财务的状况，那包括公司要拥有的各类资产和负债等等。而资产负债表呢，它显示的是什么？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现金、应收账款、存货呀、固定资产等等。那这些资产的总和就是我们说到的公司的一个总资产。但这些资产呢，它整个的数量和质量，它反映了公司它的营收能力。所以说资产负债表呢，不但显示了公司的一个负债情况，那这个负债情况呢，其实它也还有一个长期负债和这个短期负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负债的数量也好和类型也好，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的债务的一个负担以及它的偿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些情况我们要通过一个比较，那么比较说它的这个负债的能力，包括它的一个资产数量的一个类型，可以得出来这家公司整体业务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偿债能力是不是优秀的啊，那么有一个良好循环，那么它的资产的一个流动性，包括它的资本结构等等。那这些信息来说的话，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去关注公司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运营情况，从而做出一些符合我们投资需要的一些判断。
5: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跟负债两大类啊，从它的这个名字也就反映出来。而资产和负债都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排列顺序，比方说货币资金都是资产负债表当中是排在最前头的。那么这种排列背后，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逻辑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流动性，根据它对公司的这个影响有一些的顺序。那子越来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些逻辑顺序包含哪些呢？
6: 好的，我们看到它整个顺序后面的逻辑呢，主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一些流动性，包括它货币性的一些强弱去决定的它整个的一个顺序。而资产呢，有一个排列顺序，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资产项目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资产项目它很容易的去转换成，比如说像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它是非常容易去转化为一个现金流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流动性中等的项目呢，它往往也是排在中间的。那这些项目来说的话，虽然说它也具备了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呢，它可能不如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些强流动性的一些资产项目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现金。这一部分呢，比如说短期投资、待摊销的一些费用等等。那么最后面排的往往就是流动性最差的一些资产项目，而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是在短期内无法去变现的，比如长期的资产，包括一些固定资产等等，这都是属于流动性比较差的了。而资产的排序的顺序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公司资产流动性，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公司资产质量和运营的一个效率如何，这是资产的一个排列顺序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负债，我们考虑到我们资产的时候不能忽略负债，那负债的一个排列顺序呢，也同样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负债项目它能排在前面。比如说这些项目它很快能够偿还，或者说它能够支付啊短期的一些应付账款，这些呢都是往往是比较排在前面的。当然也同样的还有一些长期借款、应付债券，这些呢有流动性但是又不那么强，那就在中间。那最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是递延税款呀等等，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的流动性项目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也同样是排在了一个后面。因为毕竟它整个负债的一个顺序是反映了公司它欠债的流动性以及它偿债能力的一个强弱，所以说呢，我们记住这两项共同点都是把流动性是作为首要的梳理顺序。
5: 其实我们在这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它的这个流动性高低对于公司的业务开展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短期负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我突然发现

0: 的这个现金不够用了，我需要去借一笔债，这个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可能我需要借这个债两个礼拜之后就要还，这个对于公司来说经营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是长期负债，我周期性的今年借多少钱去进行发展，一年之后进行归还，或者五年之后进行归还，其实这个对于公司来说压力相对来说是很小的，甚至是公司已经习惯了这种扩展的方式，
1: 对吧？
0: 这个实际上资产的公司手头的这个现金也是这样，短期必须要支出的现金对于公司来说可能是压力相对来说更大的。
1: 对，实际上我们上几期我们谈到了一个这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比如说是我们突然性的发现这期的短期的负债突然增加了，那这个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跟经营活动相关联并不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要警惕一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毕竟是属于负债的一个风险程度会比较高了。但是呢，刚才子宇讲到的有些公司它是长期的负债，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地产类的公司，它往往会有长期的一些贷款的到期要偿还的这些方式，反而这一部分是最稳定的，因为它每年都会持续的有一个循环性啊。所以说大家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根据行业不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分析方法。
0: 没错，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6: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5: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6: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5: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哪些科目你觉得应该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呢？除了我们刚才点到的这些项目之外，还可以从当中揭示出哪些信息呢？
1: 那比如说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首先是需要关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它进行的一个构成和质量。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流动资产中它有什么，有现金，有应收账款，还有存货等等，那这些的科目的一个比例和变化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定是要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包括流动负债中咱们刚才提到的短期借款还有应收账款这些科目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及占比是如何的，因为这一部分呢它是完全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产流动性，包括它的应收账款的一个管理能力，以及它短期的债务的压力方式。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关注一些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的规模和质量。那比如说长期资产中我们说固定资产，包括还有一些无形资产，尤其是老字号的一些商品，它的产品的一个无形资产品牌的一个效应等等，它这些科目的占比和比例，包括长期负债中它有一个长期欠款，还有一些应付的债券等等这些的比重，因为这些比重呢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本的密集度，包括它的资产债务的质量以及它的债务能力。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的股东权益，因为股东权益往往是普通投资者特别容易去忽略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权益中呢它的规模构成和变化往往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尤其是像股东权益中尤其股本，然后这个资本公积等等这些科目的比例和变化，对于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呀、净资产收益率呀，包括利润积累的这些方面来说，都是有一个比较

0: 大的方向的一个左右了。还有呢一些额外的，但是就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关注，但是关注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没有那么重要了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预付账款，还有这个应收账款等等，因为毕竟现金流还是要有一个延续的。还有就是递延所得税，比如说像一些新能源公司，它会不会有享受到一些税收的一些优惠政策啊等等，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些经营成本也会产生一些波动。
1: 我们之前把三张表有一个比喻叫做里子面子和日子哈，
0: 对，
1: 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里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面子，就是利润表。
0: 对，
1: 丈母娘看女婿最直观的就是看他赚多少钱，对吧？那我们从这个赚多少钱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看利润表，也可以叫做损益表哈，是很多投资者分析报表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先看这张表，因为这张表经常会引爆资本市场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财报公布之后，如果是利润数据好于预期，上市公司的股价大概率它就会出现短期的拉升。那利润表对于投资者来说，就好像是一看就打了一个机灵，那个凉水洗了一把脸，特别高兴的那种效果。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分析利润表应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那首先我们知道，利润表它就是在特定时间内的一些公司能够体现出盈利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一张表格。对于投资者，它就是一个评估这家公司是不是具有价值，或者说它的价值是不是未来可以延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依据之一了。尤其是当上市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发布的这个利润数据当好于预期的时候，往往对于市场层面会有一个积极的推动的一个影响，那么股价来说往往也会随着这一种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会出现一个短期的拉升。而利润表来说，它提供的是什么？是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收入、成本、费用、税费等等这些的一个信息。那从这些情况的一些了解来说的话，那对于公司的一些盈利能力，包括它的经营效率，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依据了。那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营业收入它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它的费用控制的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家公司它的起码盈利前景是非常良好的。那未来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利润去分配给股东啊。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利润表还提供了一些公司不同的一些业务线也好，以及地区的一些不同点带来的一些盈利状况。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一些建材类的、钢铁类的、包括水泥类的，那可能第一根据季节的不同，或者说根据地区的不同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公司的一些预期在里面。所以说还有一些就是公司在某一个业务领域内它的这个利润表比较高，那可能我们投资者在预期在未来的时候呢也会加大这一类领域的一些投资力度。那比如说有一些专项的，就是比如我们抽到的一些小家电的一些品牌，那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面，虽然说它的产品线是很丰富的，但是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品线上面，那么在这一个主营业务上面的这个利润呢会加大。那也就是说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占比来说的话呢，也就关注在这个点上面。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都是重要关注的。但是提示风险的时候来了，也就是说利润表往往它是存在一些会更加修饰一下，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造假风险在里面。所以说投资者呢在判断的时候呢，一定是需要多方面的维度去谨慎的分析，包括去判断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1: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利润表的季节周期性的变化，就比方说钢铁、水泥还有小家电之类的，这些也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在读财报的时候，年报和半年报是重点，但是实际上周期性的行业的话，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参考这个季报和其他的一些数据。
0: 对，
1: 这个利润表肯定是我们看着特别来劲的一张表哈。
0: 对，
1: 但是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全去看这个利润表的这个内容，因为毕竟资产负债表一定程度上这个提示了我们上市公司它到底它的后劲是有多大的。利润表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直观的这么一种效果啊。那对于你来说，在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你这个利润表给我们的参考，如果进行量化的话，它占比是多少呢？
0: 我觉得它占比来说也就只有三分之一，毕竟它只是一个面子，面子再好的话还是得看看里子是不是能够支撑住这个面子。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在挑选一些潜力公司的时候呢，我们要多方面的去分析，除了利润表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一些财务信息。那比如说像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那它可能就是反映了公司第一它的资产质量到底是如何的，还有它的这个负债能力和它的偿还能力到底是如何的。那么包括像现金流量表，其实我们说的任何一家公司，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现金流。那么现金流一定是要健康和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财务弹性一定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股东权益表，那因为毕竟股东权益表其实它是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的一个定位啊，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有前瞻性，包括它的整个市场前景，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当我们在挑选整个的这个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去只分析一张表，而是需要把它都结合起来，里子面子和日子都得把它结合的持续过下去，才能够去判断它未来是不是能够走得更长远。
1: 话说回来，在利润表这张表里面，我们其实可分析的东西也非常多。就比方说，虽然这张表叫利润表，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利润之外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比方说三税，就是在这张表里会有所体现，就包括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啊，它的研发的质量啊，包括它的财务管理的状况，其实都有所折射。所以在这个利润表的分析当中，我们在利润之外，你在分析这张表之后要专门去关心一下的内容。
0: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关注一家医药公司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医药公司，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看它的利润是不是这一期好像是减少了。任何一个新的类型的一个药品它去上市之前，它往往是要通过大投入大量研发，包括临床试验等等，才能够达到一个面试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药企当中呢，我们会特别关注的一个是它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费用占比是不是合理。而研发的费用往往一家好的公司，那么我觉得研发的费用一定是要大于销售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同样是费用的一个支出状况，那如果说销售费用过高，那么尽管说可能这家公司它的盈利还是良性的，或者说还是增长的一个状况，但是当它销售费用过高的时候，往往它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力度就不会太强。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公司中呢，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筛选。当然还有比如说像地产类的公司或者机械制造类的公司，相对来说现金流第一肯定是不如一些比如说食品饮料类的公司来的流通性更大一些。但是呢这些公司呢，我们就要重点在关注它整个的利润占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公司的一些应付账款、应收账款等等啊，会避免尤其是一些金融类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呆账坏账等等。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需要关注不同的点。
1: 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当中，我们的关注点也是不同的。不过那在上市公司发布年报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块经常会看到同一个这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他们会特意的单独发一份年报摘要，其中就很多内容是来自利润表的。看了摘要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润表的可以说这个主要的数据。在此之上，看完了这个摘要之后，我们还有必要通读利润表吗？还是说我们就看摘要就觉得足够了呢？
0: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者，你如果是长期跟踪同一家公司的话，实际上对于这家公司往期以及当期的利润水平呢，其实大概都有一个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摘要中去获得一些关键的，比如说是一些当期你关注的一些利润率啊等等的这些信息，那进行一个评估，那就我觉得那后面可能你就不必去细读这个利润表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家刚接触公司，或者说我准备去了解这家公司，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要去细读一下利润表。因为他说的是摘要，大家一定要记住，摘要它是部分来自于利润表，但它的信息呢可能跟实际的利润表中会有一定的误差甚至是纰漏。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新选择一家公司的时候，那我觉得需要对一个利润表进行详细的一个对比和分析，去获得更准确的一些信息。
1: 我们在上市公司分析的时候会用到很多的利润指标，先简要的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一系列的利润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0: 如果说从这几个利润点来看的话，那这个指标呢我觉得要对应一下公司它运行的一些层面。 现。比如说毛利润呢，其实它是反映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那净利润顾名思义了，它就是反映它整体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能力了。那这个盈利来说的话，那是往往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它是评估公司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以及投资未来能不能够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核心利润，那其实这个核心利润反映的是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结合起来分析。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跟子月将继续围绕上市公司财报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细化讲解。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投资

0: 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老肖，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4: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3: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4: 这快到谷雨了吧？
3: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4: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3: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4: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3: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4: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3: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4: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3: 乱开玩笑。
4: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3: 老焦，这是咋了？
4: 哎，没事。
3: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4: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3: 那
4: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就好多了。
3: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4: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3: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4: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5: 咋没人？
6: 应该是这儿吧。
5: 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6: 我认识。
7: 哎，可这个藤椅，
8: 藤椅咋了？
6: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7: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8: 为啥会有个洞啊？
6: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8: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6: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8: 越近

0: 别乱翻东西。哎，二姐，这抽屉里珍藏着宝贝呢。哎，来人了。
1: 哎，少云，月季。哎，
0: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2: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0: 爸，我来扶你。
2: 好好好好。哎
3: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0: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2: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3: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3: 妈。啊，
2: 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0: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0: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2: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0: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2: 尝尝就知道了。嗯，
0: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2: 再试试别的。
0: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2: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1: 去。
3: 这个是牛皮碱，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碱，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2: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2: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1: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2: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2: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5: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方圆600公里的基诺山，是基诺族世代繁衍的生息之地。在儿子的陪同下，准备前往广场观看庆典的彩排活动。几天后，是基诺族被国务院确认为单一民族40周年的。

欢歌热舞，村社井然，初夏的基诺山生机盎然。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片土地在70年前还是原始社会形态。作为一个久已存在的民族体，它是1979年才被确认的单一民族。

0: 从不为人知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几十年来基诺族经历了哪些重要的时刻？70年前，基诺山还是一片原始森林，生活在山里的基诺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外界对他们所知甚少。1954年，年轻的楚尤本接到任务，带领民族工作队前往基诺山，帮助基诺人建立政权。
1: 政权的建设，它本身就代表了你的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的经济形态啊，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他们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这一部分少数民族呢，实行的叫直改，直改区，它就是直接过渡区。
0: 88岁的楚尤本退休后在怒江州生活，身体尚健朗的他，生活之余笔耕不辍。作为新中国早期的民族干部，他见证了少数民族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历史。年轻时在基诺山跌宕起伏的经历让他至今难忘。
2: 解放了以后啊，省里边成立了个云南省民族工作队，要到边疆宣传当地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然后就帮他们建立政权。那个时候交通也不便了，我们到了远江以后也开始走路了，那个时候公路没有，就是人行马道。
0: 但当楚尤本一行人来到基诺山时，山寨中的老百姓看到工作队就远远地避开了，这让楚尤本十分不解。
2: 工作队上给他们那点个宣传段啊，有些人啊很不理解，害怕，娃娃哭了，哈人来了，说吧，让娃娃就马上提着，不敢哭了。
0: 原来解放以前，基诺人深受国民党封建领主的压迫剥削，整个基诺山区生产落后，生活贫困。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剥削，基诺人民组织起来，多次进行抗丁抗税的起义斗争，但遭到了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2: 反动统治阶级派部队给镇压，镇压那次呢，差不多死掉、杀掉，听说是5000-6000了人，把老百姓的房子都烧掉。有些无处可逃，一些个别人无辜死掉，这造成了很深刻的这个隔阂，特别是对汉人吓得很。
0: 如何获得基诺人的信任是摆在楚尤本面前的首要难题。当时每个基诺村寨都有一个头人，称为卓巴。卓巴在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取得卓巴的信任就等于取得全村人的信任。于是楚尤本便开始去做头人的工作，
2: 把这些头人喊下来给他们讲党的政策、民族政策，以后叫他们回去说给老百姓，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了，大家都当家做主了，废除了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工作队来了是来帮忙我们做好事、交朋友的。
0: 当时的刹车就是卓巴家族的成员，因为年龄相近，楚尤本与刹车很快在工作中熟悉起来。为了让基诺人更快融入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楚尤本向刹车请教基诺人的文化和历史，他也渐渐开始了解这个不被人熟知的民族。他们有独特的语言，他们有独特的音乐演奏方式， 审美风俗。但当时的民族工作队任务繁多，更多时候储油本和刹车面临的是与旧势力艰难的斗争。
2: 我们开的时候他们还种大烟，那为了刮彩打的真彩要禁烟。
3: 那个时候我负责摸着这子鸦片，摸着这子人他们就比我傻。
2: 我怕什么啊，我们亲自给找到他，你还准备杀我们吗？你有什么意见？他就承认错误，以后不搞这个动作了，好吗？你改了就行嘛，我们都要团结嘛。所以就后面把民初山村这些就基本上给他团结过来了。
0: 共同经历了生死时刻，也让储油本和刹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工作队开始带领基诺人开展山区的生产改造，修公路、挖水渠、种水田，为基诺山带来新气象。1957年，基诺山上建立了第一个具有人民政权性质的组织——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
4: 生产文化工作站呢，它承担了一个基层组织的一个政权的过渡性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生产文化工作站最后都纳入到当地的政府的这种体制之中去了。
0: 新中国针对基诺人的社会形态特点采取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得到了广大基诺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基诺山开始有了学校、卫生所、农业合作社。4年的工作中，储油本对基诺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已经有所了解。在他看来，基诺山下的基诺人就是一个单一民族，但当时全国确认的38个少数民族中并不包括基诺族，而是把他们归于彝族的一个支系。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社科院的杜玉婷带着调研任务来到基诺山。正在编写彝族史的他很想弄清楚基诺人到底是彝族怎样的一个支系。调查的结果出乎意料，当时的基诺人还保持着刀耕火种和上山狩猎的习惯。他们生活的热带雨林资源丰富，人们日常佐餐的汤菜基本上是田间劳动中顺便采集的天然野菜。基诺族男子一般都随身携带箭头涂有毒药的弓弩，猎取从松鼠到野牛之类的动物。打到了猎物，他们就用竹筒制成的乐器通知整个村寨。
3: 我们跟其他民族不一样的，这个打的猎物的时候用竹筒做成油漆，然后来清火，把那个竹子做成七个七节来清火穿过了嘛。这点是其他民族不有的。
5: 把这个热带森林这个特色呢，保存得很好。彝族不可能有吧，因为这些东西吧。
0: 基诺人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聚居于基诺山下，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传统文化心理。这一切信息都在告诉杜玉婷，这是一个与彝族有着很多不同点的民族。杜玉婷将调查内容写成一份30000字的报告。社会主义改造前后，优乐山的优乐人。这份报告明确了基诺人与彝族的文化差异太大而难以归并。出于谨慎的考量，这篇报告并没有马上公布。没想到这一搁置就搁置了10几年。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玉婷又一次提出了基诺族族别的话题。
5: 75年， 梁山奴隶制是国家大项目，又请我去写，那是北京的、四川的、贵州来了，那些人很说啊，我给他们讲，哎呀，我说这个是这个吉诺很有特点，假如是真正的是彝族，不是说这个梁山奴隶制不很有特更有特点了吗？结果最后一调查一看，跟彝族差别太大。
0: 在杜玉婷的协助下，全国20多位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专家学者来到基诺山，对基诺人进行了民族识别，结果一致认定，基诺人具备了单一民族的条件。197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确认基诺为中国单一的少数民族。

0: 我叫切布罗，我是新苏土村委会的发票小组的，我是今年有53岁了，每天是3点半4点左右，过到6、7点左右，睡觉回来的时候再去干劳动。
1: 每到割胶季节，切布鲁都是这样开始一天的劳作。20多年来，切布鲁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切布鲁和妻子切都是八飘村的村民。20世纪80年代，他们是基洛山乡的首批万元户。
2: 那是87、88年，那是我们种商人浙商人卖的，就是我们卖商人就卖了10000多块钱，就说是万元户了呀。
1: 砂仁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原本只在基洛山乡自然生产。基诺族被确认为中国单一少数民族后，为了让他们尽快改变贫困状态，国家决定以砂仁种植为起步产业，大力发展基诺族经济。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砂仁种植科技的推广、种植和售卖政策的倾斜，让基洛山成为全国知名的砂仁种植基地。切布鲁一家赶上了砂仁最好的时期，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成为八飘村的第一个万元户。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妻子切都依然很兴奋。
2: 我们家是第一个买拖拉机的，那是第一台拖拉机了呀。我们两口子买了一个人一只手表，当时我最记得，那时候最出名的就是那个老牌子的上海表，70多块钱好像是。
1: 经过砂仁种植的磨练，切布鲁夫妇坚信，有党和政府好的政策，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就一定能过上好生活。
2: 我们小的时候，那日子比现在是天差地别呀。那时候我们喝的那个水是去山上拿那个竹筒，我们自己背回来；吃的那个米是我们自己用冲的那个冲出来煮着吃呀。现在我们不用管那些水，就在家里面自来水，爱吃什么样的米，我自己可以弄了那个。
1: 好的政策带来了时代观念的改变。从昔日的刀耕火种，到今天的现代农业；从过去的茅草房，到今天的砖瓦楼，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扶持，让每一个基洛族人尝到了甜头。
3: 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政策，它第一强调的是平等，第二个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制度的政治结构。但是如果你的经济上没有得到发展和让老百姓满意的话，你那个政治结构就是空的。但是最根本的呢，还是要靠自己诚实的劳动，也就是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了过渡。
1: 过上好日子的基诺族人开始注重对民族文化的整理和传承。在被国家确认为单一民族后，尽快确定一个共同的节日，成为每个基洛族人心里最记挂的事。当时担任基洛乡文化站站长的沙车四处奔走，申请恢复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特茂克节、
4: 傣族泼水节、汉族干干妈节。基诺族之前没有，基诺族过去过特么克节，他没有固定的时间，是展老定的，看看天气，看看时节，白花开了，河里面青苔了，展老就开始算这日子，就是该过特么克节了。
1: 特茂克节是基诺族最隆重的全民性节日，囊括了基诺族的歌舞文化，是最能反映基诺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但在一个时期内，由于不被理解，这个节日一度被终止。在沙车和杜玉婷努力的奔走呼吁中，在所有基洛族人共同的期盼中，1988年，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洛族的意愿， 将特茂克节定为基诺族的年节，时间为每年2月6日至8日。
5: 把我们的民族节确认了以后，给了我们一个自信和给了我们一个自强，因为我们找回我们的民根子，找回我们的精神。
1: 68岁的资切经历了基诺族从吃不饱饭到怡然自乐的几十年变迁过程。他一直认为基诺族想有更大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根绝不能丢。2005年，国家民委宣布基诺族基本实现整体脱贫。和资切一样，越来越多的基诺族人意识到挖掘发现基诺族特有的文化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6: 整个西双版纳2000年那个时候就有旅游的大气候，现在的这个基诺山寨是当时是2002年西双版纳周围州政府以及旅游局就做了一个策划，开发之后就成为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以大鼓舞核心的传播和我们宣传基诺族文化一个亮点。
1: 位于巴坡村的基诺山寨是如今基诺山乡最热闹的地方，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随着基诺山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来到基诺山的游客越来越多，谢布鲁夫妇除了种橡胶，还开启了农家乐，日子在忙碌中红红火火。从1958年离开这里后，楚友本很少有机会再回基诺山，但他和刹车的友谊一直持续着。
7: 刹车，你好，你们这就搞什么？
5: 这次的棉袄和活动表演。
7: 啊，基诺的这个节目还是好看嘞。
5: 现在大部分是年轻人，这帮年轻人多得很。
7: 那火了吧？有所进步了吧？
5: 比过去你在的时候的生活嘛更好一点了嘛，现在嘛更好了嘛。你在的时候嘛，大部分是吃什么野菜啊，住的是草房啊，现在草房找不着了，就能说。
7: 我们干的革命也就是为了人民群众，你生活一年比一年给他好起来，我们希望基诺人民过好日子。
1: 那段共同战斗共同建设的日子，是所有基诺族人不能忘怀的起点。正是在这个良好的起点上，基诺族书写下自己的传奇，用70年的时间，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跨越到有特色产业经济的现代社会。2019年6月6日，基诺族为民族确认40周年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激昂豪迈的大鼓舞中，基诺族再次出发，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昂首迈进。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9: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9: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1: 国家记忆。

0: 这里是云南省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村寨。81岁的苏国文早早的起床后，喝上一杯布朗族传统烤茶，准备迎接布朗族最盛大的节日山康节。布朗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西部及澜沧江下游的山岳及丘陵地带，常年聚居在中缅边境沿线。布朗族以茶为生，以茶为信仰。相传布朗族是最早发现和学会种植茶叶的民族之一。每年4月中旬，芒景布朗族村寨都会举行山康节，纪念茶族。
1: 就所有的村民要在这里集体去拜茶祖，
2: 也就是魂，是我们的灵魂，
1: 在那个呼唤台上，有呼唤茶魂，然后就进行了八的彷徨的表示。因为有了茶叶，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嘛。
0: 苏国文作为芒景布朗族头人的后代，担任着重要的祭祀主持工作。欢快的场面让苏国文颇为感慨，今天的布朗族安定祥和，生活富足。然而在6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解放初期，苏国文的父亲苏里亚身为芒景村最后一代布朗族头人，终日为布朗族的生存发展忙碌着。一天，一张邀请函送到了他的手里。面对这封邀请函，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新中国刚成立时，远在西南边疆的很多少数民族并不了解新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让他们对新中国充满戒备和疑虑。
1: 外部的势力还相当厉害，然后内部的国民党那些长渣都在活动，虽然在老百姓的当中还不知道到底我们要跟谁走啊。
0: 左脚是境外，右脚是中国，此刻布朗族的选择决定着未来的命运。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共中央决定邀请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观礼，亲身感受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苏国文的父亲芒景布朗族头人苏里亚正是受邀者之一。

0: 这些头人不敢去，包括我父亲也不敢去，不去回不来啊，或者是人质把他扣留下怎么办？还不知道这个共产党到底干的是什么事情，不知道。
1: 面对种种困难，澜沧县委专门成立了动员民族代表进京观礼的工作组。周运南当时是景迈乡的乡文书兼武装干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苏里亚是布朗族头人，因为不识汉文，胆子又小，硬是不肯答应出席。先是九月，区里派很多干部前来劝说，起初还是不同意。后来我说，你能获得当一名代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不识汉字也不要怕，毛主席会教导我们，爱护我们，尤其是我们少数民族。
0: 他为了做通我母亲的工作，专门帮到我家，他还住了一个多月。我母亲也给他说了很多话了，就是说，如果你把他带走了，以后不回来你怎么办？都订了合同了，说了很多，最后才去的。
1: 在工作组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中，苏里亚终于放下负担，准备去北京观礼。这个以茶为生，也以茶为最高礼节的民族，按照贡茶的礼仪，向新中国献上了民族的赤诚之意。
0: 是那个老秤，两斤九两，这个两斤九两都有含义的，两斤是双数，就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意思。九，一个是49年建国，还有一个是永年。永久的跟党者。
1: 1950年9月30日，历经20多天的舟车劳顿，苏里亚和来自全国的少数民族代表来到北京，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各地少数民族参观团和只在画像里见过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苏里亚代表布朗族将亲手准备的茶叶献给了毛主席。眼前的这个布袋就是苏里亚当年杯茶献给毛主席的布袋，上面清晰地写着，内装千百只手摘的春茶，送给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照片里的苏里亚时年31岁，他穿着毛主席赠送给他的中山装，在北京拍下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张照片。1950年10月1日这天，苏里亚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与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对于第一次走出芒景山的布朗族年轻头人苏里亚来说，不仅仅从威武的三军仪仗看到了新中国的强大，更在现代文明中感受到了强烈震撼。
0: 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开那个民族团结大会，他就是把他上北京看到毛主席，看到很多部队，看到祖国的发展，做一个传达。但是有三句话我至今难忘，这三句话就是，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总有一天那个公路会挖到我们这个山寨来啊，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啊，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用神牛来犁田犁地啊。第三句话他说，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啊，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一个白天和夜都一样光明的社会。
1: 从祖国心脏传达来的许诺和愿景，让远在中国西南的布朗族人民充满了改变的信心和勇气。20世纪50年代的布朗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方式落后，也没有出现阶级分化。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新中国的民族政策， 成立工作队，一点点摸索着怎样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组织，发展生产。
2: 像这个布朗啊、景颇啊这样一些民族地区，在52年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就提到了，我们应该在这些地区采取团结进步、发展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1: 与芒景山相距100多公里的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是中国布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方。1954年，受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边疆工作委员会的指派，26岁的施宜西经过2天的跋涉，到达布朗山。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部队建立区政府，更重要的是团结布朗族群众，发展生产。昆明疗养院，91岁高龄的施宜西行动已经不是很方便。每天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他总会翻看老照片，回忆起6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布朗山的情形，令他记忆深刻。
3: 布朗山的那些老百姓，一顿吃一顿，叫一顿吃一顿，叫不得是三毛一餐。鸡我比的粮食，人家说是你妈不用的生活，你妈还有人光一人养，不能说那生活的没人光没人养，就是很苦。
1: 60多年前，常年深居在山林里的布朗族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每年春天，他们随便砍倒一片森林，放火烧光后种植上玉米，为了保持土地肥力，栽种一年再丢荒4到5年。布朗族人那时的种植方式也停留在原始阶段，没有像样的工具，只是简单的用肩棒在地上随意插个窟窿，丢下种子任其生长。
3: 生产力极低，相当低，大概每一楼是7-8楼，我们给他算了一下，每亩产是170斤，所以相当低下。
1: 1954年3月，布朗山区人民政府成立，施宜西担任布朗山区第一任书记。为了解决布朗族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区政府大量发放救济粮，扶持生产。在内地兴起合作化运动高潮的背景下，云南省委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了积极领导、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布朗山区开办了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合作设施点。84岁的艾张应是合作社的第一批成员，回忆起当年种水稻的经历，他总是津津乐道。
4: 哦，种田我好吗？
5: 是啊。
4: 啊，我旱地没有好两回，有时候不好走，坡不是偏坡，那些陡，种田比旱地好。
1: 6月正是插秧的季节，今天的布朗族同胞早已习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活动。然而在60多年前，在原始森林里习惯了刀耕火种的布朗族，对种水稻充满不解和怀疑。
4: 人家有些草药啊，说哦，你们也变成汉人了，他就说了。
1: 面对这样的质疑，施宜西和工作队同事决心用实际行动改变布朗族同胞的原有的生产习惯。为了鼓励布朗族下山种田，工作队免费给下山的布朗族群众分发粮食，分耕牛。
3: 你看呢，孟安那个地方也够水，还有一些田的鸡人送给过去，带去咱们种过田， 所以马上接的搬家和弄完了，但是问题在那里呢，福州这本身是穷人，没得吃的，所以就上期改造费买菜粮食房子都没等于包下来了。
4: 那时候我们干啥来，我才19岁吧，那个时候我嘛，我爸爸嘛，我阿婆嘛，我兄弟嘛，两个叫我们犁田，叫我们摘秧，粮食是用马帮拖来过嘛。
1: 利用布朗山下傣族人原有的水田，施宜西和工作队同事很快开展起工作。1956年5月，由15户人家组成的布朗山第一个合作社，取名为“嘎枪响昂合作社”，意思是合作社要像钢铁般坚硬有力量。
3: 我把这箱子什么提不上。
1: 施宜西仍然保存着60多年前全体社员在猛昂坝上留下的一张珍贵合影。
3: 不会理，连田埂不会说，工作组十多个人，会理会对理对吧？等于是社员一部分，干部一部分，去参加劳动。
4: 一个合作社40多人，才是卢夫人的，那个工作员啊，25个。
1: 民族工作队与合作社成员同吃同住，悉心教导。1年的时间，布朗族很快就学会了种植水稻。在合作社的带领下，第一年就开田31亩，收入翻了2番。布朗族人第一次有了余粮，建起了粮仓。
3: 家家是穷人，经过的分配之类，家家有仓库，还蛮有粮的嘛。
1: 这张拍摄于1957年的照片，社员一间柳满怀喜悦，这是他第一次有了余粮，背着卖给国家。这事儿要是放在2年以前，他想都不敢想，因为那时候的他还常常吃不饱肚子，为找不到粮食而发愁。水稻种植的成功不仅让布朗族同胞吃饱了饭，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他们固执己见的原始生活观念，亲身体会了先进的生产方式能够改变贫困的生活。在布朗山区政府的带领下，布朗山建成了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卫生所，修了公路，建了集市，人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走百里山路去交换物品，布朗山的面貌开始慢慢发生改变。
5: 走合作化道路，就是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提高他们的这个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从50年代这个民族改革的这个过程来讲，中国共产党值得非常重视的一个经验，就是这段时间搞的政策是非常恰当的。
1: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神州大地，远在西南边陲的布朗山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张家三队位于海拔1100米的布朗山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不过100多户的布朗族村寨，却拥有着7000多亩的茶叶种植面积。老百姓更是靠着茶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新茶园种植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茶叶产量，张家三队的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如今茶叶已经成为布朗族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个只有100多户的布朗族村寨，因为推广新茶园的政策，富裕起来。

0: 我感动很大，因为将近20多年没有来了，还来到一个村子，面貌是改变了。你看整个村子草房看不太见了，全部是瓦房化了。后来一到看到来了山上，山上这产业我都想不到有那么多面积，种了几千亩，平均买户40多亩，这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了。
1: 因为茶叶带来的经济效益，让布朗山有足够的资金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漂亮的教学楼，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给布朗族的孩子们带去希望。新茶园技术的推广带给布朗族的还不仅仅是财富，绝无仅有的古树茶资源和现代的茶叶种植技术，让这个世代都离不开茶的民族开始思考，怎样的发展才能更加持续长久。
2: 现在在我们布朗山，我们必须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来保护，这是我们布朗族的生产发展的一个唯一选择。
1: 景迈山的翁基老寨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布朗族村寨。从2006年开始，中共澜沧县委对翁基老寨进行整体改造，在越发便利的现代生活设施中，保留着布朗族传统民俗民风的建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观光品茶。
3: 他会在寨子当中都选一个地方来建寨。
2: 就是我父亲在50年时候给老百姓说的那个东西已经变成现实。老百姓现在住的房子都是漂亮的民族木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视电器每家都有。
1: 70年前，布朗族远在祖国边疆，鲜有人知。虽然有祖先留下的茶树，却依然吃不饱饭，停留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末期。今天的布朗族以独特的茶文化享誉海内外，享受了现代生活的同时，保持着民族特色。70年的变迁，让布朗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前所未有，他们更坚定了脚下在走的路。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0: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有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云南省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除汉族以外，人口在6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云南省普洱市西部，西蒙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中国佤族世代聚居的地方，与缅甸接壤。今天住在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埃克姆一早起来，他要赶往300公里外的普洱民族团结园。70年前，埃克姆的外公拉蒙和其他47位各民族代表一起，在那里树立了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各个少数民族尽快融入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50年，党中央邀请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周年典礼。当时西蒙山的佤族头人拉蒙接到了这个邀请。
1: 当时拉蒙真的是不想去，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但是担心行处是把我骗出去了，骗出去后他们也来占领我的地盘，又把我们的瓦山占领了，归他们自己管。
0: 对于这个邀请，不仅仅是拉蒙代表的佤族不想去，整个普洱专区都没有一个民族积极响应。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些少数民族遭受了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在长期的斗争反抗中构筑了牢固的心理防线，轻易不离开自己的寨子，也不相信外面的人，更不接受外人的进入。面对这一情况，澜沧县委专门成立了动员民族代表进京观礼的工作组，当时负责做西蒙山佤族头人拉蒙工作的是一名叫李小村的工作人员。李小村几次三番上门对拉蒙反复劝说，不厌其烦地讲解新中国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拉蒙的态度渐渐有所放松。就在工作组松了一口气，开始筹备拉蒙等人进京观礼准备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过去佤族有这么个习惯，就是每回出门都要听小曲教，教得好我们才出门，教不好我们就不出门。走的那一天，小曲就教了。他突然听到小曲教不好，他就说也不去了，如果我去了我肯定回不来。
0: 当时的佤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无力抗拒灾害，一切祸福都只能听天由命，很多自然现象都会成为他们占卜吉凶的依据。拉蒙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他一旦反悔，势必会引发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疑虑。
1: 当时的区长就龚国清就说过他，如果你的确不放心，我愿意把我儿子留着你做人质，假如你去北京了，你回不来了，你可以把我儿子，你想杀也好，你想剐也好，我随便你。
0: 龚国清与拉蒙约定，4个月后，如果拉蒙没回到西蒙山，那么当地的佤族人就可以随意。

0: 新生的政权。1950年10月1日，拉蒙等少数民族代表被安排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城楼时，广场上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一刻，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他的心中已清晰了起来。
1: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和只在画像里见过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
0: 1950年10月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拉蒙等少数民族观礼团，并与他们一一握手。
2: 当毛泽东跟拉蒙握手的时候，他就轻轻地问拉蒙：“听说我们挖出有这么一个习俗，就是砍人头击骨这种习俗。”拉蒙就说：“是呢，我们是有这种习俗。”毛泽东就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这个习俗给他改一下？是不是可以用猴子头啊、老虎头啊，去代替人头？”他说：“哎呀。”拉蒙就说：“最起码老虎可能是有点拿得住，噶，但是这个我们不砍人头。”我们回去以后跟我们的部落群众跟他们商量商量啊。
0: 从遥远西南边疆走到祖国心脏，再经过亲身与领袖们面对面交谈，拉蒙的心里对新政权有了认同。尽管猎人头是佤族重要的祭祀仪式，可是毛主席的劝说让拉蒙放在了心上。礼结束后，少数民族代表团又参观访问了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烙印在每个代表脑海里。四个月后，拉蒙和各少数民族代表如期回到普洱。
2: 当时不是，就是大家都觉得参观了以后感受很深，都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我们都不要来决心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把我们这个信心表现在里边，啊，所以说就有人就提议他们要签名立个碑这种形式。
0: 签名立碑的提议得到了当时普洱地委书记张军的支持。不仅如此，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当时普洱专区的领导也同意了拉蒙和傈僳族代表提出的要在签名立碑前举行漂牛仪式的要求。1951年元旦过后，在普洱地委代表和各少数民族代表的庄严宣誓中，一座坚实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牢牢屹立在中国西南的边疆大地之上。今天宁洱中学新团员的入团仪式将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前举行，埃克姆带领他们再次重温先辈们立下的誓言。
2: 26种民族的代表，
3: 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
2: 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
3: 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
2: 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
0: 60多年过去，当埃克姆再一次念出这77个字的誓言，曾经惊心动魄的往事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3: 是为建设民主、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0: 新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平等坦诚的态度，打消了横亘在少数民族心中长久的隔阂，让他们心悦诚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种文字，26个民族，

0: 47个签名，翻开了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合作的新一页。赵赛嘎曾任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建设村支部书记，他觉得自己一生最值得回味的就是这条仅仅386米的隧道。
1: 那个隧道刚通了后，开天开地，开了后我们粮食到了130多万了，130多万嘛，人均是500多斤了，粮食人家是够吃了，粮食够吃。
0: 1950年7月到1952年9月，新中国派出了4个中央民族访问团，奔赴祖国边疆地区，了解调查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情况。像佤族这样，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没有出现明显阶级分化的少数民族，国家实施了直接过渡政策。通过发展生产等举措，帮助他们从原来。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给您说一说汉初三杰之一的丞相萧何。关于萧何，有很多的京剧是来说他的，比方说萧何月下追韩信，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来说萧何的，比方说萧规曹随，再比方说成亦萧何，败亦萧何。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就要全面系统的给您来说一说历史上萧何鲜为人知的一面。萧何生于公元前257年，死于汉惠帝2年，也就是公元前193年。他出生在秦朝泗水郡丰邑县中阳里，也就是今天江苏省丰县人。萧何年轻之际就来到了沛县，也就是现在江苏省沛县，做了一名公曹。什么叫公曹呢？就是县里的一名狱卒。平时啊，萧何勤奋好学，思路机敏，对于历代的律法颇有研究。而且纵观萧何一生，勤俭节约，从不奢靡浪费。在现在江苏省丰县护城河东岸就有萧何的故居遗址。丰县博物馆现存的西汉萧何故宅记事碑当中也有记载，说萧相国节俭至重，其营城东门北城中阳里辟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萧何他选的这个房子，选的这块地是最偏僻的。在江南通志当中也有记载，说萧何把房子建在了丰城县内最偏远的地方。 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和不治原污，令后世贤失无减。就是说萧何建房子不拉围墙，目的呢是让后代学习他的节俭。而且萧何这个人性格随和，很善于识人，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比方说泗水的亭长刘邦啊，捕快樊哙，书吏曹参，刽子手夏侯婴，还有吹鼓手周勃，也就是周亚夫的父亲。您琢磨的这些人，那在大汉王朝那还了得吗？由于这些人呢年龄相近，性格相仿，所以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尤其是对这刘邦的感情更不一般。萧何就发现刘邦这个人气宇轩昂，风骨不俗，谈吐也有别于常人，是大富大贵之相，多次的利用职权暗中袒护。眼下到了什么时候？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举起了反秦的大旗，一时间各地群雄纷起，天下大乱。此时啊，萧何还在沛县当那个公曹呢，经常和樊哙这些人呢时常的聚会，关注局势的动荡，并且这些人暗地里和芒砀山起义的刘邦也保持着联系。眼下呀，陈胜吴广起义只不过是领了个头，许多的地方官吏呢也都感觉到这秦朝不能长久。一琢磨，眼下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这个时候再不起义，还抱着大秦的这条粗腿，将来必倒霉呀。所以各地纷纷反叛朝廷，归附义军保全自己。这个沛县的县令也有这心眼儿，心说你看眼下这形势啊，我还效忠大秦呢，那哪天起义军就得把我脑袋给我摘了，吃饭的家伙混没了，我还卡得了？不行，我也得起义。就把萧何等人都找来了，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萧何就说了，说您呐大人，您是秦朝的官吏，您要揭竿起义，恐怕沛县的百姓不服啊，要成大事，您得请一位豪杰回来，这样沛县便可安如泰山。县令一听，那依照你的意思，我请谁回来做这个大局啊？我保举一人，此人就是刘邦，原来的泗水亭长。眼下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颇具人心。县令一想，刘邦，哎呀，这人身上有罪在身呢，但是又一想，他要肯帮我，眼下我正是用人之际，倒也没有更其他合适的人选，刘邦就刘邦了。派樊哙去芒砀山找回刘邦，刘邦呢也愿意，率众赶奔沛县。这县令在城头之上一看刘邦的队伍旌旗招展，人马众多，这县令有点后悔了，心说，哎呀，刘邦这么多人呢 啊这要把他放进来，岂不是引狼入室啊？到时候刘邦嘴一歪歪，我脑袋不就得混没了吗？给这萧何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啊？这我怎么能听啊？来来来，关闭城门，吊桥高悬，把刘邦给挡外头了。您瞧瞧，这种人呢，毫无信义，说话呱呱的，尿炕哗哗的。他出的主意，哎，把刘邦请回来，一看刘邦比自己有本事，又后悔了。其实现如今有很多的企业也有这样的人，当领导的 外面挖来个人才，想的挺好，一看这人才有本事，闲置不用，废掉，哎，反正我不用，你们也别用，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再说这刘邦一看城门紧闭，又不见萧何，就知道城中有变。那既然已经回来了，还能再回去吗？下令把沛县是团团包围，准备攻城。就在这个时候，萧何偷偷跑出城，来到刘邦处。仨人一合计，说眼下要攻城，只恐伤的是百姓，写了一封信，绑在箭杆上射进城内。其大意是说呀，说天下百姓共同忍受秦朝的苛政已经很久了，如今父老兄弟却在为秦朝的县令守城，眼下沛县即将攻破，如果百姓现在起来共同诛杀县令，响应诸侯，则家世可以保全，否则父子将白白惨遭杀戮。本来老百姓这个人心浮躁，就知道大秦王朝必定灭亡，就等着迎接刘邦，没想到县令把门关上了，大伙儿就有意见。这回这支箭射进来可坏了，老百姓先造反了，冲进衙门杀了县令，开城迎接刘邦。刘邦进城之后，大家伙推举刘邦啊作为县令，可是刘邦呢，这得谦虚谦虚啊，不，我呀这个能力尚浅啊，德行尚浅，这么大的事情我恐怕做不了，应该选一位全县最有声望的人，这样才可以，希望大家另选贤能，承蒙各位的错爱。大伙儿怎么让刘邦做这县令，刘邦就是不做，百般推脱。萧何一看这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又选出九位在全县当中最有声望的人，连同刘邦一共十位。萧何说，咱这样，谁当这县令咱凭天意，让老天说了算，古人都迷信，动不动得求之签，占卜一下，问问天意，说我选出十个人，我把这十个人都落到这个纸条上，然后呢咱们抓阄，抓出来谁，谁就是县令，这是天意而定，不可违反。大伙儿一听，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办法好，哎，天意是最公道的。那么谁来抓呢？萧何就推举刘邦，说刘邦啊是我们请来的人，让他来抓，我呢做公证人。大伙儿都搁这看着。再说这刘邦抓出一揪，当众打开一念，谁呀？自己的名字。哟，刘邦一看，我怎么把自己给抓出来了，又要推辞，要再抓一次。萧何见状，一把剩下那九个揪都扔到嘴里给嚼碎了，然后对着大家伙说，各位，这是天意所归呀，上天的意思，这回我们不能够再违背天意了。大伙一听，欢声雷动，刘邦无奈，这才做了县令，在历史上称之为沛公，因为按照的是楚国的这种旧的官制。其实啊，萧何在这里面使了一计。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那十个揪写的都是刘邦，

0: 刘邦怎么抓都是自己。
1: 当然这件事儿事后刘邦才知道。打这儿开始，萧何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咱们再说外面，现在是秦二世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8年的九月，项梁叔侄杀了会稽郡的郡守殷通，举起了义旗，并且拥立楚王第12皇孙13岁的熊心为王，与刘邦所部会于薛城，两下子商量好，项羽呢往北解巨鹿之围，由北向西攻入咸阳，刘邦从南向西向关中进发，进入咸阳，并且约定好谁先进咸阳谁当关中王。按下项羽咱不提，因为等到后文书咱们专门还会说项羽，咱们单说刘邦这支队伍，凭借张良等人的谋划，避实就虚，剿抚并用，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斩将夺关，直抵关中。萧何呢坐镇地方，他的任务更为艰巨，后勤补给。老话说打仗打的什么，打的是粮草啊，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军粮那可不行。咱这么说，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大军来到咸阳城，结果秦王子婴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大军开进咸阳城。兵士一看咸阳，眼儿都直啊，宫殿巍峨，街市繁华，金银珠宝数不胜数啊，到处开枪，包括刘邦也控制不住了，一看这么华丽的宫殿，那摆设啊，稀奇古怪都没见过，金银珠宝奇珍玩物，美女成群，哎呦，这刘邦也有点晕得乎的，这地儿太好了，哎，怪不得都想当皇上，哎嘿嘿，我在咸阳城我就待着了，搂着美女在龙床上一躺。正这时候大将樊哙破门而入，沛公，想取天下吗？你还是想当富家翁啊？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王秦的祸根。一棒子把刘邦给打醒了。刘邦也是聪明人，幡然醒悟，对呀，我怎么能够重蹈覆辙呀？命令兵士查封库府，率众返回霸上。咱们单说萧何，萧何进了咸阳之后，一不贪金银，二不迷恋美女，而是赶到丞相御史府，让人把这府地给包围，把那些秦朝有关的国家户籍、地形、法令，这些通通的分门别类、登记造册都收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依照秦朝的典制，除了军权以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朝政。萧何当这么多年官，能不懂这个吗？所以先把这个给控制起来。刘邦一听是颇为惭愧，萧何人才也，不怪乎我提拔人家，真有本事。这些东西对于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巩固西汉的政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了这些以外，萧何对于西汉王朝、对于刘邦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那就是举荐了韩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当然韩信是萧何举荐的，最后灭掉韩信也是萧何的主意，这就是成义萧何、败义萧何的典故。那么关于这两件事儿，我们会在介绍韩信的时候详细的给您介绍。咱们简短截说，消灭了韩信，

平定了楚地之后，各诸侯联名给刘邦推举刘邦为皇帝。公元前202年2月初三，众诸侯以及太尉长安侯卢绾一共300多人恭听了刘邦继皇帝位的诏书。刘邦称帝之后，在洛阳大宴群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邦今天挺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诸位爱卿，你们都给朕说说实话，朕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呢？项羽又为什么能够失掉天下呢？活着大家伙众说纷纭，溜须捧圣，项羽怎么怎么失人心，陛下您怎么怎么得人心，陛下英武之才，这是天意。好听话太多了。刘邦一摆手，非也，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比不上张良、张子房。朕国家扶百姓，共军需几粮饷，我比不上萧何。指挥大军，攻必取，战必胜，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但是他们为我所用，所以我才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被重用，因此败在我大汉的手中啊。不难看出啊，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最得力的功臣，所以这三个人也被称之为汉初三杰。刘邦论功行赏，萧何是首功，封他为撮侯。有很多的文武大臣心里面有些不满意，心说我呢跟着陛下您刀头舔血，马革裹尸，南征北战，把脑袋掖到裤带上，结果我们排在第三第四往后排。萧何一个文人动动笔杆还在后方，凭什么他得的好处是最多的呢？有人或直接或间接就把这个想法传递给刘邦。刘邦啊就跟大伙讲说，你们知道猎人打猎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放狗的是人。如今诸位只能获取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那么萧何呢，他是放狗的人，是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有一个人跟随我，顶多带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而萧何呢带着全族好几十人追随我，为什么要抹杀他呢？所以把这萧何排在了首位，允许萧何穿鞋带剑上殿面君。过去上殿得脱鞋，武器那绝对不可以带上金殿。萧何特例，并封为是开国的第一侯啊。有人说了，这刘邦对萧何不错呀。其实不然，刘邦对萧何也有所顾忌，也有怀疑。每次刘邦领兵带队在前方，萧何在后方补给的时候，刘邦总要问问家里，说萧相国在长安城做什么呢？有人回答了，萧相国爱民如子，除了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刘邦听完默不作声。回来有人就跟萧何禀报了，有人呢聪明，就跟萧何讲说，大人您呢要倒霉了，不久就要满门抄斩呢。萧何没明白这是何故啊。大人请想，大人位极人臣，官至极品，您这官没法再封了，您做得最高了，况且您一入官深得百姓爱戴，现在十多年把

0: 百姓拥戴您，您还想方设法的为百姓做事儿。现在皇上之所以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借助关中的名望有不轨行为呀。大人请想，倘乎您趁虚号召闭关自守，岂不是将皇上置于进不能战、退不能归的境界吗？
1: 哟，
0: 萧何一听，对呀，刘邦这个人呢，疑心向来很重啊，自己功高震主，难免有杀头之祸，那我该如何呢？大人，您何不强买民田，故意让老百姓骂您，做点坏名声，这样皇上一看您不得民心，也就放心了。萧何一听，长叹一声啊，说我怎么能够去剥削百姓做贪官污吏呢？哎，大人，您呐心里明白就可以了，如若一意孤行，恐怕必招杀戮之祸呀。其实萧何能不明白吗？对于一般的小官吏，刘邦并不怕他们有野心，所以一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必遭严惩。对于像自己这样的大臣，刘邦主要就防他们有野心，贪赃枉法那就是小事儿。为了拭去刘邦的猜疑，保全自己，所以萧何不得已违心的做了一些污损自己名节的事儿。等到刘邦凯旋归来，老百姓向刘邦汇报说，这个萧相国太不像话了啊，强取民田，这玩意儿贪赃枉法，您得惩治。可刘邦呢，表面上说这事儿我得重办，打心眼里高兴，对萧何也就不再怀疑了。此时的萧何已经60挂零了，对于国事更多的是保持沉默了。公元前195年4月25，汉高祖刘邦病逝于长乐宫，太子继位，也就是汉惠帝。到了公元前193年，萧何卧床不起，病危之际，又向皇帝陛下推荐了曹参。可以说，萧何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大汉王朝尽心竭力。所以在历史上评价汉初三杰的时候，经常会把萧何放在首位。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0: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公元前206年，秦国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之争。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位汉代的风云人物，
1: 此人便是淮阴侯韩信。这韩信那还了得，当时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后人称韩信为古今第一名将。韩信举兵袭取三秦，继位破赵，平定齐地，在垓下一举歼灭项羽。汉代能够成就天下，要论武功，首推韩信。韩信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可是在刘邦的心目当中，韩信呢是块心病啊。你别忘了功高震主啊。在公元前196年的时候，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的宗室。韩信在临死的时候后悔不已，说我悔不当初没听蒯通之计。那说蒯通什么计策？说当时韩信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兵强马壮的时候，完全可以和刘邦项羽三足鼎立，完全可以称王。他的谋士蒯通也一心劝韩信及早称王，可是韩信呢对待刘邦是忠心不二。韩信在最有能力谋反的时候他没有谋反，恰恰相反，在没有兵权的时候韩信谋反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历史上的韩信究竟反没反？韩信又是怎么死的？在韩信的一生当中，有三个人对他至关紧要，这三个人又都是谁？欢迎大家您往下收听。这个韩信在年轻的时候是穷困潦倒，放荡不羁，没人请他做官，做买卖也做不来，所以经常到别人家蹭饭吃。这去的时候多了，当地人就烦他，说一大男人啊，顶天立地，挎把宝剑，百麻不干，老吃软饭，这像什么样子？所以啊，大伙儿烦他。不过有一个人呢，并不烦韩信。此人就是南昌亭长。南昌亭长对待韩信不错，你来我好吃好喝好招待。可时间一长，这亭长的媳妇儿不乐意了，天不亮半夜起来做饭，天亮的时候把饭菜都端到桌上去，全家人都吃完了，等韩信来的时候人家刷碗呢。时间一长，韩信就明白了，哦，感情人家烦我呀。嘿，好啊，南昌亭长，我跟你绝交，好事你不做到底，将来你必吃大亏，我走了。一转身走了，干嘛去了？钓鱼去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坐在河边赌气钓鱼。他这鱼也乖，别人都能给钓上来，哎，唯独韩信钓不上来。韩信也纳闷，心说怎么回事啊？这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鱼也不上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韩信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谁呀？给他饭吃的朴母。可以说什么叫朴母啊？就是古代啊，丝棉的衣服的棉絮啊，经常要到河里去洗一洗，哎，这洗棉絮的人就叫朴母。在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其中有一个心肠挺不错，一看这小伙子小脸焦黄，走道直晃的，估计这是饿的，算了吧，我的饭我也吃不了，我分给他吃，就把饭呢给韩信了。不是说今天给，天天给。单说这一天，韩信吃饱之后一抹嘴，啊，太好吃了， 我韩信将来有一天功成名就，必报一饭之恩，我肯定要报恩。万没想到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小伙子，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你还说什么回报啊？我不是图你的回报，我是可怜你同情你而已。
5: 哦，是是是是，
1: 韩信默记在心。所以你看，韩信墓在旁边有副对联，写的什么呢？叫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三个人，现在出现了第一个，就这朴母，决定他生存的人。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朴母，韩信立下宏图大志，将来我一定要顶天立地，出人头地。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容韩信，很多人都烦他。比方说韩信走在街市之上，对面来了个地痞无赖，把腰一叉，站着别走。你不是那韩信吗？我听人说你百麻不干啊，胆小鬼一个。来来来来来，你不是刘宝剑吗？奔爷这儿扎，你要有种一剑把我扎死与你无关。你要不敢扎，是个胆小鬼。来来来，你打这儿给我爬过去。打哪儿爬过去？他把俩腿一分，那意思你打我胯下爬过去。围了好多人，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的。韩信有脾气没有？也有脾气，毕竟也是年轻人。可是韩信没有爆发。司马迁在这个时候用三个字来描写韩信，叫熟视之。熟视之就是盯着他看，看了一阵儿，把头一低，打这个无赖的胯下爬过去了，然后趴在地上，周围的人是哄堂大笑，一哄而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胯下之辱。你说爬就爬呗，那能怎么怎么地？你是没赶上啊！胯下之辱对个男人来说那是奇耻大辱。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士可杀不可辱。那么韩信到底是英雄还是懦夫啊？那是英雄干嘛爬呀？这不还是个懦夫吗？您打开苏东坡的文章，苏东坡有一篇叫《留侯论》，当然这个留侯指的不是张良，说的是韩信。这个《留侯论》的开头有这么几句，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是普通人，这是小人物啊，稍微受点委屈受点侮辱，第一个反应就动刀子玩拳，谁敢骂我，我当时我玩命。这是一般人，这叫勇敢？这不叫勇敢，这叫鲁莽。真正有大智慧者，什么叫大智慧？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无故加之而不怒，忽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情不改，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你身上，你也不生气，这才叫君子之勇，英雄之勇，丈夫之勇。这样的人必是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他并不为眼前的这一点小事小非、小恩小怨所冲动鲁莽。所以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强梁人惹祸遭灾，吃亏让人的常灾。闲言少叙，韩信在这个时候要是拔剑把他杀了，结果怎么样？自己得偿命。怎么实现自己的愿望？实现不了。那司马迁苦不苦？受了宫刑，按理说死了得了吗？没有， 忍身。为什么要忍？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后世为之传颂。韩信也是这样忍下来了，这叫忍辱负重。那说那我也忍，你呀还未必能像韩信这么忍。说忍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你看那忍字怎么写，那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啊，那么容易忍呢？可是韩信忍下来了，忍来忍去，忍去忍来，机会来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秦代末年天下大乱，许多人是揭竿而起呀。韩信参军了，跟着谁呀？跟着项梁，后来又跟着项羽，在项羽手下做了一名执戟郎，屡次三番给项羽出主意，可是项羽啊不用，项羽嫌弃他，你说这种人起食于朴母，受辱于胯下，还给我出主意，他够这资格吗？所以不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玩水喽！
6: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八十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9: 十三岁在漯河那边大日本，
10: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疼的，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8: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1: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刺了，我这家伙破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8: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1: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量爆坏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人。
12: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8: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
13: 我是中国好儿郎，全城献给绿军长，让血和体验韩国，我爱祖国守边疆。
8: 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1: 后来韩信呢转投刘邦，刘邦让他干什么？当了个连敖。这连敖什么？就是接待员。可能是看这韩信啊长得挺体面，长得挺好看，做接待工作也是看人下菜碟儿。单说有一次，韩信 还有其他几个人犯了军法了，依法

当斩，拉出来咔嚓咔嚓咔嚓，一口气儿宰了13个。下一个就是韩信，刽子手刚把刀举起来，韩信一抬头看见夏侯婴了。你看这夏侯婴那在刘邦面前说一不二，那是红人啊。人不该死，总有解救。韩信一看夏侯婴，大喊一声：大人留步，汉王难道不想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吗？他为什么要杀掉壮士啊？夏侯婴听了心里边就是一动，回头一看这韩信相貌非凡呐。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记载，说壮其貌，齐其形，一看这人一表人才啊，跟他一攀谈说的头头是道，不杀了，向刘邦推荐，就给这韩信换了个地方，叫做治粟都尉，相当于现在的司务长。当然这官啊也不得重用。后来韩信一想，算了吧，我干嘛呀，看来是我命运不济呀，我何必在刘邦手下，刘邦也不过如此，我走吧。谁也没告诉，背了把宝剑骑马走了。他前脚刚走，后面有个人是打马如飞，是紧追不舍呀，顶着月亮顶着星星在后面追赶韩信。此人便是韩信的知己。咱刚才不是说了吗，韩信一生当中有一个知己呀，生死一知己。什么叫生死一知己？说这个知己既成就了韩信，最后也把韩信给宰了。这就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丞相萧何。萧何追来了，你说萧何怎么追来了？萧何早就听说韩信这个人了，也了解韩信这个人的才华，心说韩信怎么能走啊，汉王怎么了，糊涂了，不行，我冒死，我抛出这条老命，我也得把韩信追回来。你看当时有那么多人逃走啊，有的人呢自立山重，有的人呢投奔项羽去了。可是这个萧何连问都不问，唯独韩信走了，老头追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出戏吗，叫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出来他这一走，手下人慌了，连忙向刘邦禀报：大王大事不好，丞相跑了。刘邦心说：萧何你干什么去了啊？你怎么能走啊，你是我的管家，你是我的丞相啊，别人跑也就算了，你干嘛去了？急的是团团转啊。两天之后萧何回来了，刘邦一看萧何，气不打一处来：你干什么去了？你干嘛又跑啊你？萧何说：大王，我没跑啊，我不是跑，我去追人去了。你看我把谁追回来了？韩信。哎呀，丞相，我手下这么多人跑了你都不追，单单一个韩信跑了，你干嘛要追他呀？哎，大王你错了，韩信呢，国士无双。萧何用4个字评价韩信，什么叫国士？一国当中最优秀的人才。什么叫无双？独一无二的优秀啊。大王您得用他呀。哦，那好吧，我相信丞相保举的人肯定没错，那让他做个将军吧。将军不行，那做大将军，哎，这还行。你说什么叫大将军呢？翻译成白话，三军总司令，最高军事统帅。刘邦说完了，可能也有点后悔，那我看看他吧，这大将军长什么模样我都没见过呀，你把他叫进来。萧何一听，哎，大王啊，这可不行啊，这是谁呀？

三军总司令啊，这怎么能随随便便叫下来呀、啊？这可不行，您呢必须先做四件事。刘邦说哪四件事啊？第一，您呢得选个黄道吉日；第二，您呢得斋戒一番，先把酒啊、肉啊、女人的放一边，先吃三天素再说；第三，得专门啊设个拜将台；第四，得把所有的这些礼仪用具准备好，香汤沐浴换套新衣服，恭恭敬敬拜他做大将军的，这才行啊，这样我们才有江山一统的机会啊。刘邦思考再三，好啊，我同意。你看刘邦就这点好，别看有时候刘邦没文化，祖宗奶奶都往外扔，好骂人，刘邦有一条优点，就是能够听得进去意见。你给他提个什么意见，他要觉得正确，他就照着做，这一点可难得呀。古来很多的帝王听不进忠言，比方说周厉王啊，等等等等吧，忠言逆耳，刘邦不行。三天之后，召集众将在点将台上拜韩信为帅。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要问了，说你说的对吗？这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时候并不认识韩信，也不找来谈谈了解了解，就因为萧何一番话就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这玩意儿靠得住吗？所以啊，拜完将之后，刘邦和韩信有一次谈话。刘邦坐下来开门见山，弯弓射箭照直崩。韩将军呢，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准备点什么东西来教导寡人呢？那意思你有什么长处啊？韩信一躬扫地，大王，首先感谢大王您信任韩信。韩信斗胆想问问大王，当今天下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对手是不是项羽？刘邦说对呀，一点没错呀。那再请大王掂量掂量自己，就您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而言，加上您自己的这点兵力，您能比得上项羽吗？问。刘邦一时没答上来。司马迁写到这儿说汉王默然良久，什么意思？想了好半天，说了仨字儿：不如也，比不上人家。韩信听起来，二次站起来一躬扫地，恭喜大王，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认为您比不上项羽。那说怎么这还值得恭喜？太值得恭喜了。为什么？因为项羽和韩信包括刘邦在内这三个人啊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韩信先投奔项羽后来走了？就是因为项羽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听不进别人的话。而刘邦则不是，刘邦实事求是，说实话，在一个部门也好，在一个集团当中也好，作为一把领导的，要喜欢听假话，喜欢别人奉承他，这事儿肯定好不了。倘乎这个领导愿意听忠言，愿意讲实话，在他手底下做事儿，保准能做出点成绩来。所以韩信呢，恭喜刘邦，恭喜刘邦敢说实话呀。韩信接着往下说，说大王您虽然现在不如项羽，但是并非项羽不可战胜。想当初我在项羽手下当差，对项羽很了解呀。项羽这个人有优点，可是也有缺点。首先说项羽有力气，

0: 啊，就懂得他一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所以韩信给项羽四个字的评价叫匹夫之勇，这是小人物的勇敢，这是没有出息的人的勇敢。这是头一点。第二点，项羽这个人呢，别看对人很有礼貌，心肠也挺软，可是项羽很小气，领着手下人浴血奋战，建功立业，可是怎么封赏手下人他舍不得，给手下人铸个印吧。铸好之后，项羽在手上来回的摸，左手交给右手，右手扔给左手，舍不得给人家，在手上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把一个方印给磨成圆的了，还不舍得给人家，这叫什么妇人之仁呢？所以你看项羽有优点，实则有缺点，而且这些缺点致命的。跟他关系好的他封给大官，跟他关系不好的封些小官，从不论功行赏，所以大失人心。而恰恰相反，汉王您呢，进入关中之后所做的一切都非常之好，大得人心，三秦父老都盼望着汉王您到秦地去当王。所以韩信最后说了一句，说三秦可传习而定矣，只要汉王您一个战书发过去，三秦的地区就是您的。你别看刘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有哪个人给他分析的这么透彻，这么全面，所以刘邦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这样，刘邦任用韩信为帅，攻必取，战必胜，取得了节节的胜利。然而就在韩信声名远播，事业处于最辉煌的时候，有人站出来劝韩信谋反，自立为王。那么韩信究竟反没反？这个人又是谁？他为什么要对韩信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咱们下回再。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的掌握我路，每个人干掉我路，
1: 觉得值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计划，我们呢血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零售业的数字化领军者大润发在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居然之家用数字重构人、货、厂的转型之路。
4: 新兴技术正在为家居零售业变革提供可能。传统家具门店由于所能展示的产品有限，很难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获客难，评效低，愈发形成恶性循环。随着云设计等软件的普及，门店可远程为消费者设计理想家居，并在线匹配多样化的产品。尤其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数据传输和虚拟展示帮助门店极大地延伸展示空间，通过大屏幕实现沉浸式的体验和互动。未来门店或许不再需要动辄几百平米或者上千平米的豪华装修，而是成为具备设计加体验功能的集成多功能空间。居然之家的数字化转型是对人货场关系的重新梳理。在传统的场景里，关于厂的定位以及基于厂如何服务周边的人，基于服务如何做商品定位和货的部署，都没有太细致的安排，这是传统零售厂带来的问题，而且经营决策往往基于经验。在这样的厂中，品类布局并不是由居然之家这样的平台商来决定的，而是由品类经销商决定。家居卖场平台以物业运营为主，提供的是兜底服务，比如先行赔付、绿色环保、无理由退换、送货安装零延迟等。居然之家就是业内最早确立向消费者倾斜经营理念、打造行业服务标杆的企业之一。居然之家一位运营管理者说，现在运营逻辑变了，由于整个市场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整个零售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原本提供的先行赔付服务应对的是商家经营不善和跑路等问题，或者商家没能力承担售后服务责任等，现在商家的运营能力在逐渐提升，所以商家本身提供的兜底能力在减弱整个平台的兜底服务的必要性。一项全面赋能居然之家的合作正在进行，居然之家获得阿里巴巴集团的全面赋能，从基础设施云化、家居建材售卖数字化升级，赋能合作品牌，融合多种新零售业态，打造生活服务综合体，到自身运营管理和决策能力的提升。现在居然之家新零售转型已成为传统家居卖场的风向标，对整个行业都具有参考意义。数字化转型是居然之家战略转型的重要里程碑，被认为是一个长期可持续分阶段的建设过程，而基础设施云化是居然之家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居然之家管理者表示，基于该战略定位的根本出发点是通过全面云化提升自身的信息化水平，提高信息化的生产和服务能力。2020年6月，居然之家的第一阶段上云项目验收结束，居然之家将原有系统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基础设施云化，为新零售建设夯实了灵活度高、扩展性强、兼容性优的 IaaS 设施，使业务系统大量应用的发展不再受基础设施及运维压力的制约。实际上早在2015年，居然之家的居然在线便做过云化尝试，由居然在线升级而来的智能设计和家装管理平台居然设计家，包括设计云平台、 家居材料采购平台、商品销售平台、施工管理平台、物流配送平台和智能家居服务平台六大部分。原来的居然在线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家居材料采购平台。2016年被收购的美家达人 3D 设计软件则支撑了设计云平台。居然设计家的研发团队擅长 3D 图形及图像处理等领域的研发，却不得不在自身非核心的方向，比如基础设施运维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而随着规模的持续增长，这部分成本越来越高，导致软件研发成本也开始越来越不受控制，摊薄了本该用在核心产品上的资源投入，让研发团队非常苦恼。高稳定性、高系统弹性和高性能成为居然设计家向云转型的必然选择。2016年，居然设计家开始运用第三方云服务，并使用云原生技术进行开发改造。2018年，在阿里巴巴集团投资后，居然设计家整体迁移至阿里云。2019年，居然设计家升级为躺平设计家，成为阿里巴巴电商生态的重要一环。2020年年初，居然之家集团 IT 部门、新零售部门、营销部门合并为运营管理部，成为新零售体系的一部分，从全盘业务角度进行数字化转型。在使用云服务之前，使用自己的数据中心很难满足短期内产品紧急上线的要求。传统信息化建设更多的是在解决内部应用的问题，从对资源的需求来看是可控的，需要多少台服务器、怎么部署都是可预见的。随着居然之家向新零售和数字化转型，业务规模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数据和系统的运算能力需求大幅度地提升了，现在需要挖掘沉淀下来的数据价值，因此整个基础的运算能力各方面都跟不上了。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说，开发也进入了高产阶段，不再是原有的传统信息化建设，部署数据中台、业务中台都需要弹性化的云方式实现信息化和产品开发。数字化转型是居然之家携手品牌商共建共赢的一大利器，而加快新零售门店数字化转型是居然之家在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路上迈出的第二步。参与过装修的消费者都知道，家居卖场面积大，逛起来费时，消费者对家居品牌的认知度也不如对快消品牌的认知度高，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的需求，也记不住品牌。位于北京的居然之家首家智慧门店，消费者一进店便可以利用数字化产品智慧大屏，根据自身的偏好和习惯检索详尽的产品信息，以及查找之前在网上搜索过的某个品牌店铺在卖场中的位置。门店还把周围100多个小区的户型纳入系统，附近消费者可以直接根据自家户型匹配装修风格。家居大卖场内的建材商家也进行了智慧门店改造，在店里消费者不仅能够触摸和体验瓷砖产品，还可以在店铺的显示屏上看到不同装修风格的 3D 样板间，样板间里使用的瓷砖就是店铺里展示的产品。这项被称作装修试衣间的服务，能直观地看到产品在装修后的实际 3D 效果，可以让消费者很快做出购买决定。在使用装修试衣间时，消费者可以先在触摸屏上搜索自己小区和单元号，从户型库中找到自家的户型，然后从装修案例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装修风格，比如北欧、中式、现代、田园等。接着，系统会自动将户型

0: 和风格进行匹配，将所选风格迁移到消费者选择的户型中，并在30秒内成功渲染出 3D 装修效果图。消费者可以扫码将装修效果图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也可以找设计师对效果图做一些调整。除此之外，设计图中出现的所有家居和建材产品都能在居然之家卖场或线上卖场买到，真正做到了所见即所得。在付款时，消费者不必再去收银台排队缴费，可以直接扫描导购手中 Pad 上的二维码付款。接下来，消费者只要在家坐等着送货上门就可以了。消费者在居然之家订购的产品，从生产下线到送货入户，每个节点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消费者的手机端查询获知。这样的便利不仅消费者感受得到，商家也有明显感受。在配备显示屏的装修效果示意空间，导购与消费者的交互时间可以延长25到30分钟。和以往消费者只愿意在店里停留5分钟相比，转化率和成交率成倍的提高了。北京的首家智慧门店作为智慧门店的样本，在全国居然之家推行。2019年，居然之家已经完成110家智慧门店的改造，当时预计在2020年年底完成全部门店的数字化改造，在商品、订单、营销、支付、消费金融等方面与阿里巴巴体系打通，构建居然之家线上和线下一体化的基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居然之家在大数据驱动下的数字化转型，原有系统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基础设施云化。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居然之家大力发展线上业务，实现业务在线化和运营数据化。
0: 在实体门店数字化改造的基础上，居然之家大力发展线上业务，联合打造本地化电商平台同城站。同城站于2019年5月上线运营，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运营阵地。同城站实现的本地化消费是未来趋势。最初，同城站只在北京、郑州、武汉、重庆、天津5个城市上线。居然之家的管理者介绍，2020年新冠疫情出现后，5月中旬，同城站数量已经达到了126个。2019年年底，最初的5家同城站的商品数量屈指可数，现在商品数量突破了80万件，访客流量也从去年的日均3500人次到现在的日均超30万人次。

五一等小假期的数据更高。到居然之家同城站访问的用户不是闲逛的，他们有明确的家居或家装需求。在家居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场景中，地区代理商和工厂之间存在博弈，导致线上和线下割裂。同城站以经销商或代理商为运营中心，用城市维度链接淘系七亿用户，为线下分店和商户打造本地化增量平台。通过在同城站上的商品运营和在线化营销，协助入驻的品牌商户运营同城站这个私域流量，完成转化带来的销售增量。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说，最初在推广同城站时，很多经销商有些抵触，大家看到了同城站带来的流量后，都积极地参与了进来。目前同城站有20000多个经销商，超过全国经销商总量的1/3，这个数量还在增加。另一个线上流量入口从家装家居设计而来，寻找这个线上入口，居然之家在理解上走过弯路。2013年年底，居然之家把线下卖场搬到了线上，做居然在线商城。当时他们认为线上和线下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居然之家将线下消费者定位为中高端人群，而认为线上消费者看重的是性价比，所以在经营模式上，居然在线选择跟品牌厂商直接合作，以出厂价拿货。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条路不好走，家居建材行业离不开售后服务，需要送货、施工、安装，而提供服务的都是各个城市的经销商。从某种程度上说，居然在线从厂商拿货，售后服务却让线下经销商来做，等于把线下经销商当成了廉价劳动力。更没想到的是，居然在线分流了线下卖场的消费者，对线下经销商构成了直接威胁。除经销商不高兴外，居然在线还面临流量和溢价问题。作为一个较晚进入线上的垂直平台，想从现有的巨无霸平台上抢夺流量根本没有机会。同时线下卖场消费者可以讨价还价，而在线上消费者却无法做到。居然之家注意到，家装设计正在成为家居建材行业的流量入口，创建一个以家装设计为入口的家装平台，成为居然在线改版的方向。2015年，居然在线以设计、材料、施工三大家装业务板块为切入点，搭建了线上和线下一体化的智能设计和家装管理平台居然设计家。通过居然设计家平台，设计师可以免费获取效果图、施工图、预算一体化的 3D 家装设计工具，实现设计独立和个人的自主创业。消费者可以发布装修需求，找到自己满意的装修设计方案和心仪的设计师，也可以自己设计。家居材料生产商可以将数字化的产品库与家居材料采购平台无缝对接，扩大销售网络。家居建材经销商可以获得免费的线上销售平台，实现线上和线下营销一体化。施工队可以凭借信誉和口碑获取派单，实现家装过程的自动化管理和监控。家装的物流配送服务可以缩减配送次数，并实现后家装服务的智能化管理。这个在线家装平台实现了设计师、工厂、经销商、卖场、施工队、消费者6方利益趋同。随着业务逐渐在线化，业务中台的建设需求也越来越明显，需要统一的平台支持多个系统对业务的管理要求。事实上，早在2016年，居然之家便有了业务共享的概念，市场、家装、超市、餐饮、影院等所有业务共享会员体系和营销体系。当时已经有了业务中台的雏形，但比较粗糙。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居然之家采用了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同步建设的策略。当数据中台能够调用所有业务部门的数据之后，业务中台便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线上和线下的融合让整个居然之家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变化。居然之家各门店

0: 各入驻品牌的销售排名、客流统计、周边小区居民的消费数据分析等，都汇集在一起。管理思维从物业管理型转变为大数据驱动型。为了支撑业务的快速发展，居然之家一直在建设 IT 系统，一方面斥巨资打造内部大 ERP， 建立前台、中台、后台架构的智慧家系统，另一方面引入阿里巴巴集团的理念与技术，建设新零售平台。然而与业务系统的不断创新与完善相比，企业内部协同系统的建设水平却相对滞后。庞大的组织结构带来了企业内部沟通不便、信息上传下达链路过长等问题。为了使企业管理更加扁平化，组织协同更加高效，2017年年底，居然之家开始使用钉钉，从组织在线入手，开启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钉钉的产品功能很好地解决了组织在线、沟通在线的问题，而企业流程协同、应用搭建及业务集成方面需要更专业的产品来支持，以满足集团型企业下的复杂场景和低成本使用的表单流程搭建需求。钉钉是统一入口的移动办公门户，如果使用传统的 OA， 则需要额外投入资源打通产品与钉钉的组织人员权限，因此需要选用高度可配置的表单和流程，能和钉钉的组织人员数据打通，并且满足 PC 和移动双端适配的开发平台、强大的接口功能及可配置化的服务调用。阿里巴巴的 SaaS 的移搭软件满足了居然之家的要求。现在居然之家的行政办公流程、 HR、 财务等工作都可以从钉钉进入，实现在线办公。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表示，特殊时期，居然之家一方面通过在线办公系统钉钉的成熟运用，帮助居然之家万人团队沟通自如、协同作战；另一方面，居然之家早在2019年就开始布局的淘宝直播，彰显了作为营销前端利器该有的锋芒。如今企业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数字化能力的，另一种是没有数字化能力的。有数字化能力的企业未来发展空间越来越大，没有数字化能力的企业最后免不了被淘汰出局。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表示，以前我们认为大家都是地面部队，未来要做天上的事情就要重新组织一波人去当空军嘛。后来发现我们在营销上和在底层架构上需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线上和线下高度融合不是一句口号，组织也要同步适应数字化能力结构，在人员配备上对各个职位的要求和 KPI 也不一样。我相信很多进行数字化能力转型的企业都会感同身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1: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居然之家用数字重构人、货、厂的转型之路。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居然之家在运营和决策方面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2: 大数据驱动是居然之家向新零售转型重要的发动机之一。居然之家大数据平台项目被称为1321大数据平台建设方案，打造一个生态融合体系，即支撑居然之家多角色全触点数字化协同能力，大家居与大消费融合，上下游融合赋能体系，赋能三项业务，即数据驱动的精细化营销、数据驱动的招商运营、数据驱动的连锁拓展，优化提升两类管理，即数据驱动的内部运营管理和数据驱动的服务管理，最终构建一个大数据平台，形成居然之家的完整数据生态。大数据平台建设方案正在逐步落地过程中，期间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表示，在从物业管理型平台向数据驱动型平台转型的过程中，首先要改变的是使用习惯，比如招商运营的管理。过去靠经验，依靠经理个人在行业内的积累以及城市和产业体系的联系进行操作，即使没有产品和数字化体系的帮助，依然能做好业务。但在数字化转型中，流程、标准、节点、数据要形成完整的闭环，因此需要各项标准流程，类似谈判未成功也需要记录执行细节和数据参考问题，都需要一线业务人员去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高管全力推动才能逐级有序实现转变。另外还要加大培训力度，通过运营监督和考核发挥工具的价值。企业内部对管理上的投入取得成效之后，居然之家作为平台也在思考面向居然之家体系内的品牌合作伙伴输出自己的信息化管理能力。2019年年底，居然之家发布零售参谋数据产品，这是为品牌商服务的数据产品，能够帮助品牌商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与居然之家建立合作的130多家 VIP 品牌工厂、300多家战略合作品牌以及全国超6万家经销商都将成为这项数据产品的受益者。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说，下一个阶段考虑向品牌商、合作伙伴开放信息化服务，这些业务数量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成本、运营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因此需要思考这些是否要成为数字化业务，是否能产生业务价值。这和阿里巴巴集团自身的平台转型一样，从最初提供卖货的平台到之后提供更好卖货的平台，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平台所能提供的能力、数据工具、营销推广工具等，而这些能力和工具将成为平台的业务，平台也因此需要具备运营能力。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成为构造大平台能力的根本，在居然之家，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将被同步建设，这是因为数据中台要将以往分散在各业务部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整合。在建设两个中台的过程中，居然之家也发现了很多原有信息化建设中的问题，需要重新梳理和构建。比如商品中心，此前存在多个商品中心，没有实现数据和业务共享，那么现在要对商品中心进行重构。还有一些业务需要能力补足，比如尽管居然之家会员在多业态当中共通，但是会员体系服务能力不足，原本只是基于卖场业务搭建的会员体系，现在要在中台上优化和提升。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表示，现阶段双中台建设就是从大系统角度来看，哪些部分需要优化，哪些要推倒重建，哪些要重新设置，哪些要合并同类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向是让企业拥有一个数字大脑，依靠基于复杂智能算法的推荐、预测、决策等结果，企业可以直接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根据实时数据反馈不断完善和补充，形成良性的学习反馈闭环，最终帮助企业实现全链路的高效决策。居然之家管理者预测，实现决策智能化需要3到5年的时间，首先完成企业内部数字化，将内部所有和运营决策相关的数据进行清洗、梳理。

0: 数据中台项目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输出数据产品和应用，服务不同的角色和群体。其实原来很多决策所需要的数据维度和数据都存在，只是分散在各个业务系统中，因此要在每个业务系统中对数据进行加工运算，并且将原来的手工数据也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同时进行数据资产的盘点，比如将人力资源和业务体系之间的数据连通，从而在业绩评估、 KPI 考核等方面实现数据的价值。在第一阶段完成之后，招商运营管理、连锁管理、物业管理、营销管理的数字化服务能力会成为输出重点。物业管理是相对比较繁琐的业务，但是由于使用了智能楼宇系统，所以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数据采集和管理都相对比较完善。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说，业务清晰，复杂程度又相对简单，这部分将是最早实现决策智能化的部分。在互联网时代，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原本基于传统卖场和运营模式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变化，口碑成为商家服务能力的印证。而线上渠道的崛起，互联网家装公司的出现，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化。消费者需要具有商品服务能力和洞察能力的供应体系，这就决定了居然之家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型，在实体上探索卖场、经销商、工厂三方合作的经营模式，帮助商家运营，用营销把商品和消费者联系起来。这涉及对品类、货品结构、品牌差异等各类问题的精细化运营。新零售的转型，人、货、厂的重构，从本质上讲是中台和后台能力的支撑。数字化对于居然之家是体系化建设，数字化转型需要基于中台和后台运营、决策、管理能力的提升而进行。原本基于传统信息化建设和经验主义进行决策和运营的效率很难得到提升。居然之家的管理者说，在新零售的理念下，管货是一套复杂的系统，要有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这就要求重新评估和推动数字化的转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前台业务形式调整与之相对应的中台和后台能力重构将是不断持续深化的过程。国内婴幼儿奶粉行业杀出了一匹黑马，飞鹤乳业。从二次创业的2001年算起，飞鹤从东北一个县城起步，用不到20年的时间，成为首家营收过100亿元的国产婴幼儿奶粉品牌，占据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的龙头地位。飞鹤乳业在2008年那场行业漩涡中独善其身，并不是运气好，而是因为在行业的高速发展期，所有的同行都在攻城略地的时候，他却在种草养牛，埋头建设自己的产业集群。飞鹤乳业历时10余年，打造了中国婴幼儿奶粉第一个专属产业集群，从牧草种植、奶牛饲养、鲜奶采集到生产加工、渠道管控，所有环节做到全程可控。同时依托于专属产业集群优势，飞鹤还形成了2小时产业生态圈，从原生态牧场挤奶厅挤出的鲜奶，通过全封闭的低温安全运输车，2小时内运到世界级工厂，然后直接喷雾干燥生成奶粉，保证了产品的营养新鲜。2016到2019年，飞鹤乳业的营收从37.24亿元增长到了137.2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54.5%，业绩稳健，持续增长。在市场占有率方面，根据 AC 尼尔森2020年第三季度的数据，飞鹤乳业的整体市场份额为17.2%，远超第二品牌。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

0: 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居然之家的运营数字化和决策智能化，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飞鹤乳业以数据中台建设为切入点的数字化转型。
4: 2019年11月，飞鹤乳业在港交所成功上市，截至2021年1月28日，飞鹤乳业上市整整14个月，股价从7.44港元上涨至23.05港元，总市值超过2000亿港元，位居中国乳业第二名。虽然飞鹤乳业成为市场领导者，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2017年以来，国内出生人口持续下降。2018年出生523万人，2019年出生465万人，连续创下1961年以来的最低出生水平。出生人口总数持续减少，意味着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的总体容量会逐渐缩小。于是飞鹤乳业在2018年确立了强化头部地位的战略。为此，飞鹤乳业和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合作，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飞鹤乳业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以数据中台建设为切入点。到目前，以新零售为核心的一期项目已经完成，围绕打造智慧供应链的二期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而聚焦算法智能应用的三期项目也已开始启动。对于实施至今的数字化转型，飞鹤信息化中心负责人冯海龙认为，数据中台建设让飞鹤获得了同源、敏捷、预知、推导、双向等数字能力，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和数据反哺业务。第一，基础设施云化。相比传统线下的 IDC， 也就是互联网数据中心模式，将服务器和数据库放到云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一旦业务量短期内出现猛增，比如618、双十一大促期间，可以马上将云端服务器和数据库进行扩容，以获得高并发时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一旦业务量恢复正常，则可以退回容量，降低成本。同时，基础设施云化后，还可以减少运维成本，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作项目启动后，飞鹤乳业将原本运行在第三方云端上的业务系统逐步迁移到阿里云。飞鹤这么做主要是由于双方合作过程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那时飞鹤运行在第三方云上的业务系统数据库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当时的云服务商技术支持不力。危急之下，飞鹤找到了阿里云的项目经理，请求阿里云专家帮忙解决。阿里云的项目经理协调技术专家，迅速解决了数据库故障。经过这一番遭遇，飞鹤方面下定决心要把业务系统迁移到阿里云上，由此开启了全面上云的新阶段。飞鹤乳业的产品通过庞大的销售及经销网络销往全国，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点，飞鹤并不直接进行管理和运营，但借助各种数字化手段，飞鹤也跟消费者建立了链接。比如飞鹤在每一罐奶粉的罐底都印了一个二维码，消费者购买后可以扫码溯源并获得积分，飞鹤可以由此实现对消费者的识别，与消费者建立链接。除销售场景的数字化外，对于产销协同要求比较高的奶粉行业来说，生产端的 IoT， 也就是物联网数字化改造也势在必行。一旦生产端数字化以后，就可以跟前端的销售数据和销售预测数据打通，这样整个产业链就会更加高效。比如从牧场采集的鲜奶该用于生产哪个品类的产品，该送往哪个工厂，如果在送往工厂的途中工厂设备出现故障无法继续生产，鲜奶接下来该被送到其他哪个工厂。在生产端实现数字化并与前端进行数据连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带来效率的最优化。为此，飞鹤乳业已经开始了智能工厂的探索，它试点上线了 MES 系统，也就是制造执行系统， 后者与生产设备对接后

能够把生产执行数据和设备信息在数据中台一一呈现出来。它还引入了 LIMS 系统，也就是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跟工厂的60多种检验设备对接，检验人员可以在这个系统上制定检验计划，由系统给检验设备下发指令，上传数据。这些工作以前都只能手工操作。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飞鹤乳业和阿里巴巴集团当初接触的时候，双方沟通的话题是业务中台，而不是后来实施的数据中台。只是在沟通中，大家发现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很多企业都拥有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业务系统，而这些业务系统经过多年的梳理和优化，在运营效率上也表现得可圈可点。现在如果引入一个业务中台，彻底改变原来的业务系统架构，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少企业在引入业务中台的时候，更多的是把线上和线下融合的全渠道业务直接放到了业务中台，而对于企业原有的线下业务系统，则选择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迁移到业务中台上。飞鹤目前的线上业务还不广泛，对线下的销售网点又不直接参与管理运营，所以在线上和线下融合的全渠道业务上需求并不那么迫切。换句话说，飞鹤暂时还不需要业务中台。虽然双方当时没有看到业务中台的合作机会，但在沟通中，大家对数据中台的价值方面达成了共识。在飞鹤的品牌力日益增强，合作伙伴体系日益完善的背景下，业务中台技术架构向互联网分布式微服务架构进行转型，能够很好地满足业务不断创新和变化的需求，同时能够赋能飞鹤的合作伙伴在人、货、场方面做好全面的数字化支撑，也就是聚焦全触点、全客群，做好全渠道优势资源整合，完成库存共享，实现全国统一管理。这让飞鹤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下定决心要跟阿里巴巴集团合作业务中台，以实现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之间高效的数据连通和数据赋能。随着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规模的整体下滑，奶粉企业的竞争必然会从增量用户的争夺转向存量用户的留存和运营。飞鹤乳业要保持行业头部地位，就要把用户运营的重心放到存量用户上，而要深入地运营好用户，首先得知道用户都有谁。于是飞鹤到底有多少存量用户，他们都是谁，他们的粘性如何，复购率如何，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数据。飞鹤的管理者说，深入的存量运营需要数据的支撑，当你有了数据赋能之后，你就有机会对以前的业务模式和运营进行调整和优化。然而跟许多传统企业一样，飞鹤的众多业务数据分散在不同的系统中，没有连通，也没有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定义和存储，因此这些数据很难合并在一起，更别说加工分析和应用了。不过可喜的是，由于飞鹤建立了完整的专属产业集群，所以无论是生产环节的生产数据、原料数据、质量数据、排产数据，还是供应链环节的采购订单数据、库存数据、物流数据、计划数据，亦或销售环节的市场活动数据、渠道数据、 B 端订单数据、 C 端售卖数据、费用数据、核心数据都能拿到。比如由于婴幼儿奶粉的产品特性需要做严格的追溯管理，同时也为了监督市场价格的稳定，飞鹤在经销商那里基本部署了系统，飞鹤就掌握了 90% 以上的经销商数据。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存在于不同系统的数据汇聚在一起，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处理、加工、产出，然后赋能前端的各个业务运营，比如存量用户运营。2018年8月，飞鹤数据中台项目正式立项，飞鹤和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共识，借助阿里云数据中台 DataFin 产品技术和 OneData 方法论，全面实现飞鹤的数据标准化、数据资产化、数据价值化和数据服务化，实现对消费者的深度洞察，支持精准营销，实现营销效果分析闭环管理，构建消费者统一标签体系，为飞鹤全渠道数字

0: 营销、终端门店精细化运营和客户体验提升提供数据支撑服务。同时，整个数据中台将搭建在阿里云上，一端与飞鹤原有的各个系统对接，将这些系统所有沉淀的数据都汇集到数据中台，另一端则与前端的业务运营系统对接，为各项业务运营提供数据赋能。阿里巴巴的项目团队负责规划和搭建整个中台架构，然后开发上线消费者关怀、营销业务活动、线下活动、门店订单、线上销售互动等9个业务分析场景，用这些场景的智能分析结果实时呈现业务状态，同时指导前端的业务运营。有了数据中台，飞鹤就可以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所以在数据中台正式开建之前，飞鹤就提出要探索新零售模式，并确定了飞鹤新零售要实现的4个核心目标。第一，有效留存增量用户；第二，深入运营存量用户；第三，全力赋能导购；第四，实现全产品域运营。在数据中台赋能的前端业务系统上，飞鹤主要自建了2个系统，一个是叫做智慧导购的业务运营平台，另一个是叫做飞鹤星妈会的消费者运营平台，他们都以 APP 形式运行。智慧导购是一线导购和业务人员使用的，整合了营销、巡店、区域管理、活动管理、会员管理等多项前端业务。飞鹤星妈会则是消费者使用的平台，给消费者提供了各种服务，如产检提醒、育儿贴士、宝宝喂食、专家咨询、星妈课堂等。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啊，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嗯，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5: 肖书记，肖书记，
2: 向阳哥，
5: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2: 好。
1: 哎，方向阳
6: 啊，
1: 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0: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6: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7: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肖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2: 你醒了，
0: 俊生，
2: 是我。
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2: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

0: 点不甘心。
1: 这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但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0: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1: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0: 嗯，江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1: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0: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1: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1: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1: 会诊咋说的？
4: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4: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1: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0: 江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1: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0: 放心吧。

0: 不掌握我路，随人敢叫路。
1: 要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中国秦汉时期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如同一首壮丽的史诗，书写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今天。

0: 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一枚青花瓷片的故事。正如一花一世界的道理，通过这枚小小的青花瓷片呢，可以看到那条绵延了千百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如何的波澜壮阔。1983年十月的一个下午，中国江苏省扬州市老城区的一处工地上，一个年轻人正弯腰在地上寻找着什么。他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拿着蛇皮袋，不捡废铜烂铁，专捡砖头瓦片。年轻人叫顾峰，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因为父亲从事考古工作，从小耳濡目染，对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扬州是座古城，老人们常说挖地三尺必有宝。此时的扬州正处于老城区改造的特殊时期，深知地下有宝的顾峰，于是天天跑到工地上去捡宝。
1: 在这个工地上，工人在挖土，是吧？突然就是一个大的白瓷片在我眼前一晃，是吧？当时我抢过去就把它捡过来，捡过来以后一看，啊，非常惊讶的就是一个白瓷，这个里面是有青花的，啊，当然因为我有以前这片青花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看到它以后，这个马上想到这个是一个早期的青花，是吧？再看看它的胎釉特点，是吧？这个当时认为是晚唐时期的。
0: 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的这枚青花瓷片，正是顾峰当年捡到的宝贝。它有口沿、腹部和底部，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样式的碗。碗上描绘的青花让顾峰似曾相识，一下子想起8年前的一桩怪事。那是1975年的夏天，顾峰的父亲顾敦信正带领考古队员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基建工地上进行考古。从出土的器物来判断，这里是一片唐代地层。可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午，当考古队员们吃饭回来，却意外地在土层里发现了一枚青花瓷片。唐代地层里怎么会有青花瓷？大家拿着这枚青花瓷片面面相觑，一个个露出惊疑的神情。这个场面恰好被前去给父亲送东西的顾峰看到了，他挤进人群，看看那枚青花瓷片，再看看父亲惊疑的神情，将这一幕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1: 专家们这个基本的一个常识啊，就是青花是元代这个出现的一个瓷器的新品种，啊，怎么唐代就会有青花呢？这个青花和那个青花有什么关系呢？啊，有很多问题它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仅仅就这么一个小片，很小的小片，说这个器物是中国的东西呢，还是外国的东西呢？
0: 可惜的是，在那片唐代地层里，再也没有发现第二枚青花瓷片。那枚青花瓷片的出现成了极具偶然性的一桩怪事，没人能解释那一连串的疑问。为了慎重起见，考古队决定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不做任何猜测和定论，只在考古报告中做客观描述，并呼吁古陶瓷界的专家进行研究。可是一晃8年过去了，那枚青花瓷片仍然默默躺在仓库里，没人能说得清它的身世。在古陶瓷界，青花始自元代的理念也从未有人质疑过。那枚出现于唐代地层的青花瓷片无法证明什么，只有找到更多的唐青花瓷片才可以证明唐代就有青花瓷器，从而打破青花始自元代的旧有理念。果然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顾峰1983年在老城区捡到的青花瓷片，正是对8年前那枚青花瓷片的有力支撑。经过研究，顾峰惊喜地发现，两枚青花瓷片有着相似的胎釉、相似的花纹。很显然，它们是出自同。

0: 唐代青花瓷片。事隔八九，孤立无援的唐青花瓷片终于找到了同伴。看来唐青花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的存在将一举打破元青花是中国最早青花瓷的传统认识，把中国青花瓷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
1: 自从发现了唐青花瓷片，顾峰捡瓷片的热情更高了。之后的几个月呢，他又捡到了几枚唐青花瓷片。可是几年过去了，人们能够发现的也仅仅是唐青花的瓷片而已，完整的唐青花瓷器在哪里呢？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海域，三只完整的唐青花瓷盘呢，正安静地躺在深蓝色的海水中。
0: 1998年，一艘沉没于印度尼西亚物理洞岛海域的沉船被打捞出水，因为沉船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石礁，人们为它取名黑石号。经研究，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人制造的帆船，船上装载的6万多件器物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其中大部分是瓷器。在这些瓷器中，专家发现了一只写有唐宝历二年的碗，由此推断这是一艘唐代沉船。让人惊喜的是，黑石号上出现了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盘，盘心画有菱形框，周围会有棕榈形叶片为仿唐代金银器的内起四棱，其色彩素雅清淡，呈现出梦幻般的蓝色。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瓷片相比，它们的器形特点相似，其青花图案虽略有差异，却有着相同的胎釉特征。得知黑石号上发现唐青花的消息，顾峰既惊又喜。喜的是终于发现了唐青花的完整器，始自元代的旧理念不攻自破。惊的是怎么会在如此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发现唐青花。黑石号上的唐青花瓷盘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瓷片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正当顾峰寻找答案的时候，黑石号上的扬子江新境引起了他的注意。史书记载，唐代时扬州是铜镜的重要产地，其中尤以扬子江新境最为著名。扬州地方官每年都将此镜献给皇帝作为贡品。扬子江新境因铸于扬子江心而得名，其铸造方法非常特别。据说要在农历的5月初5这天，把铸镜的炉子搬到一条大船上，再把船开到扬子江心，等到正午时分才开始铸镜。由扬子江新境，顾峰想到，既然黑石号上的扬子江新境来自扬州，那么有理由推测，三件唐青花瓷盘也极有可能是从扬州装船出海的。通过翻阅史籍，顾峰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唐代扬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无论是北上京城还是南下远航，扬州都是必经之地。繁荣的海上贸易吸引了众多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前来经商。留存至今的唐代伊斯兰教清真寺、普哈丁墓、唐代三彩壶俑和骆驼俑等文物遗迹，都是阿拉伯人曾经在扬州生活的印记。扬州不仅手工业发达，是铜镜和金银器的重要产地，还是各种瓷器的集散地。来自中国各个窑口的瓷器在这里汇集，如当时著名的长沙窑、邢窑、越窑等窑口的瓷器，就都是在扬州装船出海。

0: 同样，三件唐青花瓷盘很可能也是在这里被装上了黑石号。
1: 发现以后就是对它的窑口进行研究，基本的判断是北方窑，啊，北方什么地方？啊，这个冯先生曾经说过，啊，唐青花是河南巩县窑生产的。现在因为这个河南做了工作以后，河南也发现了，啊，这个窑址上发现了这个少量的唐青花。
0: 让人奇怪的是，与黑石号上大批的长沙窑瓷器相比，唐青花的数额如此稀少，就连在扬州找到的唐青花瓷片也是屈指可数。
1: 唐青花，啊，很有可能是当时市生产的一个小品种，正在向海外在推广，在接受市场的检验，啊，因为它这个窑口有这么多量的白瓷，这个运到扬州来，唐青花只是在这个大批的白瓷当中占有非常小的比例。直到现在为止，连这个完整器啊和瓷片，大概总数在20几片。这个扬州的遗址挖了那么多，另外一个跟那个沉船，啊，它的这个67000多件瓷器当中，啊，就三件。
0: 从中国扬州到印度尼西亚，黑石号上的三件唐青花瓷盘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旅程？又为什么会与黑石号一同沉入海底呢？原来，黑石号从扬州出发后到达广州，在广州做最后的补给和包装，然后在那里等待冬季季风的到来。大概在这一年的阴历年底，黑石号趁着东北季风盛行的时机扬帆起航，准备沿海上丝绸之路返回自己的出发地。不幸的是，黑石号从广州出发20多天后，就在印度尼西亚海域的物理洞岛附近沉没了。专家推测，黑石号有可能撞上了附近的一块巨大的黑石礁，三件珍贵的唐青花瓷盘由此沉入海底。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3: 快冲冲！
0: 1941年9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狼牙山上炮火连天，5名八路军战士顽强抵抗着数千名日伪军，最终5名战士弹尽路绝，他们高喊着口号，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
4: 在经典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结尾，5名战士大义凛然、英勇跳崖的壮举荡气回肠。狼牙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易县，因其山峰形状呢像狼牙而得名。这里的地形险峻，远远望去呢，群峰突兀连绵，像刀劈斧凿的一样。那么既然险峻难走，日军为什么偏要到那儿去呢？5名战士又怎么会被3000多日军团团包围呢？
0: 从1941年开始，中国华北战场的抗日形势就进入了极为艰难的阶段。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华日军迫切需要一块稳固的后方基地，因此他们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0: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
1: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等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2: 就这样，抗日军民与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游击战。狼牙山是太行山脉的一条支脉，五驼36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很适合游击战。中共晋察冀军区1分区的指挥所就设在狼牙山的老军堂。部队战士和附近老百姓利用狼牙山的有利地形，多次躲过敌人的扫荡，并对敌人进行反击。8月，侵华日军积极筹备兵力，号称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狼牙山，消灭1分区。侵华日军在狼牙山下修建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到处贴着消灭第一团的标语。1941年9月24日，3500多名日军、数千名伪军兵分九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扑向狼牙山。
3: 其实侵华日军百密一疏，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啊，1分区的主力部队已经转移到外线，狼牙山上只有一个7连，大概100余人，一支100余人的小部队想从茫茫大山中转移出去并不难，但是7连却不能走，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原来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附近4个县的党政机关人员和群众正隐藏在狼牙山里，有将近4万人。要想让拖家带口的40000老百姓全都安全撤离，困难重重。此时日军正在逐步缩小包围圈，如果不能及时带领群众转移出去，那将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为了掩护山上的40000名群众，7连的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备。他们伪装成主力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和日军周旋拖延时间。很快，日军循着7连枪声的方向追上山来，黑压压一片。由于敌众我寡，又要故意暴露目标吸引日军，7连很快伤亡惨重。一直坚持到了25日中午12点，40000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这时7连连长才决定撤离，可是敌人紧追不舍，7连要想安全撤离也变得越来越难。危急时刻，连队决定留一个班吸引敌人到另一个方向去掩护连队撤离，留下的是6班，共有5名战士，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6班5名战士同数千名日军周旋，边打边退。日军下定决心要荡平狼牙山，以为好不容易碰到8路军的主力部队，一直紧追不舍。
4: 6班的5名战士，这时呢，就把敌人引到了这个和我们部队撤退相反的方向。他们刚开始呢，并不是想把自己引上绝路，而是在边打边退的时候，来到了棋盘垛，也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这时班长马宝玉就决定，就把敌人引到棋盘垛，也就是狼牙山的这个主峰这个地方。
2: 棋盘垛是狼牙山的顶峰，3面都是悬崖绝壁。其他的战士很清楚马宝玉的目的，也明白一旦上了棋盘垛，他们自己也就没有了退路。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跟着班长走向了棋盘垛。

0: 战士知道，这里将是他们最后的阵地了。
1: 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抱一抱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
2: 子弹一发，手榴弹没了，
1: 子弹也没有了。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五名战士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投降，要么跳崖。已经看出他们身处绝境的日军开始喊话劝降，希望他们放弃最后的抵抗。五名战士身受重伤，宁死不屈，他们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子弹用完了，就抱起石头砸向敌人。当石头也不能阻挡敌人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砸烂了手中的枪支，高喊着口号跳下了悬崖。终于冲上山顶的日军没有想到，与他们周旋到最后的竟然只有5个人。这一年，五名战士中最小的21岁，最大的也只有28岁。五名年轻的战士性格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勇敢，关键时刻敢于舍生取义。不过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是什么让事情出现了意外呢？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最后一幕，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紧紧抱着一起跳下了悬崖。在跳崖的那一刻，两人并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成为了五壮士中的幸存者。原来在半山腰上有一棵树，葛振林和宋学义跳下来的时候正好被树枝挂住。不过虽然两人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但是却受了重伤，不久就陷入了昏迷。等葛振林和宋学义醒来之后，发现天已经黑了，敌人也离开了。于是他们挣扎着爬下山崖，朝主力部队撤退的方向爬去。然而由于伤势过重，两人用尽力气也没能爬多远。就在他们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人影出现了。原来就在9月24日这一天，义县抗日青年救国会的成员正在狼牙山附近的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第二天天才刚刚亮，他们就听见了密集的枪声。大家这才发现狼牙山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于是救国会的成员们也决定向棋盘陀转移。在转移途中，几十个人走散了，葛振林和宋学义碰见的正是其中一个落单的年轻人。年轻人见两位八路军战士倒在地上，决定全力救助。年轻人搀扶着葛振林和宋学义走走停停，历经艰辛，最终到达了棋盘陀上的一个庙里。住在庙里的一位道士对两位战士的伤势做了简单的处理。第二天一早，由于葛振林和宋学义伤势严重，便被送回部队接受治疗。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询问年轻人的名字，便匆匆分手。而当这位年轻人再次出现时，已经是45年以后了。
3: 为了弘扬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当时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决定在狼牙山建立五壮士纪念塔。这个纪念塔建成以后，就耸立在狼牙山的主峰。纪念塔建成以后，经了3次的修复。1986年第3次修复之后落成，葛振林参加了落成。

0: 仪式。
1: 正是在这个仪式上，接近古稀之年的葛振林再次见到了曾经的救命恩人。回想起45年前的那一夜，两人心中都充满了激动和感慨，他们忍不住紧紧拥抱，泪流满面。狼牙山五壮士英勇顽强，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象征。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曾代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亲自为葛振林和宋学义颁发了坚决顽强的奖章。1958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上映，他们的英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险峻的狼牙山永远记录着他们的传奇。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2: 敌人要是这样毒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3: 报仇！
4: 报仇！
3: 报仇！
5: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1: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20岁时，赵一曼成长为宜宾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年五卅运动之际，他带领2000多名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游行，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

0: 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这张照片是赵一曼受刑期间留下的，可以看出赵一曼极度虚弱。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3: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

0: 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故国，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 在抗联的队伍中，还有许多和赵一曼一样英勇无畏的女性，冷云就是其中之一。提起冷云这个名字，人们可能有些陌生，但说起她的事迹却是家喻户晓。
0: 1938年10月2日，黑龙江省林口县的乌斯浑河边，一支抗联军队刚刚到达，露营时被日本人发现并包围。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一支由女战士组成的支队向敌人猛烈进攻，大部队脱险了，女战士们却被敌人紧紧围住。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八名女战士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誓死不降。他们毁掉枪支，挽臂迈入冰冷的河水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女投江事件，而八名女战士中的组织者就是冷云。1931年，16岁的冷云进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当地的一所小学任教。在外人眼中，冷云个子高挑，容貌俊俏，平时话不多，是个很文静的女老师。只有战友们才知道，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有着无比强大的内心。其实早在冷云初入师范学校时，就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小学任教期间更是多次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任务。1937年，冷云离开学校，来到了驻扎在丛林密营中的抗联第五军担任文化教员，后来又升任妇女团指导员。在这里，冷云和战友吉乃臣结了婚。1938年夏天，冷云刚刚生下女儿，就收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她悲痛万分。然而女儿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部队决定西征，冷云不得不将女儿送给一户老乡抚养，奔赴前线。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八名牺牲的女战士中，年龄最大的冷云年仅23岁，而年龄最小的王惠民才刚满13岁。八个花一样的女孩在最美的年纪，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她们的名字是冷云、胡秀芝、杨桂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安顺福、李凤善。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以八女投江为题材拍摄了电影《中华女儿》，女战士们悲壮的事迹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场上，中国女性表现出的坚强品质，让日本侵略者看到了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顽强决心。他们用柔弱之躯挺起了中国人最硬的脊梁。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0: 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江姐。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从此英雄江姐的形象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么江姐的原型是怎样的？牢房里的姐妹们最终越狱成功了吗？今天的国宝档案呢，就让我们到曾经关押江姐的地方去追寻60多年前那里发生的故事。中国重庆歌乐山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里却藏着一座戒备森严的秘密监狱——渣滓洞。渣滓洞原本是一座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特务逼走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渣滓洞有18间牢房，这2层16间是男牢，2间平房是女牢。江姐就曾被关押在其中一间女牢里。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自贡人。19岁时，她考入重庆的中国工学附属中学，并于当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23岁的江竹君接到一个任务，与重庆地下党市委第一委员彭永吴假扮夫妻，掩护彭永吴开展工作。朝夕相处的两人渐生情愫，1945年夏天，经组织同意，两人结为夫妻，并于次年生下儿子彭云。
2: 决定了。老许决定要我到华蓥山去工作。
0: 华蓥山？
2: 嗯，
0: 太好了。
1: 彭永吴在影片中叫彭松涛，事实上彭永吴去的地方并不是华蓥山，而是奉节、云阳、巫溪三县交界的青莲乡。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了配合前线进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员粮源的供应，当年10月，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永吴任临委委员，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抗兵、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1948年1月8日，彭永吴在国民党的武装围剿中为掩护战友突围而英勇牺牲，时年33岁。此前江竹君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人们亲切地称他江姐。彭永吴牺牲后，江姐义不容辞地挑起丈夫的担子。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江姐参加游击队武装斗争，认识了很多亲密的战友，影片中的双枪老太婆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是谁呢？她与江姐又有什么关系呢？据小说《红岩》的作者回忆，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有好几位，她是华蓥山游击队许多女战士的缩影。陈莲师，四川广安人，她和丈夫一起组织并领导了20世纪30年代的华蓥山武装斗争。有人说她能双手用枪，弹无虚发。
3: 有一次，他受组织委托，化妆成一名贵妇，从重庆运三支手枪回华蓥山。游击队员化妆成轿夫，抬着他走到半路，遇到了搜身的国民党士兵。一名士兵触摸到陈连师身上的双枪，吓得一愣。陈连师灵机一动，说道：“弟兄们缺钱用吗？给你们几个大洋，拿去喝酒吧。”就这样，陈连师等人被放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国民党士兵突然醒悟，赶紧追赶，但是陈连师早已没了踪影。邓慧中曾任四川省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他利用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悬赏捉拿他，由于他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敌人多次扑空，在群众中流传开了邓慧中能飞檐走壁，打枪百发百中的说法。1948年9月11日，由于被人告密，邓慧中被捕，3天后送入重庆渣滓洞监狱。渣滓洞里关押邓慧中的地方，也是关押江姐的牢房。邓慧中与江姐未在一起战斗，后来却被关在一起，成为难友。江姐曾经协助彭永吴领导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对《挺进报》很熟悉。
4: 《挺进报》呢，是我党在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机关刊物。这份报纸呢，在重庆影响很大，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宣传我们党的革命主张，揭露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
3: 到游击区以后，江姐又认识了很多游击队领导，所以她了解很多重庆党组织的情况。被叛徒出卖后，江姐成为国民党特务重点突破的对象。
0: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5: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0: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3: 电影中徐鹏飞的原型就是特务头子徐元举。徐元举曾对江姐亲自审讯，并在江姐身上一次又一次用刑。江姐个子娇小，不到1米5，外表柔弱，但她的意志非常坚强。
0: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5: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0: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 定竹签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艺术家呢把它移植给了江姐，但这并不影响江姐的光辉形象。江姐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狱中难友们团结起来与国民党看守做斗争，最后还策划了越狱。那么越狱最终成功了吗？
3: 据小说《红岩》的作者回忆，狱中难友龙光章死了，牢里空气很沉重。其实龙光章最初只是患了痢疾，只因拖了几个月无人治疗，最后惨死狱中。龙光章的死让渣滓洞全体难友非常痛心，大家决定绝食抗议。 绝食到第七天的时候，监狱方面终于妥协，同意给龙光章开追悼会，并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这次斗争使难友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开始积极收集各种工具，准备越狱。
6: 实际上，当时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有我们秘密的党组织。
3: 白公馆离渣滓洞不远，本来是一座别墅。1939年，这里成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1949年9月6日，年仅9岁的小萝卜头被害于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小萝卜头的老师是东北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将军，他也是中共秘密党员。黄显生将军在白公馆的时候享有优待，他从广播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告诉了白公馆的其他难友。这面五星红旗是狱中难友根据想象制作的，制作者并非江姐，而是白公馆的罗广斌、陈然等五人。溃败前夜的国民党军企图破坏重庆的一切，狱中难友们策划的越狱最终没能快过刽子手的屠刀。10月28日，陈然等10人被公开枪杀，他们高喊着口号英勇就义。11月14日，江杰等30人被带到电台蓝亚刑场，被秘密杀害。江杰临死前留下一份遗书：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11月27日，白公馆和渣滓洞同时开始大屠杀，200多人遇难，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的邓慧中也在其中，只有34人死里逃生。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江杰等人的事迹只是沧海一粟，但是他们身上体现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英勇无畏的精神，照亮了后代人的心田。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50年的朝鲜半岛深深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之下，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军和以李承晚为首的南朝鲜部队在朝鲜半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而美国打着联合国的名义直接插手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并将战火蔓延到了中朝边界。刚刚成立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岌岌可危，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10月，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身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半岛，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一场被铭刻在世界历史上的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拉开帷幕。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它曾经唱遍全军，传遍全国，响彻在朝鲜战场，激励着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也鼓舞着全国人民踊跃支援前线。1950年11月，当作曲家 周威志第一次见到这首歌的歌词时，瞬间就被那一份豪情壮志深深

边写着打败美国野心狼，保卫和平，保卫国家，就是保卫家乡的豪言壮语。当时的炮兵某部五连指导员马福尧根据这些内容写作了一首出征诗，在誓师大会上宣读。之后这首诗又被新华社记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作曲家周威志看到后被诗中的豪迈气概和战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一首词曲铿锵有力、雄壮激昂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用鲜血在朝鲜半岛谱写了一首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嘹亮战歌。电影《英雄儿女》中，主人公王成临危不惧，对着爆话机喊出的一句“向我开炮”，更是鼓舞了无数中华热血男儿。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回顾电影中那悲壮的瞬间。

0: 电影中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志愿军战士王成，通过爆化机呼唤炮火向自己的阵地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孤胆英雄。这个情节并非虚构，而是来自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个真实故事。2009年，一个叫做买容燕的志愿军老兵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怀念我的战友余树昌同志》。文章把我们带回到了抗美援朝期间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次激烈的战斗。在那次战斗中，话务员余树昌通过爆化机准确调动志愿军炮火，对敌人实施了多次打击。在敌人冲上了山头包围了余树昌的最后时刻，他向炮兵部队发出了最后的指令：敌人把我包围了，祖国万岁，向我开炮。猛烈的炮火将敌人彻底消灭，而余树昌也成为了人民心中的英雄。
1: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集。
1: 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看见他，连忙迎了上去。怎么样啊？啊，上海执行。上海方面现在是这样的，张兰的态度比较明确，支持新政协，但是将来不打算进入政府，想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府合作。哦，罗荣基和张伯钧两个人长期貌合神离，政治主张分歧很大，恐怕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宋庆龄先生呢？宋庆龄先生鉴于身份特殊，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民革。啊，退出民革？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民革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1: 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
2: 那您的意见呢？
1: 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好啊，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烧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在这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退：“
2: 你是
1: 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黑衣人阴冷地说道。胡庆阳胆怯地说：“
2: 我不认识你啊。”“
1: 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2: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1: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2: 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胡庆阳哀求道：“
1: 我只是人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
2: 这是什么呀？
1: 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
2: 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
1: 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话而已。”
2: 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
1: 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
2: 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
1: 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
2: 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
1: 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
2: 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卢广生。
1: 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威胁。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办公室里，江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
2: 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
1: 江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
2: 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
1: 啊，这是怎么说来着？
2: 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
1: 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儿。卢广生继续说道，哈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哦，你是说胡庆阳？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要见我？
1: 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2: 拿过来有什么用？
1: 知道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啊，知道了，总裁。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啊，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2: 娘西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1: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
2: 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1: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齐长鹏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陈其优哈哈一笑，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2: 好，说说，
1: 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是这样的啊，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人，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
2: 吼，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
1: 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
1: 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待在这里真是寂寞死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小胖吗？哪个小胖啊？哎呀，就是那个程安平啊，还给你写过情书来着。嘿，你都忘了？崔丽不好意思的笑笑，想起来了。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季嫣然夸张地说：怎么样？被共产党枪毙了。啊？崔丽一愣，为什么呢？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呗。崔丽深感可耻，活该。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
2: 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1: 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
2: 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
1: 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
1: 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
3: 哦，你好，崔丽。
2: 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
3: 你好。
1: 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
2: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季嫣然不解其意，
2: 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
3: 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
1: 季嫣然不好再留他。
2: 那我送送你。
1: 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
4: 第28集。
1: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
2: 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
1: 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
2: 快坐，我给你倒水。
1: 崔丽连忙制止他，
2: 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
1: 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
2: 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
3: 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
2: 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
1: 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
2: 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
3: 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
2: 可不像我，命薄。
3: 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
2: 哎呀，别提了，
3: 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
1: 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
3: 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1: 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
2: 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
1: 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
1: 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
3: 哦，你好，崔丽。
2: 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
3: 你好。
1: 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
2: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季嫣然不解其意，
2: 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
3: 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
1: 季嫣然不好再留他。
2: 那我送送你。
1: 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
2: 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
1: 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
3: 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有件事儿，我想，哎，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的。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崔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家胡威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呐？”“
2: 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
3: 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2: 哼！”胡威厉声说道，“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
3: 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季嫣然的嘴，“你是怕人家找不到我是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去告密好了。”季嫣然一听来了委屈，“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跟着你吃的苦还少吗？”“
2: 哎呀呀！”
3: 胡威长叹一口气，“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就要我的命，谁知道黑的狗日的日本人那么不经打，才8年就投降了，搞得我整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连饭都吃不饱。
2: 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要东躲西藏。”
3: 季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季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了。“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2: 你想什么办法呀？”“
3: 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既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季嫣然不由一愣，“
2: 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
3: 胡威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江湖险恶，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季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威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季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我宁可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要你那样的荣华富贵。”胡威依旧恬不知耻，“嘿，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当初给日本人干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民党败了，那也轮不到枪毙我，对不对？何况咱们一干
1: 汉奸的罪名就没了。你说，哎，你说干还是不干吧？被胡威一顿胡搅蛮缠，季嫣然不说话了。忽然，胡威又惦记起崔丽，哎，说说你的那个同学崔丽的情况。季嫣然一愣，什么情况啊？胡威不耐烦地说，哎，在学校的情况啊。崔丽在学校的时候是个进步学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可是他只上到大三就退学了，后来就结婚了，就这些。哎，怎么了？胡威自言自语，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香港？季嫣然瞪了他一眼，你神经病啊！人家老公是华侨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跟老公来香港的。哼，不好说。没事的话，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说不定啊，从他身上就能挖出香港的地下党。季嫣然一听，惊恐地看着胡威。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十日内夺取济南。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野野战军伤亡严重，再加上雨季将临，共匪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所以粟裕不得不休整。陈诚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济南的危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说完，陈诚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喝着水。陈诚继续汇报，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粟裕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粟裕的兵力部署如何啊？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粟裕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粟裕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也就是18万人左右组成组员打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 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山，反而倒向了毛泽东啊。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头了，对于那些中间派动摇分子还得招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可解决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陈布雷趁机建议道，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呐，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地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子文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呀。蒋介石扭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 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
3: 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
1: 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
3: 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
1: 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
3: 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
1: 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
3: 哦，北上是好事啊，
1: 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
3: 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
1: 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
3: 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
1: 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哎，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
3: 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
1: 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
4: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6: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高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7: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6: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7: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6: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7: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6: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7: 小杨，外面咋这么吵啊？
8: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9: 看看呗。
10: 焦书记，
8: 姚书记，
10: 我们都来啊！
8: 姚书记，
10: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7: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0: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

0: 一会儿也不闲着。
1: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2: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0: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封上，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3: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啊？
2: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3: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4: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3: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4: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5: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3: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5: 咱兰考没下雨，
3: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5: 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3: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5: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6: 焦书记，
5: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6: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5: 咋样？
6: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5: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2: 是啊。焦书记，
6: 焦书记，
5: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3: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呐、比啥都高兴啊！
5: 是，
3: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5: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3: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5: 这就对了啊。红英，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2: 是，
5: 来， 看看。
2: 来，
5: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7: 咋样？
0: 您说呀。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8: 是啊，赵大爷，你咋哭了？
9: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杨，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2: 必须先止疼。小杨，
0: 啊，
2: 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0: 不打，
1: 别浪费，这药有限量。
0: 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1: 老舅，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1: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3: 老舅，老舅，小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

0: 们小队都是临场的，跟咱比中数，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0: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2: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鲜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0: 君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0: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0: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3: 焦书记，焦书记，
0: 向阳哥，
3: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0: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0: 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5: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5: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5: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才。
3: 那
6: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9: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

0: 江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0: 江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江书记，江书记。
1: 哟，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0: 江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0: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3: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0: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0: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0: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江书记，江书记，
0: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0: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江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0: 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5: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6: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5: 九成活不了。
6: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6: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5: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0: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5: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6: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3: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6: 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3: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6: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3: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 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7: 这算啥名字？叔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3: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7: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3: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7: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3: 省报没发。
7: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3: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7: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3: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7: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嗯，
3: 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7: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3: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7: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8: 焦书记醒了。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7: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8: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7: 会诊咋说的？
9: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8: 对，
9: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8: 就是。
7: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3: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哎，
7: 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3: 放心吧。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为音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7: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1星期。
8: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11: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9: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11: 这都是烟头烫的，这老脚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9: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7: 安存，
11: 老乔，老乔，老乔，你说啥？
7: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鱼压沙啊。
3: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3: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嗯，你咋不吃啊？
2: 我，
4: 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六二年造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3: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

0: 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2: 这样。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2: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制糖不会影响药效。
2: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2: 守云真懂事。
4: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2: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2: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2: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2: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好了，
2: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5: 我不惹你生气。

0: 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这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2: 好。

0: 很好啊，他才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怎么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拉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立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2: 禄子，禄子，
3: 娘，我这咋睡着了呢？哎呀，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2: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俊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禄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禄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3: 娘，
2: 禄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3: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2: 我都看着呢。禄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3: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2: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3: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2: 禄子，娘问你，党 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3: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2: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3: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2: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3: 好。
2: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3: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4: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5: 舅，老舅，你醒了。
3: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了。
5: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3: 舅呀，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啊。给我起
5: 来，来，慢点啊！好，坐着。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3: 喝不下去。君雅，哎，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5: 啊，你说啥？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3: 小梅要来啊！
5: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6: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行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1: 肖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哎，对了，姚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0: 好，
3: 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0: 我答应。爸，你咋了？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3: 不用，
0: 我去找医生。爸，
4: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0: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俊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

0: 才洗好了。
1: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0: 大姐，你来帮我干嘛？
2: 干啥？
0: 哎呀，你给我出来！
1: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3: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乔，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1: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乔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1: 长得真好，秦寨人翻地压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1: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乔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1: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3: 哎，老乔，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5: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0: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5: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0: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1: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0: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5: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
1: 老张，离开兰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3: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
3: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1: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3: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3: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3: 你别说这些。
1: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0: 秋，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眼前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1: 老伙计，战友总会分别的。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4: 李禄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1: 小妹，我爸爸不起。
4: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李禄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1: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4: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5: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1: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 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3: 哎，
1: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少年，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舅，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了，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8: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9: 我多次提到，调查时已。

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虹吸、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奇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国家记忆。

山，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从这里开启。第一个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是谁？闭塞的陕北小城怎样被世界熟知？一群神秘的客人深入延安，他们要完成怎样的特殊任务？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是至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在陕北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影像的记录者，就是第一个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向世界展露的新闻记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在陕北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他的到来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大门。在踏上陕北的旅程之前，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讲师。他与妻子海伦已经在中国居住了8年，他被美国报界称为报道中国最优秀的记者之一。1936年7月，斯诺辗转来到中国西北。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还不到1年。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红军初到陕北时期的照片、电影，大多出自斯诺之手。

0: 长征以后，国民党也造很多谣嘛，就是共产党怎么不行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毛主席觉悟到，觉得应该有一个记者来报道我们这一次队伍的一些情况，所以希望有个记者。
1: 在保安，斯诺访问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他进行多次彻夜长谈。他还访问了张闻天、彭德怀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陕北采访的四个月中，斯诺以客观公正的笔触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本书把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况向世界公布出来，受到国际社会极高评价，被称作是西方开始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陪伴斯诺访问陕北的还有一位美籍黎巴嫩医生，他叫乔治·海德姆，后来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斯诺结束采访离开陕北，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成为延安的知名医生。斯诺和马海德之所以在陕北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有机会同中共领导人多次倾心交谈，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袖对外国人好奇，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走向世界的稳重一步。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访问之行其实是党中央直接安排的，他的出访要求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然后由北方局介绍和安排，使得成行。而他采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介绍信是由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准的。
2: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对外发声的这个渠道，是非常少的嘛。斯诺其实是长期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啊，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来访问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啊能够有这个外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红色根据地，所以这样双方可以说一拍即合。它主要的作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状况啊，这个介绍给外部世界啊，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向外界做说明。
1: 在重重封锁的铁幕上撕开第一道口子之后，延安又迎来了海伦·斯诺、史默特莱等更多的中外记者，他们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达陕北延安。他们的公正报道使得延安被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架起了延安与外部世界的桥梁。1937年11月下旬，一位身份特殊的美国官员也辗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卡尔逊，美军上尉，他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身份，从南京出发，开始他华北敌后考察之行。卡尔逊是第一个来到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官员，他官阶不高，却身份特殊，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长，同罗斯福总统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卡尔逊临行前，罗斯福曾与他有过一次私人长谈，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3: 他们都看过这个《红星照中国》，斯诺写的那本，包括罗斯福都看过，所以很多人对中国这个罗宾汉式的红军吧，也都还印象不错。所以这个抗战一爆发呢，就派这个

0: 哈尔滨到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地区吧，就是看一看到底这个中日战场啊的另一个军队是怎么抵抗的啊。
1: 1938年四月下旬，卡尔逊来到延安。5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卡尔逊。在日记中，卡尔逊这样描述毛泽东：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这一次相见，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从国际形势到中国的问题与未来，几乎无所不谈。在卡尔逊印象里，毛泽东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1938年5月15日，卡尔逊离开延安。此后几个月，他访问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五个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卡尔逊考察中国全民族抗战历时8个月，行程4000公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说，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后来他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公开了他对中国的观感。
2: 卡尔逊到中国以后呢，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啊，他可以说是第一个采访，就是真正实地去观察了中共抗战的啊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军人啊，他跟一般的记者还不一样，所以他认为呢，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战的，那么这一点对罗斯福是有影响。
1: 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东方主战场，而且由于这场战争，中国变得与世界不可分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战争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1942年1月，美国政府派遣史迪威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接触到部分美国驻重庆的外交官，共产党人的积极抗战、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让美国军人和官员大为赞叹。为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1943年9月，当时担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提出了使用中共军队的建议。然而，史迪威的建议引发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在战略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为了得到更多的美元，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对日战争来要挟，这令美国总统罗斯福大为不满。1944年4月，日军在玉香桂地区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损兵56万，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丛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蹂躏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美国看到玉香桂战场的大溃败，将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带来压力，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于是他们设想调整对华政策。1944年6月，延安城迎来一批特殊客人，中外记者团。尽管记者团只有6名外国记者，且政治倾向并不一致，但他们却代表驻华外国记者对延安掩饰不住的特别兴趣。

0: 几个月的到访，使中外记者们看到延安和国统区大后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在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里，描述了共产党的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和建设努力。其中，合众社记者福尔曼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世界影响广泛。毛泽东非常看重中外记者团来延安的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曾这样说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1: 因为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国民党都是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采取封锁政策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显然是扩大了这个共产党的影响。中共得到了一次这个让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比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更富意义的事情是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他们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进程。这段彩色影像记录了1944年的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以彩色的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拍摄这段影像的正是美军观察组，他们并非访问延安的第一批外国人，但却身份特殊，负有非常重要的使命。1944年的7月22日和8月7日，延安机场分两批迎来美军观察组的军官和士兵。这18位挂着不同军衔的美国士兵军官，以一种惊奇甚至颇为受宠若惊的神情降落到延安机场。不过，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2: 降落的时候嘛，出现了一点事故。延安的那个机场啊，是一个简易机场，旁边呢是很老的一个坟场，有很多坟坑。然后飞机呢，在这个转弯停放的时候啊，一个轮子啊陷入到一个老坟坑里头去，所以飞机就歪了。那个时候螺旋桨还在转的，一下子呢就打到了这个机舱里头。幸亏呢，飞行员呢向前呢弯腰，螺旋桨啊打到他背后，差2公分就要把他的脑袋给削掉了。结果呢，总理就问身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伤着。这个时候呢，鲍瑞德啊，他的中文不错，他记得孔子有一句话，这个伤人乎无问嘛。
0: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代表团，这就相当于美国政府直接与中共建立起官方关系。美军观察组不是来办外交，但却具有外交性质。
3: 这个是大格局了，不仅是着眼国内了，是国际的啊！因为这是第一次跟官方代表团跟中共打交道，这美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例子。
0: 延安腾出最好的房子作为美军观察组的居所，交际处的这8孔窑洞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住所，它相当于

0: 安的五星级宾馆。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停留2年多，在这期间，他们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获得大量关于日军的战略情报，其中还有一人牺牲在抗日前线。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得到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谈的机会，这使他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分量和作用，领悟出美国人应该在中国做什么和怎么做。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回忆说，我在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服役期间，对于他们在过去战争中努力建立的功绩给予了最公平的总评价。我认为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而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和谢维斯早就向华盛顿建议，不仅应该派美军观察人员到延安，而且应该在那里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他们甚至还提出战后美国应对中共所采取的若干政策建议。
1: 他们也是建议啊，这个给中共一些个军援。当时这个我们的方针是啊，这个自力更生，力争外援。这个假如美国能够提供一些个这个军械啊，那对我们呢还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些建议当然首先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但是它却反映出美国官员中对战后中国形势的判断，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作用，以及美国应该同中共保持什么性质的新关系的认识。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接近最后一战的时刻，美军观察组对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力量作用的评估，无疑深刻影响着美国高层的思想观点。
2: 实际上，建立美军观察组呢，也确实给中共打开了一扇门呐，打开了一个通向西方的一个门敲开了，外边的世界豁然开朗，的中共跟西方的这个社会这个联系建立起来。
0: 1943年至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太平洋战争跳岛战役的进展，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人们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则使美国人意识到国民党政府在对法西斯的最后一击中作用有限。1944年9月，延安又迎来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客人，他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他十分清楚自己来到延安的使命，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说，我要到延安去见中共领导人，并且相信能解决中国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争端。赫尔利的到来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为解决争端而来，相反，他却制造了更多麻烦。
3: 赫尔利实际上是等于是在国共之间做一个掮客，后来当驻华大使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其实是要调解国共关系。
0: 赫尔利到延安的前10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一次报告中这样说道：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这张照片记录了毛泽东、朱德和这位美国将军的亲切握手和谈笑风生。赫尔利在延安停留3天，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同他进行了共3轮会谈。毛泽东详尽表达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赫尔利接受了同中共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信心满满，表示一定要蒋介石同意协定中的内容。然而，这段看似融洽的互信氛围，在赫尔利返回重庆后竟转瞬即逝。有很深反共意识的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的承诺，不仅站到国民党一边，还使出西方政客的手段，虚假提出如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3点建议，他负责保证美国给中共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赫尔利的所谓政治交换是一个拙劣表演，理所当然被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断然拒绝。周恩来代表中共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失败责任不在中共方面，而是国民党拒绝组成联合政府，拒绝国家新的政治走向。
3: 美国在外边想做一个中间人，你客观的看他不可能成功。当然从美国来讲，整个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考虑，他当然是希望扶持国民党。即使这个国共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中立的话，他也会有不同的倾向，国民党肯定是更亲美。
0: 通过这场由赫尔利出面调解的谈判，不仅是共产党人在外交事务方面得到锻炼，也是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走向纵横捭阖的国际政治舞台。经历的第一次外交斗争，它也是党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尝试。延安是红色首府，也是共产党人走向世界的窗口。世界上很多人对延安充满好奇，不仅要走进它看看它，而且要品味它，揣摩它，掂掂它的分量，看看它的虚实。还有的人是为联横合纵而来。然而，不管是疾风还是细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利益而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坦诚的胸怀面对远方客人。1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共两党是战是和，中国正面对着两种命运的抉择。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突袭张家口，民主人士梁漱溟为何说和平已死？1947年3月，蒋介石占领延安，毛泽东如何用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历时14年，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宣告结束。然而，此时已经满目疮痍的中国，真的能迎来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吗？中国正面对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深入中国腹地，以敌后战争为主的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接近日战区的有利战略地位。早在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反攻，蒋介石焦虑不安，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军主力大多位于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远离战场。
1: 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因为日本在这个海外有300多万军队，其中在中国关内就100多万。投降之后，他向谁缴枪投降，那就是一个受降的问题了。这一点，蒋介石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认为呢，不能让在华日军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
0: 为了争夺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受降；一方面命令其他国民党军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进军。1945年8月14日至8月23日，蒋介石接连3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商讨所谓战后和平事宜。
2: 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邀请，啊，其实他是这个有很多考虑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呢，就是当时这个美国跟苏联啊，就对华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啊，就是战后支持以蒋介石为主来实现这个中国的统一，啊，所以蒋介石觉得他手里有一张大牌，啊，这样呢，邀请毛泽东来呢，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0: 1945年8月23日深夜，中央书记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接连几日，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谈判邀请做了极为细致的分析。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暂时的和平时期，养精蓄锐，来迎接这个新形势。这时，苏联的电报也到了，斯大林说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大家最终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是有可能的，但这其中也存在蒋介石设下鸿门宴的可能。但如果不去，蒋介石就会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
3: 毛主席到那个地方去，那像我们这水平都不赞成啊。当然，人家赞成的有高水平的啊，现在张闻天赞成，周恩来赞成，王若飞赞成。
0: 中共中央最终讨论决定接受蒋介石邀请，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防万一，中共中央开会补选了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4: 毛泽东自己说，假如说把我扣在那儿了，那我就读书搞一些研究，那么委托呢刘少奇做中共中央的代理书记，主持呢中央的工作，也就是说去重庆呢是做了冒风险的准备的。

0: 1945年8月28日上午，延安晴空万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光明的国家前途慨然而行。这告别挥手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画面上。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下午3时37分，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安然着陆。第一个走出飞机的就是毛泽东。中共领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的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当晚，蒋介石设宴欢迎毛泽东一行，这是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时隔多年的第一次见面。然而，表面主张和谈的蒋介石却在背地里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本。1945年8月到10月，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内，蒋介石从西南、西北、华南紧急空运加海运，调动几十万兵力前往华北、华东、华中。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以重兵夺取苏皖北部及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各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占领全东北。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态度，中共中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毛泽东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这一军事斗争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的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国共双方历经43天的谈判之后，最终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1945年10月17日，安全返回延安的毛泽东在枣园召开延安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说，订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3个月后，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来到中国。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建立军事3人小组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历时21天，国共双方及各民主党派对和平建国、政府组织等5项问题达成协议。1946年3月4日，军事调处3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等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马歇尔到枣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方面将遵守各项协议的规定。 然而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全面停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却未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步伐。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关于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的多项决议。
1: 政协决议呢，一共是五项，啊，这个签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右翼啊，都几乎是这个强烈反对，所以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啊，不久就陆续采取各种措施来破坏这个协议。
0: 就在国民党修改政协协议的同时，战端在国共势力交错的地区逐次展开。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万大军兵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共之间的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拥有陆海空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但是，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中就揭示出一个真理：武器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志得意满，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 解放战争时期其实常常一直就是处在这个边打边谈的啊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占领张家口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张家口是当时中共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对双方来讲都认为这是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的一个标志。
0: 一个月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在南京悍然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至此，人民久已期盼的和平真的死了。

1947年3月11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开始对延安进行长达7天的轰炸。1947年3月14日深夜，在延安王家坪的窑洞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延安保卫战的新四旅部分旅团干部。此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做出重要决定，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这让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战士想不通。毛泽东对他们说，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撤离王家坪。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也随大人离开家，他们或坐在担子里

0: 者跟着步行，与心爱的宝塔山渐行渐远。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两天之后，胡宗南就以五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与安塞东北地区。实际上，早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就已经在陕北的山峦与沟壑当中为追击的国民党军设下了埋伏。国共之间这场意志与战略的较量才刚刚开始。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清华边一带设下了包围圈，经过不到一小时的战斗，西北野战兵团以伤亡265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第31旅近2900人。随后不久，解放军又连续取得杨马河、盘龙两次歼灭战的胜利。
1: 很快的，胜利消息到达了。到了以后，毛主席主要主任领导研究估计啊，那么敌人31旅被我们消灭，胡宗南主力要转过来，转过来向这个方向进攻。
0: 胡宗南的主力即将到来，中共中央究竟是否留在陕北？以怎样的形式留在陕北呢？3月26日，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与毛泽东齐聚任家山。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大军。”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3天后，在清涧县枣林泽沟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组成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央前委留下侦听、通信、宣传部门的骨干，包括中央警卫团4个连，总共只有700多人。为保密起见，这支队伍对外称为3支队。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中央前委就像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流动司令部，一边牵制敌人，一边通过电波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5、6月份，东北野战军开始夏季攻势，歼敌8万余人，收复36座城镇。山东战场，蒋介石嫡系部队整编第74师被全歼于孟良崮地区。在王家湾，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大量电报，频繁的电报引发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1947年6月，胡宗南部派遣7个旅的兵力长途奔袭，直奔王家湾而来。中央前委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行转移，但是对于究竟该向哪个方向移动，毛泽东与任弼时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
2: 我爸爸要过黄河，他是想就是为了毛主席安全，过了黄河保险一点。毛主席呢，就为了打仗方便，去不过黄河，两人就争起来了。最后啊，我爸爸还是那个投降了，他说还听你的吧，听毛主席的。
0: 在物资供给极端艰苦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中央前委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战场作战。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和胆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在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了

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大胆而又审慎地提出了一个伟大设想，那就是从1946年7月算起，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仅仅2年多一点，小河村的构想就变成了伟大的现实。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和许世友、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两翼牵制。这样，在南线，人民解放军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在北线，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继续在内线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与此同时，在新老解放区，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解放的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到达五堵线川口，准备从这里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在登上渡船的一刹，毛泽东对叶子龙说：“子龙，还是照张相吧。”说着，他转过身，背朝着黄河西岸，照了一张相。面对黄河水，毛泽东迎风而立，久久

0: 前，陕北的土地迎接了疲惫的红军。这支军队依靠着群众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毛泽东曾动情地说过，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感谢延安人民呐。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
1: 党和人民军队在陕北的13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的圣地。
0: 如今的延安仿佛一座巨大的博物馆，群山之上是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的记忆。13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这里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里凝聚，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在这里锻造，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老叫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2: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1: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2: 这快到谷雨了吧？
1: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2: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1: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2: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2: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2: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2: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了。
1: 老焦，这是咋了？
2: 哎，为什么？
1: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2: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2: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2: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

0: 请开。
1: 摸够了没有？
2: 你别说，他的侧脸和张凌赫的侧脸还真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3: 没事吧？
4: 还挺像的。
3: 对对，怎么样吧？没事。
4: 江毅，你没事吧？
3: 你想干嘛？
1: 他把我校服烧，你说我干嘛？
2: 哎，这个余音就是饰演他女儿的这个演员，他有点像。像我们现在就是曾经演过那个薛宝钗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对，是不是有点像？
5: 好像是。
2: 他也演了很多剧，现在也很火。突然间想
3: 起来，我就是想，这是化学课教的焰色反应实验，没想到他是
2: 大大。对对对对对对。
4: 我陪你。
6: 原来是这样。
3: 这些材料。江毅好不容易帮我送到。
2: 同时，大家一边看剧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啊，就是我们在8:1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投票，给我的剧搭子投票。我的剧搭子是5号，一会儿我具体教一下大家怎么进行投票。另外呢，还可以在不仅投票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还能够顺便抽个小红包。这个小红包呢，虽然说不大，但是代表我们大象剧场的心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热烈的进行交谈，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偶像剧，你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要大红包啊！大红包可以给。我们有朋友评论说要大红包。别，班主任来了，
3: 完了，
2: 年级主任来了。
7: 人呢？谁把这里搞得乱糟糟的？
8: 啊！你爸妈没教过你男女授受不亲啊？
6: 既然液化材料已经被拿出来了，就不能再被收回去了。这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解决就可以。
2: 我们雨轩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不行，那我得 Q 你一下，咱俩来聊一聊。你日常看短剧看得多吗？
5: 挺多的。
2: 我能 Q 一下具体的这个剧的名字吗？你看到的是属于哪些题材的呢？
5: 柯纯的啊，还有那个爆火的那个剧，大概讲的是成长型引导型恋人，
3: 都是他布置的东西了吧？
5: 很有印象。
2: 对，引导型恋人，然后特别感兴趣。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你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好，是你所期待的，是吗？
5: 是的。
2: 然后教导你如何去爱，教导你成长，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双向奔赴。
5: 是的。
7: 交往过命，太不像话了。明天叫万子。
2: 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碰到过这样的男生吗？
7: 说多少次了？
2: 没有。男生们怎么搞的？你们不行呀。得认真学习学习啊。确实真的就是高阶的这种恋爱，尤其是在青春时期能够碰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的话，他确实对你未来的生活都会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8: 没空。
2: 或许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也能看到类似于引导型恋人的出现。
7: 宋卓卓转学第一天，
2: 很期待
7: 这种大蒜呢、啊、你加上了。
2: 那你比方说你身边的小伙伴现在是不是大部分都有谈恋爱？
5: 是有的。
2: 你看到他们的这种状态和我们青春剧当中的这种状态一样吗？
3: 我没有。
2: 还是太唯美了。
5: 对
2: 剧中还是太唯美太甜了，或者是是那种硬控的爱呀、或者表达出来的这种状态，是整个和我们生活现实
7: 小小年纪就打人，原来是没娘养没在教的，
5: 可能
6: 是他先霸凌别人，
5: 又有甜蜜，
6: 为了阻止他，
7: 我家孩子全都坏了。
9: 宋卓卓，再怎么样，作为一个优等学生，你也不能动手打人了，太让老师失望。
2: 身边最让
9: 今天如果你不道歉，就让我来打你。
6: 如果我有爸爸，
2: 是不是你现在的同学？
5: 也是的。
2: 讲讲他们的故事呗，咱自己没有故事。

0: 事，咱可以讲讲他的故事。
1: 人是树啊，
2: 他们两个
1: 跟他没关系，
2: 都是彼此的初恋。
3: 哦，彼此是初恋，
2: 对、对。
3: 从
2: 大
3: 学
2: 大一到
3: 一直到现在研究生，
4: 你别发他们了。
2: 对，
4: 是我的错。
3: 哦，我直播间的朋友问，没在大象剧场找到直播短剧，哎，那我教一下大家吧。教一下大家，就是在那个大象剧场，大家可以搜啊，在我们的，比方说在我们这个主页面，不管是电视端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端的朋友，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主页面打开之后，在这个对话框当中搜，直接可以有微剧，点开微剧之后，我们来看，哦，现在已经是了。我点开微信之后，然后
4: 这只是第一次不习惯，你下次刚认识的多来两次就
3: 好。哦，这个哦，第二个，然后哦，像烟花一样灿烂，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剧。然后点开之后，此时此刻就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在下边就可以进行评论了。
4: 你呢？
5: 我叫宋卓卓。
3: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搜索栏中，在我们的首页啊，在这个首页，然后这儿搜索大象剧场，哎，直接就出来了。此时此刻在上边最上边一侧，
5: 生日快乐
3: 啊！然后就进到了里边去了。不知道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学会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找到，没有关系啊，再问我。是大象新闻 APP， 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可以直接看。
4: 既然今天你和交易都是因为我受罚，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俩就……
3: 哎呀，看到小七留言说：“静华，我是小七，
6: 我只拿钱办事。”
3: 小七，你是谁呀？是哪里的小七呀？好怀念校园时光。我们的向小鱼说：“好想念校园的时候。”你
4: 别看我。
3: 今天我们看剧搭子是宇轩，对，我们的宇轩是5号，大家可以投票，找到了第一个词条，真棒 ，Q 哥，是的，
4: 要保护妈妈。
7: 烟花比赛刚刚结束，
3: 对，
7: 马上烟花秀就要开始，你在这个时候出国，
3: 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是静华初登大象剧场，包括和我的剧搭子，我们俩都是初次锻炼啊，还请大家海涵。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看了我同事曾经是怎样那个进行这个看剧啊，或者但是这个流程还是蛮复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哪些我没有 Q 到的啊，大家多多包涵，你们也可以提醒我啊，咱们互动起来，多说。学会了，真棒，静华同学的小迷妹，
8: 你不是
3: 欢迎我的小迷妹。
8: 谁也不
3: 见静华，我来了，好嘞好嘞，欢迎
2: 你的小迷妹。
3: 我们宇轩说了，也是我的小迷妹。来，宇轩再夸夸姐姐。
2: 我一见面，一个又白又高又瘦，然后又很像。
3: 白没有吧？
2: 真的。
9: 您可被爬上，
2: 像一个仙女走到我面前。
3: 哎呀，你看看我们宇轩的这语言情商多高呀！那我们商业互吹一下吧。我们宇轩也是，我们宇轩确实，你看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非常具有青春气息，而且很爱笑的一个姑娘，特别棒。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波浪卷，我觉得再配上我们宇轩特别大气的五官啊，我就真的觉得是把我们的女大学生此时此刻的这种朝气美好。好，全部展现出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不仅仅要支持静华，更要支持我的剧搭子，跟宇轩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哈。
2: 了解
5: 朋友们，我们参加烟花比赛只负责设计，制作由烟花工厂负责，可现在还差一个。
3: 宇轩好漂亮又有气质，喜欢你。哎呀，我们宇轩感受到了。
5: 哦，我可愁死了。
3: 哎呀，谢谢我们 smile
10: 哈哈笑
5: 我一个，我帮你画图。
4: 怎样？你想做
3: 啥？大家可以那个留言哦，热烈一些，热烈一些。宇轩好棒，实事求是，夸我的实事求是吗？你看我们家的粉丝就是啊，唯粉儿，你看看。
4: 他既不用上学，还有时间。谁啊？
5: 江毅啊。
3: 哦，对，刚才还打断了宇轩，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初恋，
4: 江毅不行，
3: 而且到现在就是一直保持着非常美好的这种那个恋爱关系。
4: 对，
3: 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你的这个同女同学有没有跟你分享他的这个恋爱秘籍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的是事情是，当下发生有任何问题，一定要立马解决，一定不要说
4: 逃避，是在保护你，
2: 然后一直到拖到。

0: 第二天冷战，
1: 他虽然现在没有，
0: 我觉得这样真的，
1: 但是他未来一定会伤害你的，
0: 一晚上的生命危险，
1: 就
0: 两个人立马有问题，立马商量一起解决。
2: 我这样的人
3: 太棒了，你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嘛，都特别的清晰，自己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你倒是等到
3: 包括刚才已经说到的，
2: 是不是觉得我没对你怎么样？
3: 就说其实一定是互相理解的，即使是闹了矛盾，最好是在当下把这个矛盾推解决掉，不要有隔夜的仇，因为如果你不说我不说，那大概大家的关系慢慢的就会产生裂痕，一旦有裂痕的话再去包裹它可能
4: 很难修复。
3: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们也经常说不同的人格，依恋型的呀，或者是焦虑型的呀，回避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焦虑型碰上一个回避型，那就完蛋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恋人之间，或者是不管是恋人之间还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诚的去相待，然后以
2: 你是不是有病？
3: 承担之，我相信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3: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1: 真的。你现在
3: 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如果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到我们的微剧场看剧。看剧的同时可以留言呢，下载注册好了。首页雷击，太棒了，小月。给你点个赞，
2: 是不是我离送礼花远点儿，会高兴？
3: 是的，安然也说了，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呜呼，这是谁来了？让我看一看。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雨轩呀！你看你好受欢迎啊，我们雨轩呀！
1: 我跟你说，
0: 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
3: 大象剧场品质越来越稳，剧越来越好。感谢我小迷妹的夸赞，我相信我们大象剧场会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吸引更多年轻的粉丝，更多和我同频共振的粉丝，不同年龄段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对，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抽奖的时候，这个概率会翻倍，大家可以先投票，到时候在高频率的高概率的抽红包，可以抽2个红包哦。
2: 好好相处啊，
3: 雨轩好漂亮。是的是的，
0: 大家支持我，给我投投票哦。
3: 大家给雨轩投投票。这样吧，我教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
1: 这就是你说的好好相处，
3: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投票。亲爱的家人们，我教一下大家哈，
1: 我只能听命于他，
3: 就是依然是在首页，在首页的位置，然后进入到就是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首页这个地方搜索。
5: 今天怎么每天都来上课？
3: 点开搜索，然后
2: 新闻啊，
3: 写大象剧场，大象剧场第一个直播看剧抽，
2: 没事吧？
3: 88红包，
2: 用不用受伤啊？
3: 来，我们看一下。这样就可以看我们的剧了，看我们剧的同时呢，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红包。
2: 你去
3: 每一步都教一下大家，然后在第一个先点开第一个，
1: 不干了。
3: 大家可以看到，
2: 哎，
3: 你看有这么多的剧搭子，但是今天我的剧搭子是我们郑州，来自我们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杨宇轩。大家你看，助力，我把这个助力给到他。
1: 喝了碗汽水，助力参加烟花大会开幕式，
3: 就完全助力结束之后，
2: 本来也没有
3: 可以助力好几票，哎，已经全部完成，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好，我们再来看，哎，点击抽奖，
1: 这是什么？
3: 看看我能不能中奖啊！祈祷一下，希望可以中奖。
0: 我没有中，
1: 江一，不是答应
3: 差了那么一点点小运气，没有关系，这个错过了，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红包可以抢啊，就是这个大象剧场累签7天得现金，就是支付宝的红包，这个可以参加啊，点我刮奖，可以刮一个奖啊！天哪，我中了2元支付宝的红包，惊喜来得有点快呢。 啊，这个奖品是需要去领取的
4: 哈，
3: 而且就是你累哦，这个是需要累计签到七天啊，累计签到七天，从咱们今天开始算，正好可以来完成这个抽奖啊，到月底正好到31号，从今天开始到月底31号是7天就可以抽到这个了，
6: 这些都给你
3: 啊，因为我们这个红包现在已经开始1周多了。

0: 以这是第二轮开始了，新的一轮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我亲爱的朋友们，静华带给大家了好运气，我们宇轩带给大家了好运气，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签到，每天签一个到31号就可以领这个红包了，两种抽奖方式。
1: 我没有想过在25年前的时刻，
0: 宇轩好漂亮，宇轩爱你哦，么么哒，
2: 爱你哦，
0: 谢谢我好慌呀，希望每天都能够看到静华姐。好嘞，小明妹，满足，明天咱们继续相见，支持你，宇轩巨大子，宇轩气场强大，嗯。静华，静华，你啥时候去拍短剧？等着，我和我剧搭子回头我们就传一个戏，或者我们现场就来传一个，怎么样？
3: 好漂亮，你看，
2: 扮演一个双女主，
0: 对，双女主。
1: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也设计过一款这么漂亮的药，可惜还没做完，他就去世了。
0: 大象新闻，
1: 我想替他完成他的心愿。
0: 那个大下次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家人们，然后就是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1: 你能坚持？
0: 然后下载这个 APP 之后，进入首页，首页它那一行里边上方就有一个微剧，就可以点进去看了。
4: 爸爸，对不起，我这礼物玩具花了。
0: 哎，你看，扣那个 Q 到他的主题了，像烟花一样灿烂。他说他再也不玩烟花了。宇轩有没有想过去冲击一下这个咱书店嘛？咱们郑州市书店有没有想过去这个短剧市场去应聘一下，感受一下拍短剧？
2: 我之前还真的去尝试过。
0: 是吗？
2: 对，当时是先感受了一下，因为平时上课也没事，然后去当那个群演。啊，
0: 群演的感受是啥？
2: 群演的感受，他让我扮演一个女生嘛。对，然后
0: 是一个古装剧还是一个
2: 现代剧？
0: 现代剧。
2: 然后那个女二要跳水，我拉着她，然后实际不让她跳，然后中间笑场还被骂了一顿。
5: 我也是。
0: 岗位薪酬多少？一天的薪酬多少？
2: 一天薪酬110。
0: 110。然后你是有台词的是吗？
5: 有。我希望能活下来。
2: 有一句。
0: 有一句台词
2: 对。
0: 有一句台词并且能够出，就是出镜的这样的群演，他的那个一天的这个相当于那个
6: 幸福美满
0: 劳务费，
2: 对，
0: 差不多就是100到300之间吧，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因为据我了解，就是他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比较多台词的，稍微多一点的可能会达到1000以上，
3: 是不是？嗯，
0: 就尝试了那一次，
2: 对，尝试了那一次，
0: 怎么样？最后的收获是啥？
2: 最后的收获是这个好难熬啊，时间。
0: 那你觉得拍短剧的时候演员辛苦不辛苦？
2: 嗯，很辛苦，他们的节奏非常快，要从早上，一大早要拍到晚上，6、7点他们就有的就开始
0: 过去了，带上妆，
2: 对对，
7: 表演，然后一直到晚上，请大家跟我一起倒计时。
2: 当时我们也是到很晚了，
0: 就是群演也是要陪着他们一起，
2: 对，就是什么时候叫到你，什么时候上，在旁边等。
0: 其实特别耗时，耗精气神儿，
2: 对。其实也不是很累，
1: 真以为自己
2: 剧情嘛，你上的也不是很多，但就是要一直坐在那边等，
0: 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煎熬的，
2: 对，
0: 因为和这个时间赛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确实这个时间的消耗和我们的这种内心上的这种消耗，其实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是有收获的，
2: 是的，是的，
0: 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
2: 最大
0: 除了那110块钱。
2: 就是感受一下，像这个体验
0: 不同的演员的这种职业的一种状态，
2: 对，穿上那种服装呀，包括
0: 是一个现代戏，那给你配的那个衣服是什么样的？
2: 就是
1: 还有我怎么敢进？
0: 为什么每次想你哟？
5: 你在说什么？
0: 制服的诱惑呀！
1: 是这么个。一辈子。
0: 那个剧播了吗？后来
2: 播了。
0: 嗯，哎呀，自己还看到自己了，
2: 看到自己，感觉真的是要现实中真的很瘦，上镜。 才会很好看。上镜把我拍的脸特别大，我天哪，感觉自己还是不适合拍短镜。
0: 不不不，我觉得还是要多尝试的，尤其我们现在还是在校生。然后你看，我们比方说，我们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剧，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和咱们的女主角们，你不遑多让呀，啊，雨轩同学，可以再尝试一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以多多感受一下生活带给我们的五彩斑斓。
1: 三票。
2: 下次我就直接是定一把女主，
0: 加油加油，咱不说从女一开始吧，咱从女三开始，是不是？
6: 喜欢这个，
2: 读女二也可以。
6: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蛋糕，再来一个吗？
0: 那比方说你们去接触这个短剧的时候，是有人在你们学校招聘相关的演员是吗？
2: 会有，但也会有那种去。
0: 有专门的短剧群。
2: 对对对，
0: 快把我拉进去，亲爱的朋友们，我去给你们演一个短剧怎么样？
6: 我还是想要
0: 咱演中年
6: 女儿买这个蛋糕，
0: 我们找中年的戏，咱演个女主，
6: 着18岁，
0: 咱也别演那种恶婆婆呀，什么最天下最好丈母娘啥了。其实我们剧里边现在他是讲的是相当于他是那个在治愈他自己，就是他反复的回到他小时候的这种情境当中，
6: 我想阻止，
0: 然后再回到他现在的这种情境当中，其实是为了疗愈自己曾经童年的缺失和伤痛。
6: 我的头被炸成了，也被爸爸。
0: 那我们雨轩的童年过得幸福吗？
6: 烟花比赛
2: 还挺幸福的。
6: 怎么可以这样？
0: 雨轩是零几年的？
2: 03年。
0: 哦，03年的。
2: 对，
0: 生活在那个00后的这一代人已经是相当幸福了。全家总动员的宠，是不是？
2: 是的，
1: 是的。难道我在每次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0: 那在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关于青春的记忆当中，就是再小一点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
1: 妈妈
0: 的
1: 头不会受伤留下血块，妈妈是不是
0: 有个女同学被炸伤了？没有遗憾，你看看我们现在的00后生活的实在是太巴适了。关键是咱们雨轩可能是太优秀了，从小到大优秀到大，然后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真好真好，最美好的青春。
6: 宋卓卓，
2: 你怎么这么觉得那个时候每天都快乐？
0: 每天都是快乐的，
2: 对，每天出门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0: 那我也想问问我们那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们的青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静华已经开始深入了解短剧了，那必须的，未来说不定咱还在这个赛道上多多努力一把呢。
1: 我要回到过去。
0: 静华老师，我已经给雨轩投过票，好，我向雨轩转达，谢谢你。
2: 谢谢。
0: 静华要出道了，对，带着静华去出道。
8: 怎么还不开始？
0: 青春无悔，
1: 后山。
0: 少爷说青春无悔，
1: 这么
0: 有很多遗憾。比方说呢，把你们的遗憾敲出来，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分享，让我们乐呵乐呵。开个玩笑啊，就是把你的青春的遗憾敲出来。
9: 开幕式马上开始，
0: 去哪儿啊？就不再是遗憾了呢。
10: 开幕式的压轴表演，就靠这批特殊定制向湖面发射的短程烟花了。
11: 快，跟我去进行填装。
1: 等等。
0: 结婚太早了，
1: 这个烟花有问题，
0: 这遗憾没法弥补了，怎么办？
10: 小姑娘，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别耽误了开幕式的重头戏。
1: 不是的，我不知道。
0: 比方说，早点认识我，哎呦，
1: 但是这批烟花真的有问题，真的
0: 我们这高语言情商的人，他说话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今天的剧搭子也是一个高语言情商的，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高语言情商的，高情商。
10: 烟花马上就要填装了，现场不能有任何人在，把他赶出去。
0: 小时候觉得快点长大，
12: 能感动他。
0: 长大了呢，想再返回小时候。
12: 张主任。怎么了？
10: 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2: 现在很羡慕小朋友没有烦恼。
0: 那雨轩平时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张望川男主出现了不是？
1: 很帅。宋磊花还在里面呢。
13: 别担心。
2: 他应该
13: 是我弄成的小朋友。
0: 他爸
2: 爸。对。
14: 张望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
14: 张望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3: 竞赛比完就回来了。
8: 听说你天天去学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4: 一张嘴就让人讨厌，真是一点不变。
0: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比方说，你看这两个男生，都是这种拽拽的哈，然后今天没有出现比较抽象的那样的男生，你喜欢？

0: 抽象式的，还是喜欢这种酷酷的？
1: 等会儿再说，我们现在
0: 帅帅的、痞痞的这种，喜欢这种。
2: 我
0: 挺喜欢带点抽象的，喜欢带点抽象的，为什么？
2: 对，
3: 觉得很有趣啊，
2: 跟他一起，
4: 为了让湖对面
0: 就是生活就会变得多姿多彩的。
2: 对，
4: 但是我刚刚意外看到仓库里，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啊？可以分享一下，女生是喜欢比较抽象的呢，还是比较酷帅的呢？
1: 如果是常规就
0: 是。是比较颜值粉呢，还是更注重他的个人的综合能力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5: 万众期待烟花大会开幕式的压轴表演即将开始了，让我们倒计时，共同点燃烟花，闪耀前行。
1: 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去跟领导说的话，领导不会相信的。
0: 喜欢帅、炫、酷、飒的，
6: 我有办法。
0: 喜欢像我一样的。只喜欢，哎呀，只喜欢我这样的独宠专宠，是不是？那我有点分身乏术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尖上的人。我曾经就和那个我的粉丝们就是聊哈，我就说那个我的心，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上的人，就是我心尖上的人占的比较多。我说我博爱，但是我不是渣女，更不是海后啊。我说这心尖站不下没关系，我们搞个榴莲放在这儿，那么多尖尖呢，
2: 都是我最爱的人。
0: 对，都是我最爱的人。
7: 快跑！
0: 喜欢浪漫点的。
7: 谁呀？别跑！别跑！
0: 静华喜欢啥的？哦，突然间，我喜欢。
4: 哎呦。
0: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男性，我可能更喜欢，就像刚才雨轩说到的，就是引导性的这种恋人。其实我是希望，就是在精神世界当中，他是可以那个支持你的，甚至是可以引领你的，然后，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们能够产生灵魂上的共气的。当然，我也有点点卡颜值，
4: 你这个。
2: 太美了。
0: 不行，雨轩不能这样夸，咱俩再互相夸下去，咱们演播室本来都热，这好家伙，咱俩这就热火朝天了呀。啊，这漫天的烟花真好。
4: 今天多亏有你们在。
0: 青春的时候就是浪漫，极致的浪漫，很作。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个字儿是不是很重要？在青春的时候，青春年少的时候，尤其是高中阶段，是不是？
4: 为啥是
0: 雨轩？雨轩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暗恋的男生？
2: 那个时候，
1: 烟花上的标签
0: 有，
2: 也会，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欣赏
0: 啊，欣赏，就是暗恋，暗暗的喜欢，
2: 对对对。
6: 没想到你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
2: 的，少女的心事都会藏在心里。
0: 写日记吗？
1: 没想到，
2: 有时候也会写，
0: 也会写，就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能写日记的人，大概我都觉得是，就是让自己内心觉得很受伤，或者是只有在那样的氛围当中才能写出来非常好的那样的文章，或者是日记的内容，是不是？
4: 你们曾经好歹也是关系很好的同桌，
0: 特别的受伤，
4: 你们至少应该和睦相处。
0: 当微风吹过我的
1: 时候，
0: 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气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无病呻吟，然后还要渲染出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氛围感。
2: 对，
4: 算是真的就想妈妈了吧？
0: 你看，刚刚说完日记，
2: 现在开始看
4: 妈妈，
0: 对，女主就开始有日记了。哎呀，字儿消失了，
2: 因为他们改变了命运。
6: 怎么哭了呀？
0: 雨轩刚才说到了你是双鱼座，那个水象星座的一个特别的浪漫，极致的浪漫。那是你觉得这个准不准？你是一个极致浪漫的人，也追求极致的浪漫吗？
4: 真的很开心。
2: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浪漫的事情，还有浪漫的人。
0: 所以看着雨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感觉。
4: 我的愿望实现了。
0: 那比方说，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别人给予你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印象深刻？
2: 就是在前几天过生日啊，然后我朋友来找我，偷偷在房间里面布置，然后把我们的照片都绑在墙上，然 然后挂起来。
0: 男生女生
2: 女生肯定是女生。

0: 给你哈。
1: 对对，他从北京回来。
2: 嗯，你干嘛？
1: 给我布置完，然后带我过去，然后刚开始灯都。
2: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随随便便扒人衣服啊？
0: 他也有一颗好浪漫的心，
3: 看到的呀。
1: 对，哎
0: 呦，好羡慕呀！我也好想有这样一个闺蜜呀，太浪漫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空间，你看在
3: 江一梅
0: 在依然青春如花的这样的年纪，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为你付出时间成本，为你，然后制造这样一场盛大的浪漫，在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日当中，我就觉得，哎呀，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它可以温暖你以后的很多个瞬间。
1: 每次听起来都非常幸福，可是
0: 超级幸福，应该的。
2: 走，
0: 共情感。啊，让我喝口水，你觉得我渴了？觉得我说话多了影响你看剧了，是不是？
3: 当正直。
0: 以轩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 现在
0: 网友问的，我提问一下。
3: 你知道这场变化会
1: 出现多久？暂时还没有特别喜欢，
0: 还没有特别喜欢。听众关键是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丢丢喜欢。
3: 是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你
1: 吧。可能是，还是比较欣赏多一些吧。
3: 别想多一些，
0: 暧昧
3: 小心。
0: 有暧昧吗？
1: 有一些，
0: 有一点点。我们以前的脸都红了，你看和我们今天的青春剧多么的搭呀。
2: 但是我自从能养活自己之后，从来就没有想过再去找你。
3: 你就不敢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0: 小迷妹也是非常浪漫的人。
3: 如果不是你，我阿紫家那
0: 些王一博
3: 亲家，
0: 谁把我的老底儿都翻开了？
3: 不能再谈感情。
0: 王一博是我们特别优秀的老乡呀。
3: 永远都不。
2: 安南，
0: 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是8:07了。刚才我们比较提前的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投票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季，共同来看剧啊。在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给我的剧大字宇轩5号选手啊进行投票。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再演示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首页，打开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打开首页之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上大象剧场，大象剧场之后搜索，
2: 没有身份，没有未来，不被接受。
0: 好，于是就出来了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亲爱的朋友们，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播的这个。
2: 我被误认，
0: 大家打开之后，
2: 爷爷的私生子。
0: 哎呦，我出现了。
2: 我被困在这里。
0: 然后看到这个红包了吗？大家看到这个红包，
2: 我怀疑自己记忆中的未来只是个梦。我真的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0: 观看，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2: 存在过的那个世界的物件，
0: 还需要2-3。
2: 只有这顶帽子。哦。还有我丢失的一枚硬币。哦，
0: 需要观看5分钟才可以抽红包。那我们等待一下吧，我这个手机还没有看到那个，一会儿再给大家演

0: 刚才也听到了，我是私生子晃晃，通过东西。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得到了他的听旨，只是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1: 宋卓卓，你别同情我了。
0: 我现在可以进行投票。
2: 我那是生气。
0: 因为咱们
2: 是
0: 青春校园，
2: 你不是很会怼人吗？
0: 这是第一季。
2: 他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什么狗屁话？
0: 邀请了四个高校的学生。好的，我手里拿到了宝贝，我们的。导播刚刚给我送来了一堆签名照呀，是真签名照啊，亲爱的朋友们，超帅！我们的男主角们，然后还有我们的女主角们，他们的这个照片，然后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那个打卡，然后咱们进行送出他们的签名照。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投票的话，就是本周每天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刚才我再用我的这个工作手机。啊，好，这样我教大家一下。嗯，8:10我们来抽红包，来第一波，我们现在来开始，请我们的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的剧，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学习一下怎样抽红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教一下大家啊，依然是教一下大家，就是下载完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进入首页，首页这个地方呢，可以搜大象剧场四个字，在大象剧场的第一栏当中，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剧了。大家可以看到静华现在正在和大家嘚啵嘚嘚啵嘚嘚的在说话，然后呢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第一个页面，哦对，从我们的这个大的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有4个高校7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第一季的看剧搭子。那今天我的看剧搭子是来自郑州航空工业学院的杨宇轩，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助力，因为我刚才已经全部助力过了，大家是投10票，基本上10票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然后点击这个抽奖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和大家演示完一遍了，所以这个抽奖机会已经用完了，我也预祝大家有好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签到，正好从今天开始特别幸运，第二轮从今天是开始，然后一直到月底31号我们可以抽到支付宝的这个红包，大家可以领取一下。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记得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还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的这个签名照，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些微剧当中很有名气的演员的这些签名照，男生的、男主的，特别特别好看。还有我们女主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想拥有的话，那你可是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具体怎么抽呢？那我们导播，我们具体怎样才能够拥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呢？然后那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大象剧场，大家很多朋友啊，老朋友都已经关注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喜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趴内容，而且我们也知道大象剧场，我们不仅仅有很多的青春粉，也有很多的我们的青年粉，还有很多这个老年粉，因为我们会播不同的这个剧嘛，就是覆盖不同的年龄，而且我们的剧越来越精良，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些优秀的剧目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爽看剧，因为我们从天一亮一直到我们晚上此时此刻，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我们的剧，而且还可以进行回看。我们未来还会举行更多姿多彩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你看我们现在是邀请我们的高校的大学生走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成为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剧搭子，而且还可以参加投票。另外还会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进来，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这个活动当中，以更多的方式去展示青春，去展示我们这些那个剧演员的魅力，同时也展示我们大象剧场的魅力。希望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然后把这个 APP 下载之后放在您的手机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了。那宇轩来拉拉票，给自己拉拉票。
3: 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
1: 让我有机会跟你们下次再一起来看剧，真的很喜欢追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雨仙。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导播，
2: 不是这样，来不及跟他说一句对不起，所以私生子又怎么样？
0: 给你看，
2: 你娶我，
3: 超帅，超美。
2: 成为他人生不幸福的元凶，那我岂不是更没脸？
1: 我好想全拿走。
0: 我同意了，导播不同意。制片人说了，那不行，你得牢牢的和我们锁定，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才有机会拿到他们，拿到手软。亲爱的朋友们也是啊，亲爱的朋友们，那个如果想拥有这些签名照的话，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未来会走出演播室，甚至我们会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大家，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

0: 剧场，因为我们大象剧场会随时随地的向大家公布我们后续有哪些活动进行，一定会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象剧场值得您的拥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更值得您的拥有哈。静华，你也值得拥有。雨轩，你也值得拥有。
1: 我们都值得拥有。
0: 别忘了投票，别忘了给我们雨轩5号投票。是的，每天这一周每天都有嘉宾。我们这一周是第一季《校园青春季》，青春校园季。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剧搭子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2: 这是
0: 四所高校的7名同学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行列当中。
2: 今天晚上你就在房间睡，我去外边沙发睡。
0: 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活动当中。我们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是在这个高校当中，我们也会面向社会和更多的人产生链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能够走到千家万户，我们也迎接更多的朋友，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个行业，了解到这个剧它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或者是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是我们能够欣赏到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微短剧做得越来越精良了，而且很多微短剧的这个演员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大荧屏了。走上大荧屏之后，你可以发现真的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特别能吃苦，特别耐劳，而且又很真的有这个演技在线。而且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大屏的这个演员，就是包括他们有一些，你看，包括竹玉，我突然间从他的那上面看到了短剧的影子，因为他的导演就是拍微短剧，就是拍短剧的导演，然后他是转战到了这个大的屏幕上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角色的展演，你看他把张凌赫，为什么张凌赫之前也很帅，很多剧啊拍出来的，大家都 Q 小六，还说你输了。但是因为你看这微短剧，它可能在捕捉这个演员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这种情绪的时候，好像真的有他们一套
3: 那种氛围感。
0: 对对对，这种氛围感你看就在咱们的这个剧当中，我们时时刻刻的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尤其他们是就是近景啊、中景啊，或者是切换的这个镜头的时候的这种转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4: 要叫你，好，烦死了。
5: 好的，老师，下次我们肯定记得换掉校
4: 长。哎呀，我说，你怎么也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怒其不争。
6: 怎么了？上回就是他们几个破坏了樱花大会开幕式，
7: 我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脸过。
8: 一回生两回熟嘛。
5: 这词儿我有点熟啊。
9: 让开。
0: 这个剧场。
9: 没见过人罚站吗？看
0: 一定有的。
9: 走，罚站也不叫上我，排挤我呀！
7: 真幼稚。
8: 罚站是我很骄傲的，
3: 罚站拍的也很浪漫。
0: 对，是的。
3: 我们那个时候罚站
0: 就像一个偶像剧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墙。
5: 不如你来帮我的烟花设计音乐吧。还有你，张文成，你家的燃放公司有参赛资格。要不要考虑考虑我的设计啊？
10: 我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吧，反正你俩都不用上课。
7: 没错。
3: 怎么我们青春发展就没有这么浪漫？都是。
0: 对，是的。
7: 280。
0: 对，他们有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今天没有和他们说。
7: 红光老师登记的通知。
0: 我们明天可以联系一下。
11: 他怎么那么关心宋礼花？
5: 难不成我爸是张万川？
11: 他检测会不会融化？
12: 干嘛呢？以后投后脑的，下节
9: 体育课，我饿了，去给我买个喝的。
11: 体育课，他们都要换衣服。

0: 许轩小的时候有没有对就是男生的这种更衣室？
1: 求你这样一边道歉一边站
0: 在门口站吗？有没有这种恋爱脑过？
2: 有时候可能走错过啊，
0: 还走错过，
2: 走错过，有时候也走过。
0: 果真是双鱼座的故意的走错吗？这叫双鱼座制造的浪漫，
2: 确实不是故意的。
1: 太多，要不然我就去送礼吧。
3: 班长，
0: 好喜欢我们宇轩的性格，觉得我们宇轩既是一个浪漫的人，然后又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以五号，你看，您给自己拉拉票呗。我一直都在时时刻刻借着给我们宇轩拉票。
2: 主持人太好了。
0: 那不能白当这个搭子呀，是不是？
2: 是的。
0: 初次锻炼的搭子，情谊更深厚呀。是与众不同的呀。
2: 革命友谊。
4: 这点啥？移情别恋了。
0: 你看，包括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做
4: 职业发小。他不就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
0: 了。闹过吗？职业发小就是你们同一个时间进入到同一个单位，然后到了这个单位之后，你们又分在了同一个部门进行学习练习，然后走上正式的这样的工作岗位。就是这种革命友谊，可能是别的就是其他的人
2: 无法替代。
0: 对对对。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0: 独一无二。
1: 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送水是提前拧好瓶盖，
0: 是不是？我也觉得男主稍微有点像张凌赫。
4: 我知道了，间接接吻。
0: 我们 Q 哥说男主有点像张凌赫，女主像白鹿。哦，有一点点像白鹿，还有一点点，我真想不起来那个女孩叫什么名了。还有一个演员，
1: 张永川，打一场。来，同学们，这是谁？这贴在谁上面？
5: 哎，你觉得今天谁会赢啊？虽然张毅今天不在状态，但是我喜欢他，所以赌他赢。
6: 这样哪是在选谁赢啊？
5: 不就是在选你喜欢谁吗？
6: 讨厌。
0: 好失望呀！
2: 没有给自己投。
0: 但是其实那个票不是他的。
5: 看，江明从我们这边过来。
0: 其实两个男主长得略微感觉有一点
2: 点像发型，
0: 啊，对对，
2: 五官都很，鼻子都很立体。
1: 你希望谁赢？
3: 谁赢都行吧。
1: 那希望。那你看看，
0: 爱的鼓励啊，这是。
2: 打球喜欢的女生在旁边，都会打得很有劲。
0: 你看，宇轩有经验。你曾经喜欢的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吗？啊，
2: 曾经有过，
0: 曾经有过，是大学时期还是高中的时候？
2: 高中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2: 对，
0: 高中的时候的爱好像更加盲目一些。
2: 是的。
0: 然后你们那个时候都会围观的是吗？站在那个操场
3: 上，
2: 对对，会有很多那个女孩子给他们送水啊。
0: 你有送过吗？悄悄地递过吗？
2: 这个没机会。没轮到我。
0: 没轮到。大胆上。
3: 他接受不了爸爸。
5: 走，决定是。
3: 会是你吗，张永川？
0: 这个男孩子还以为他喜，就是余音扮演的这个角色，还以为他喜欢张望川，他的手也受伤了，没有人搭理他，
2: 没有关心他。
3: 小鱼说：“还好只是扭伤了。”
0: 你看，这就是青春。
3: 你以后小心一点。
0: 总是在错过、迷惘和遗憾、小失落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当中组成的。
3: 但不排除是之后才出现他。那我直接问不就好了？
5: 你以后小心一点，这伤筋动骨要一百天了。
0: 哦，对对对，也有点像李玉彤。
3: 张川，你喜欢宋礼华吗？
1: 你在说什么？
5: 先去看看。
3: 你跟宋礼华喜欢张小川吗？
5: 我喜欢的只有烟花。
1: 那个，你
4: 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5: 那真的不是。他到底是什么？
7: 我是三班的周小诗。哎呀
0: ，Q 哥看来
7: 你是江一的同桌吧？你们俩的关系应该挺好的吧？能不能帮我把这盒巧克力给他？
0: 谢谢小迷妹。小迷妹说，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越来越好。
7: 你要和宋礼花组队参加樱花比赛。
0: 我表哥
7: 以前拿过樱花比赛的冠军。如果你帮了我，我可以让他分享参赛资料给你们。
0: 说了闯祸的时候别穿
7: 校服。谢谢你啊。
0: 怕给老师给学校丢脸是不是？
8: 我去给你买瓶水。
2: 他们的校服都很好看。
0: 对。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互动一下哟，一边看剧一边聊天儿。也同时请支持一下我的剧搭子轩同学，来自
2: 我是五号，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

0: 我想问一下宇轩，就是在你们零零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写情书了，都是直接表白？
1: 对，现在
0: 就没有文字上的，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文字上的这样的洗礼是吗？都是就是男生女生都是直接表白。
1: 对，可能或者是发信息哦，
0: 用手机发信息。
1: 但是现在都流行，可能见面表白带一束花，
2: 没看见吗？
1: 然后一句正式的表白，仪式感。
0: 要的是仪式感。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其实还比较流行写情书，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还都太小了，就不太会处理这样的，不像你们现在看到的比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世界要多得多，然后或者是更加开阔，见到的东西和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羞涩，或者是就是甚至是会觉得难堪，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呀。那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加纯真了，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属于更加纯真、更加质朴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来到零零后之后，可能就比较直接了，
1: 而且会比较快一些。
0: 就是没有像我们，就是比方说，
3: 我总是缠着
0: 八零后、九零后啊等等，就是我们表达爱意的时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比较内敛一些，
0: 比较内敛，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生好感。再由这个互生好感之后，慢慢的可能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等待男孩子先开口，但是现在零零后就是女孩子只要爱了也都是大胆说爱的。
1: 对，大胆追。哎呦，
0: 好追吗？
1: 我觉得女孩子追男生要比男生追女生好追一些。
0: 真的？男生有点渣呀，来者不拒呀，这是。那女孩子们可是要擦亮眼了，你追的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啊？
2: 叔叔，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这种直截了当式的这种表达爱，不会有遗憾，就是不会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如果对方也喜欢呢？如果未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呢？

0: 遗憾是这一辈子最难以抚平的，所以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也是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1: 对母亲的遗憾。
4: 你哭了。
0: 你看小迷妹说了，剧情紧凑不水，值得一看。
4: 帮我制作比赛参加的烟花，你们就大吵了一下，他们不相信我，我就离家出走。你呢？
5: 我没地方住，
4: 这个给你。
1: 可是我也很想穿越到我妈妈那个青春时期。
0: 为什么？
4: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1: 很想看一看他们那个时候的。
0: 你爸爸妈妈是70后，
4: 文字好。
1: 对，
0: 70后的时候的生活，
1: 对，
0: 更纯粹一些。
1: 对，很想体验一下当时他们的。
5: 而且睡醒就可以上课，还没有路程，多方便。
0: 那是一切都慢嘛？你看，像木心的《从前慢》，车。
1: 车马很慢，
0: 我不理解。对，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
1: 对，
6: 我骗他说我见过他一直在找的那枚硬币，拖他一阵子，晚点再告诉他找不到。
7: 江毅贼得很，他还不一定信呢。
6: 我不管，他今天拒绝跟我看电影了，我只能用硬币吸引他的注意。谁？
8: 我什么也没听到。
5: 卓，
0: 小雨说半辈子大多遗憾太少表达自我，那时候书信还有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叠的那些书信，有什么千纸鹤状样子的呀，心形的呀，就是那种新的那种样子呀。
7: 我妹，好好跟你商量，你不听劝，
0: 特别精美。就是当你手书一封的时候，再把它就是充满爱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全都在那个折折叠叠当中，我觉得真的那是一种很唯美，然后同时也是一种新式技术的一种方式，确实是和现在一

0: 觉得这个人很用心。
1: 对对对。
2: 那你那个硬币是什么东西啊？
3: 哦，是一件我丢了很久一直在找的东西。
2: 它长什么样子啊？或许我可以帮你找到吗？
3: 你啊，算了，我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你干嘛？
2: 安慰你啊。
0: 老师，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情书？
1: 突然间 Q 到了我。
0: 对，很好奇。
1: 小的时候确实确实收到过情书。
0: 果然
2: 这么对我
1: 啊。我们直播间也有朋友说小的时候收到过一罐小心心。嗯，对，那个时候叠千纸鹤，然后穿成串，然后叠成那个幸运星，用的那个那种吸管，然后叠成的那个幸运星还挺难折叠的呢，然后要叠999个呀，然后什么这样的。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现场啊。我们这一周老好看了，为什么说老好看了呢？是因为我们这一周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这个特别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是邀请到了和我一起来看剧的这个剧搭子，是我们青春洋溢的女大学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盛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彭维新，然后今天非常荣幸的来到了大象剧场，和陈老师一起，我们一起来观看今天的短剧。然后呢，我还给陈老师送了一个小礼物，是我昨天在那个活动上，然后做了一把漆扇送给你。
0: 谢谢。和我今天的服装，大家看一下，和我今天的这个服装特别的搭呀，而且真的是春天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写的是春和景明，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哈，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会想把这四个字送给我，或者是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春天的季节嘛，是万物复苏，然后我觉得这个词的寓意也非常的好，然后祝愿大家都能够健康顺遂平安。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是青春校园季，同时又是我们青春的展示，还有和我们的剧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剧今天播的就是也是和青春校园是相关系的，是一种亲情的救赎，或者是在这个青春的感受当中去感受到曾经给予我们的这种青春的感觉。我们今天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中间就是我们的四位演员，有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像余音呐、李科乙呀，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有名的短剧的这个演员。而且他们今天我们是大家一起看了我们的剧的这个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剧的下半部分。我们也非常期待看看究竟今天这个故事它会反转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就女主究竟找到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或者是看是否感受到了她爸爸和妈妈在青春时期的这种爱情像烟花一样灿烂。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小编把我们的剧开始播放出来吧。我知道啊，我们那个卫星昨天其实也有关注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灿烂的这个上半部分，昨天是其实也看了，而且也熟悉了我们这个流程哈。今天还是会很紧张吗？
1: 有一点点，
0: 因为毕竟在现场的时候和看剧的时候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是吗？
1: 对的，完全不一样。
0: 那我想问问你家的亲人现在在看你吗？
1: 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看我。
0: 打个招呼。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关键的小环节，就是我们要给我的剧搭子那个进行投票。我们微信那个，你看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赶快可以随时给自己拉票啊！而且刚才我们俩在下边聊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她也说了，她说可能今天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注视着我。她说那个姐姐老师，你千万别给我恋爱呀什么之类的。她说大概我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冲到现场。咱的家教这么严的吗？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家长们，有没有投票？现在在现场，在现场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在现场给我们卫星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留言，同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整个的这种感受，一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让我也进到我们的剧场当中，
2: 我说我感觉
0: 大家现在有没有和我们进行互动？
2: 我这是在望女成凤，
3: 有没有可能？我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
4: 不可以！我已经答应叔叔阿姨了，下次模拟考必须要让你进前100名，我必须得说到做到。我也不希望你活成过去那个样子了。
5: 要是妈妈也能来给我开家长会就好了。
0: 青春气息，你看好多朋友都说青春气息。
6: 这个阿姨干活真细致，当成自己家一样打扫。
4: 我决定了，不管我爸是谁，只要你幸福、健康、变得强大就好。
7: 你在说什么呢？
8: 哎呦，
0: 你有没有了解过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你看，像刚才像我们的女主就说到了，她说不管你现在，就是她看到她妈妈在校园时候的这种状态嘛，她说不管那个你那个怎么样，只要是你觉得开心幸福就好。那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分享过这样的故事吗？
1: 海报就是我有了解到我的爸妈。
4: 送我一个，
8: 怎样？你想做什么？等我之前。
1: 然后也是从校园，
9: 手下好了，抓紧给推车上去。
10: 来了，
1: 非常羡慕我的爸爸妈妈，
0: 特别羡慕。那
11: 服务员，这儿
0: 稍稍的透露一下，你的青春
8: 怎么看着这么年轻？
0: 青春期的时候有叛逆感吗？就比方说家长说不准谈恋爱，但是悄悄的谈了恋爱，有吗？不敢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手机端，然后再看着呢，是吗？
11: 不比在店里跑马拉松强。
0: 我们那我得说一下我们那个卫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我们节目效果别当真啊。谈恋爱了没？讲。
11: 不够是送礼和烟花比赛，没有报名。
1: 谈了，再谈。就是我爸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哦，
0: 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吗？
1: 是，你怎么？哎呦，
0: 那也是你的初恋吗？八卦一下。
1: 宝贝女儿。不太是吗？
0: 不太是，好可爱，
1: 不一定，
0: 含蓄。卫星是什么星座？
1: 双鱼。
0: 哦，双鱼。哎呦天哪，我这两天的这个剧搭子全都是双鱼座，浪漫的双鱼座。最近和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们非常的有缘啊，是不是？那个也一样是超级浪漫的，也期待这种浪漫感呢。
1: 对，很有
8: 过的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0: 那比方说你的男朋友是怎么打动你的？你看，像咱们的剧当中，他在女主在追寻这个爸爸妈妈的这种曾经的爱情纠葛的时候啊，他看到的他妈妈就是那种青春时候的那种那个爱意萌动和他的
1: 坚定，
0: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内心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勇敢的走向了他。那你们两个呢？
1: 觉得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1: 双向奔赴的。
8: 水电
0: 真好。
8: 不知忍受了多少次成功，快点回去搬家。
1: 谢谢。
11: 所以你才逼送礼花学习，
0: 对，
11: 想让他成为你未来妈妈的样子。哎，你有没有想过，送礼花是送礼花，你妈妈是你妈妈。做好了没？
4: 吃吧。想吃自己吃。

0: 这是我花钱买的虾，我还没来得及。刚才我看到我们网友还说啊，陈老师当初你男朋友是怎么打动你的？这是能说的吗？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现在再去回想呀。你这有上来欺负我？快点把你们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吧，我们电视机前的，或者是我们那个端上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其他频道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小故事。我们演播室特别热呀，我魏晶今天带的这个
1: 扇子
0: 可是太恰到好处，及时雨呀，
2: 而且还很美。
1: 因为我不是上
3: 海的，
0: 这个是大旗扇子啊，心灵手巧。而且字儿写得非常非常好看。
1: 我说，我不是，放开我！宋礼花，

0: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考不上大学，你一个人没有丈夫带女儿有多辛苦吗？
1: 你不至于这么咒我吧？
2: 宋丽花，我刚碰到老李了，他说你还没有交烟花比赛的个人报名费。
1: 什么报名费？
0: 你为什么瞒着我报名费的事儿？说话呀！
1: 你现在是高三，你的主要目的应该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需要操心。
3: 晚上好呀，欢迎大家和我们
0: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
3: 大型剧场一起来
0: 做烟花，一直是我的梦想，你凭什么这么说？
3: 就是七场有陪伴式的这样的一个看剧的一种方式。那我今天的这个剧场
0: 是在换的过程中，我现在只是想改变你的人生。
3: 和大家可以再打个招呼，然后
0: 到底
3: 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给我的剧搭子进行投票，因为投票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重要，他们也是经过千挑万选走到我们的演播室的。你们当时还进行了试镜一些些的，
0: 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
3: 这样的层层选拔是不是？然后最后角逐之后才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
0: 青春校园
3: 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0: 那我们也希望
3: 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剧搭子一下，给他们投上自己宝贵的一票啊！就是当你找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填这个助力，十个助力，然后还可以参加到抽奖的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又可以看剧，又可以助力我们的漂亮的剧搭子，让你再次感受青春的感觉，同时还可以抽红包哦。
0: 宋叔叔，你被我做烟花少女看出了。
3: 其实你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女主，她是相当于以一种上帝的视角重新进入到她父母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感受。她希望她少走弯路。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是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些小建议，然后希望你少走弯路。比方说呢，当你面对情感的时候，他们会
1: 十一点睡觉。这么下去，我人都要输天。
3: 对，
1: 就是
3: 或者是人生上的也都可以啊。
1: 就是人生根本就不是人能做的。
4: 会以他们的经验多给我一些，让我去
1: 就是
4: 少犯错的一些，比如很明显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就用很委婉的方式跟我说，而不是很直白。我觉得对我非常好。然后情感上的话，他们建议我选一个更喜欢我一点的。然后就是
5: 这么看一下，
4: 其实还是要双向付出的，不要单向的。
5: 每天只试了5个小时。
3: 那你觉得现在你和你对象的这个相处的方式怎样？是属于那个
4: 互相
3: 的？
4: 对，
3: 他有没有更爱你一些？
4: 有，对，
3: 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啊，你是
4: 主动型啊，
3: 主动型的啊，那。突然间好像我们 get 到了一个点，男朋友当时是你追的，他
4: 不是，
3: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4: 双向奔赴。
6: 你干什么？
7: 我怎么了？你裙子穿这么短，我就是让你看了吗？哎，你这种女孩我见多了，
3: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的
7: 冷淡，
3: 目前的热度还在上升中，在我们的大奖剧场当中，它的这个热度已经是1.2万的热度了。我们朋友们，亲爱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剧
0: 嘴巴给我放干净，
3: 点点这个热度，
7: 活了是吧？
3: 可以来具体的了解。

0: 怎么了呀？是不是吓到你了？你要是觉得不解气，我再回去把他们打一顿，吃饭的桌子都给你掀了。
1: 我不是因为他。 之前，一个人照顾我的时候，他也在大排档打过工，他不会说话。我在想，他如果遇到今天这种状况，他该怎么向别人求救？他该怎么诉说他自己的委屈呢？他。
2: 我操！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3: 妈妈，
2: 同学的小迷妹说：“呀，清华同学的小迷妹。”
3: 无论任何人，都不会遭。
2: 良心好剧，推荐大家都来看。
4: 那个宋礼花出事了！
2: 小妹妹还说丹阳来给三号同学投票了，是的，
4: 怎么是你？
2: 我说了，让你叫宋卓杰。这个大概是不是你男朋友呀？他说我是小罗，我主动好吧？认亲了，认亲了，是不是？是咱对象不？
4: 是的，是的。
2: 好的，好的，收到了小罗同学，你们的爱情，我们磕了。 已经给彭卫星投票了，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用户15455。对，大家给我们彭卫星小朋友上票，大家一起投投票。我是小罗，小罗收到了，感受到了。我们对象想要从这个屏幕里溢出来了，你看看这种爱的感受。
4: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笑>
2: 可以可以，对，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镜头前给家人。 那个表达一下你的爱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我就觉得这是零零后一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你看，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在剧中，他是穿越到了父母的爱情的那个年代，然后去帮助他的妈妈去少走未来的弯路。他希望他的妈妈是幸福的，是能够得到幸福的。然后我们在想，我们曾经就是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 含蓄的，就是觉得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都是放在心间的。但是我觉得大胆的把爱表达出来，是我们更高阶的这种情感的共鸣。就刚才像我们卫星，你看对着镜头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我觉得好难得，特别特别棒的一种情感的这种交流的方式。那你看我们卫星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收到了？收到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哈。 小罗，你也需要表白，对不对？给我们小罗一个表白吧，不要挡脸，把我们漂亮的小脸蛋都挡上了。来，
4: 小罗表白，
2: 小罗给我表白。小罗，你先表白，你主动一点，让我看到你的表白，然后我们卫星回你一个。啊，收到了，收到了，爸爸妈妈应该是收到了你的爱的表白。我们向小鱼说了，给主播和巨搭子疯狂打call，谢谢，666。我们小象太厉害了，是的。 小罗还在吗？呼唤我们小罗，小罗赶快让我们在公屏上看到你爱的。我是大罗，能表白也能。大罗，你想表白主持人还是表白我们卫星呢？请问，想表白哪个？要不然一会儿小罗找你打干仗怎么办？要不然你先表白我吧。小罗这会儿跑了。
4: 对不起，
5: 谁觉得夸我了？
2: 那得在大屏上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小罗，你表现的时候到了，赶快的，让我们看到你。我们用户2036说，彭卫星，你是最棒的、最优秀的。
4: 你是我的爸爸妈妈。<笑>哎，你们用，你都。
2: 快来给我们的巨搭子投票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会儿会继续教一下大家这个投票怎么投哈。没事儿，大罗在。
4: 我知道了。
2: 大罗，你的爱。
4: 父母。
2: 给的有点多，都快溢出来了。那你说一句好听的，让主持人小陈儿和我的巨搭子卫星一起能够感受到一下，好不好？对，大家都为三号彭卫星投上你宝贵的票票。
0: 我看到他摸一下耳朵。
1: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我不该凶你的。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学，
2: 我
1: 们
2: 扇
1: 子
2: 很漂亮，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很需要，但是好像我们的话筒收声
1: 一定会努力。
0: 好的好的啊，
2: 那我们这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0: 好的。
2: 刚才有朋友说，哎，好像主持人和我们的剧搭子这个有一点点小噪音。

0: 报名费的事
1: 我在呀、啊、小罗
0: 我们一起想办法
1: 你在呀、啊、我才是大罗啊，小鹏看到我眨眨眼，这是你们俩之间的暗号吗？你看看，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青春的这种爱情的呈现的方式。好，该你表白了，快来，啊、看看我微信的表白。
2: 屏幕前的家人们，
3: 我发现你这个好、啊。
1: 屏幕前的家人们爱你哦。
3: 做一些不合
1: 距离再缩短一点，缩小一点，范围缩小一点。
2: 我看到了严谨，严
4: 谨，
2: 我喜欢你。
3: 还有上次烟花节看
1: 我们小罗更需要。
3: 仔细想想，
2: 小罗知道我爱你哦。
3: 好像都是因为送礼。
5: 你是不是新儿子？
2: 你先
6: 宋丽花，我今天远远的看见您周小师走了，我就知道情况不对，还好你没事儿。来，这个给你。哇，
0: 你怎么知道我在收集烟花贴纸？有了你这些，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了。谢谢你啊。
6: 你喜欢就好。那个，其实我也很喜欢烟花，宋丽花，我能和你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吗？
0: 当然了，这样我们就有四个人了。
6: 这是我设计的烟花图纸，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小脸，
1: 像烟花一样灿烂，你看，就像这个剧名一样，我就觉得在青春的时期。让我所感受到
7: 虽然记忆里很
1: 让我看到的
7: 但我记得爸爸以前收集烟花的时候
1: 不管是情景也好
7: 画上差不多的笑脸
1: 总觉得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也希望像所有的亲情或者是爱情在那个表达的时候就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
6: 有
1: 那比方说像魏鑫是一个善于表达的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吗
2: 是
1: 嗯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2: 藏不住事
1: 藏不住事那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平时也是非常
6: 怎么了
1: 就是很大胆的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6: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啊
0: 可以
6: 这
0: 喜欢
2: 每次就给他一个
6: 什么
0: 我警告你
1: 太棒了
7: 你不准喜欢
1: 亲爱的朋友们我
7: 你不准加上他的烟花队
1: 看这就是我们青春的样子呀这是我们青春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充沛的表达
0: 我警告你你要再敢这些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要再敢祸害他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8: 请你喝。
1: 喜欢主持人啊，那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吧，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就是支持进化。祝小陈和
8: 魏鑫
1: 事业蒸蒸日上，一路长虹，收到收到，谢谢大家。
8: 干嘛？
1: 祝小陈和彭魏鑫每天开心快乐，仙女陈，
8: 真不能
1: 咱不要小陈，小陈小陈的多贱卖，仙女陈，仙女华。
8: 我们还没有找到限量款贴纸呢。
6: 不是你求人就这个态度。
1: 小罗祝彭魏鑫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也祝愿大象剧场越来越强大。很多人都喜欢大象剧场，谢谢小罗，我们都收到了，比颗心吧。
0: 陈小花又说这家，
1: 金花也看看我，也给我一个
0: 这就是几天时间选吧。
1: 这位用户15450，
0: 这我真哪手给
1: 哪位朋友呢？把你的大名敲出来，我再考量一下这个媚眼要不要给啊。同时也要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当中找到，可以搜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了，可以看得到。
9: 为什么缺席面试？
1: 而且大家一定要评论，评论的话有惊喜，惊喜在于哪里？我给大家先看一下吧，展示展示，实在是压抑不住我内心的这种激动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明星签名照，
9: 昨天的
1: 就是在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我们特别有名气的这些微短剧的年轻的演员们，
9: 他们
1: 签名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9: 你给我找。
1: 每一张都帅气无敌，每一张都是漂亮无敌。
0: 这些东西都是我，
1: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0: 我只是怕自己随时会分心。
1: 我们之前其实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评论第一个评论，
1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或者是评论非常非常热烈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签名照。
0: 我们
1: 会后台，我们想去后台联系一下。然后虽然说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暂时
10: 告一段落，但
1: 是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就会给到哈。
10: 能不能你插嘴？你们家的小
1: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签名照呢。 吗，亲爱的朋友们？
9: 我的儿子，
1: 所以动动你的小手，给我们那个多多评论，多多留言，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走进了你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多多关注，也可以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啊，可以把我们大象剧场做得更好、更优质，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0: 没有渣爹，我就给宋雨花找一个更好。
4: 都是我。
1: 每次重要的参与都是人生道路上成长的阶梯，越来越棒的。
8: 我反倒要谢谢你的。
1: 大象剧场好看，主持人姐姐也是剧好看，谢谢。甜言蜜语我都感受到了。
8: 是你让我
1: 支持大象剧场，支持大象新闻，谢谢谢谢大家。
8: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4: 那你想做什么？
1: 想要签名照。好，你多说，多多互动，多看剧，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和我的剧搭子的，然后我们的聊天当中，多说话，你就有机会。哎呀，谁这都开始表白了？青春季，我们要的就是这种青春无敌的这种表达哈，表达力要有。
4: 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
8: 李红，高考结束之后。我有话想跟你说。
1: 你看过咱们这个剧里边像烟花一样灿烂的剧里边？
2: 我晚上追过这个剧。
1: 哦，在网上已经追过了。
2: 对对对，第二次看了。
1: 这是第二次看了，果真是年龄相仿的人，就是喜欢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这里边的演员，你比较熟悉的是谁？

0: 两位女主的看的比较多。
1: 两位女主现在好像特别火哈、啊。
0: 是的，短剧一姐。啊，
1: 短剧一姐，那个余音是一姐还是？
0: 余音是一姐。
1: 啊，余音是一姐。
0: 比较多。
2: 她加入我们烟花小队一定是。
0: 然后另一个女二
1: 柯以，对柯以，她现在也是一个整个的上升期，喜欢她的人特别多。
0: 是的，18岁太奶奶驾到。
1: 啊，对对对对。
0: 全追完了。
1: 全追完了。
0: 对，我特别喜欢看短剧。啊，
2: 我爷爷画的烟花图纸。
1: 那你比方说除了追这样的青春的这样、啊、这样的短剧，还追哪类的？
2: 只可惜当年
0: 就是长剧的话，
2: 我爷爷画完这
0: 长剧的话，我比较喜欢看，
2: 还没等这个烟花做出来，
0: 烧脑，
2: 就因为原料里的硫酸钾危险性
0: 比较抓着人一直的往下看，我觉得
2: 被迫成功了。
0: 比如说推荐一个，
1: 推荐
0: 七根心姐，还有十二封信，它都属于那种，就是七根心姐属于群像，然后冒险的那种剧，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十二封信的话，就是它也是一个穿越的，
2: 说的跟真的，
0: 但是它穿越的就是它是和曾经的自己的一个交流信，然后它就是和他的爸爸妈妈交流。
2: 真的可以，
0: 对对，我觉得其实和这部剧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相似，这个其实也是和他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是走到了他们青春的时期
0: 面前啊、
1: 面前哦，那个是以信的信，
0: 对，一个邮箱，然后相互交流，
3: 是你们爷爷，
0: 就是我觉得
3: 以前留下的小东西，你们看喜欢的片，
2: 谢谢奶奶。
4: 看来他俩有戏。
1: 小鹏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给我们彭伟新争取一个签名照，好、啊
0: 哦，想让我带回去。
5: 干嘛？
0: 那这个一定就是我的舍友。
5: 想和我单独相处啊？
1: 小鹏是个短剧迷，对，刚才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好看的这个短剧，我们回头也搜一下。
5: 你倒是挺有眼力劲儿。
1: 这么喜欢短剧，你看昨天我其实也 Q 到了我昨天的这个剧搭子，因为咱们是书店嘛，和咱们现在也是这个短剧之城了。你有没有去想过去参与一下这个短剧的拍摄？
5: 你和这道加特林啊，
0: 目前没有，但是我有朋友就是在短剧行业，其实也是蒸蒸
1: 小有名气了。
0: 就是从我看他是从配角一步一步可以演到女主，就
1: 现在已经演到女主了，是你们学校的吗？
0: 不是不是，是我以前的同学啊。
1: 就是相当于高中同学，
0: 对对，
1: 高
0: 中同学啊，
1: 初中同学。
0: 但是我自己一直不敢打破这个
1: 舒适圈，
0: 就是前因为觉得我不是很上镜。
1: 很漂亮呀，上镜要去感受一下。
5: 明白。
1: 青春的样子怎样都是好的。
2: 但是他为了一定不伤害你的，像他
1: 是我啊，是我啊。2036，你是我们
0: 是小罗吗？
1: 是我们卫星说的那位朋友吗？
6: 你也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1: 七，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满足。
5: 你是怎么穿越的呀？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想，你看，在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圆梦，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这个发小，他也在拍剧，而且现在事业蒸蒸日上，也成了这种短剧女王类型了，是不是？我觉得青春就是要去多尝试，去感受。
2: 我当时遇到危险，
1: 而且我就是了解到，就是说，就拍这个短剧是有这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就是可以去应征啊，去试镜啊等等的。你看，你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来到我们电视台参加试镜、参加选拔，然后今天坐到了我们演播室，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剧搭子的青春的演绎。我觉得可以再跨越一步，然后走出。去拍个短剧，未来
5: 你爸呢？
1: 我都很荣幸的要找你签名了呀！加油加油，感受一下，青春就是要多试验。
2: 陈翔，
5: 陈翔能愿意这样和你玩？
1: 那你对我们咱们的这个像烟花一样的灿烂已经是了如指掌了，都已经知道了。他们
0: 我去年看的哦，
1: 去年看到的，
0: 昨天
1: 又复习了一下。
5: 他们俩如果真的结婚了，生出了孩子就不是你了。
1: 哎，你看他问到了一个灵魂问题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男主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主是穿越而来的。他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没有相识，没有相爱，那未来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就没有你了啊。那你有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

0: 你爸爸妈妈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你说，哎，我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曾经没有选择彼此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然后他们都会有说吗？就是说，没关系，我们会有更好的，或者没有关系，下一个。
1: 不不，我妈妈觉得我一直是她的骄傲。哦，
0: 真好，真好。你看，就像此时此刻，他们母女的这种相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嗯。你就是我此时此刻的最好，你就是我今生的最爱，拥有你，一切都足够了，是一种这样的感受，是不是？嗯。已经很勇敢了，你的尝试呀，我们最棒了。是的，是的。
2: 你的书包是百宝箱吗？
0: 小朋友做大象剧场，
2: 什么东西？
0: 走出去的短剧新星呢？
3: 你书包是空的吗？
0: 加油啊！你看大家都很有期盼呀。我们向小鱼也都说了。
3: 啊，
0: 我们用户幺五四五也想要静华的签名照，满足。今天一会儿让我们向小鱼截个屏，然后所有要静华签名照的，咱都满足。
3: 你是魔鬼吧？大学的课程现在就开始了，
0: 看谁与他为敌，咱为敌干啥？看剧，看剧。嗯，我们大象剧场一定会为大家挑更多更多的非常非常优质的这样的短剧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啊！现在已经是8:02了，我们再过一小小会儿的时间呢，就会告诉大家怎样去抢红包，怎样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活动当中，而且也提前和大家说，未来我们大象剧场的天地会更加的广阔，我们会走出演播室，我们会举行很多线下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结交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带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诚意，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正在努力在这个赛道当中脱颖而出。有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每一票、每一个评论、每一句话，然后对于我们大象剧场来说，都是我们掷地有声的最强大的后盾，所以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这个也是他求我的，
0: 想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也想要小鹏的签名照，妥了。
3: 其实
0: 我想要好多好多，可以吗？行，
3: 我是
0: 努力满足，努力满足。
3: 我是在表白的时候就应该给妈妈放一张浪漫的花瓣。
4: 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
5: 小心！没事吧，同志？
6: 没事。你受伤了？
5: 没事，没东西。
0: 突然间意识到这个疤是不是就是他爸爸的那个疤？
1: 他刚开始
0: 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
1: 刚开始认错人了，然后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
0: 是他爸爸了。你看他的印象也重叠上了哈。
3: 哎，你这会留疤的。
2: 没关系。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4: 妈。
0: 大象剧场，
4: 他也会抛弃你，会抛弃我。
0: 不仅我们大象剧场的温暖，
4: 看你，
0: 我们
3: 赵老师，
0: 每个人的心也都是暖暖的，有你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还有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看短剧的话，一定要首选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就可以拥有我们所有的，不仅仅是有我们大象剧场，还有我们的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电视档的这些节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2: 你知道
0: 我们那个大象新闻 APP 在手，一切都能够拥有啊！大家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陪着静华，陪着我的巨大字一起来看剧。
6: 我把硬币给你吧，你回到未来。

0: 睡吧，拍热了我给你扇热风。我妈妈之前也是这么给我扇。大家想看什么剧都可以留言，我们都会满足。对，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对这个短剧的需求啊。而且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大家那个来播这些特别优秀的短剧剧目。所以如果你们想看什么剧的话，一定要留言。
1: 梦想就伴随他们俩之后。就是你想看的剧，有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广告，你看的时候有广告没有？
2: 对，刷几个就有一个广告。
0: 是不是广告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在我们这儿看剧老爽了，没有广告。一键直达哈。
1: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是过得并不幸福，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喜欢他吗？
0: 那魏欣平时看剧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呢，还是和小伙伴一起看呢？
2: 我会先看看完之后，我会安利给我的各个好朋友。嗯，然后让他们也可以试试。
1: 为什么？
2: 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毅力的那种。嗯，然后短剧的话，我会看2倍速。
1: 你会像我妈妈一样，过得很辛苦的，一个人赚钱养家，一个人带孩子。
2: 从魏欣说的这个话，真的是感受到魏欣是超级喜欢看剧的，
1: 是一个疯狂粉了，是不是？
2: 是属于叫做那个叫什么高度。
1: 他可能带来幸福。
3: 高
1: 剧沉迷，也可能带来，对，高度这个短剧沉迷者。但这都是我的选择。
2: 那你身边喜欢看短剧的人多吗？现在，就是你的同学当中。
1: 我妈妈、爸爸偶尔也会看短剧，很上头。他们看，就那种《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很老的那剧集，就推荐他们看一些好的，一些新鲜的。
2: 就是，其实我爸妈妈妈也是在一直与时俱进的，很上新时代的节奏，我觉得也很好。嗯，
4: 我发现别给你吧，
2: 跟上新时代的节奏，这给我的，感觉爸爸妈妈像老古董一样的。
3: 江毅，
1: 没有没有，还是平常，还是挺闷的。
2: 爸爸妈妈还是那个非常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是不是？
1: 江毅，我们用户2036说小鹏很喜欢短剧呢，很有趣，我也很喜欢。这是小罗，
2: 啊，这是小罗，一眼认出你，于千万人当中一眼认出你，
1: 哎呀，这就是爱吧。算了。
5: 你终于可以完成心愿了，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支持，感谢感谢。怎么起这么早？
6: 你不是走了吗？我不会回去的。
5: 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才可以回去和你爸妈团圆。
2: 为什么不走？青春季的这个剧啊，就是看着特别特别的那个，就是展示出来了青春的洋溢，还有青春的萌动。
5: 比如，
2: 当我们就是如果此时此刻和青春已经暂告一段落了，再去回头看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所有的都是美好。而身处青春的。 我的剧搭子他们呢，此时此刻正在感受青春带给他们的这种美好与绚烂，就像我们此时此刻看的这个剧一样，像烟花一样灿烂。
5: 我们未来见。
1: 他们要一起穿回去，
5: 可是硬币只有一枚，
2: 只能一个人穿越过去。
5: 我们怎样才能一起回去呢？
2: 他们最后好会有其他硬币吗？没有关系，是2007年。对，那这个男主也是穿过。是2007年。对，那这个男主也是穿过。这次被禁赛的是我。你看，
5: 最近后的第一届冠军，
2: 他俩都是一个硬币穿过。但是我们这次阻止了保持车祸，
1: 所以烟花比赛会提前。
2: 他们现在要给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弄这个烟花比赛，就能拿到冠军。他想给妈妈圆梦。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去。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时间来到了20:10，那此时此刻，静华让我们的小编先把剧停一下，和大家 Q 一下啊。 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投票，包括领取红包的这个过程当中，静华教一下大家。你比方说，我们在下载好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然后来到这个首页这个地方进行搜索，然后大象剧场，哎，这就出来了。 我们比方说点进去大象剧场，然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看的就是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对，我们来看看剧抽红包。哎哦，其实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对，从这个地方直接点进去，第一个直播看看短剧，然后好，我们来看头像，然后再来看，好，再来找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播的是下，我们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上边，但是我们播下集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扒拉一下来看一下，然后哎，看这个地方有个红包的地方，点开有两个，然后我们点开上面的这个，这个就是可以给我剧搭子进行投票了。你比方说我们的卫星是三号选手，这个地方点助力，点你看确认，然后再助力，每个人可以投十票哦。已经完成全部助力了，去抽奖，参与抽奖，然后点击抽奖，我看看今天能不能中奖啊！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一二三啊！好遗憾，今天依然是与好运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啊！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按照我这个步骤有没有抽到奖啊？然后好，那现在我们请卫星来拉拉票，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卫星，感谢从开始直播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们、朋友们，非常的爱你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希望大家点击三号选手给我上上票。然后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的一个座右铭，花自向阳开，人中往前走。我觉得这句话一直是从高中到现在激励我的非常有勇气的一句话，然后我也送给以后的大家，祝大家在任何事情下都可以勇敢地往前走。
2: 特别特别棒这句话，我就觉得这就像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人生格言，
1: 座右铭啊，
2: 对，座右铭，然后激励着自己的这种成长。你看我们青春气息下的这样的包裹状态，让我们感受到了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零零后他们依然是特别的具有生活的激情，青春的勃发。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卫星能够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剧搭子当中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未来啊，我们大象剧场真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比较头部的这种网络红人儿，然后一起然后进行联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各种活动当中。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欢迎你们来给我们提出来。比方说，你说啊，我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策划，比方说可以让我们大象剧场怎样走出去，怎样拥有更多的这个观众们来看我们的短剧，来欣赏到我们这些优良的这些短剧，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那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3: 仓库里是一位叔叔救了他，有着和宋雨花一模一样的眼睛，在濒死的时候我就是。
2: 当然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呢，包括金华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剧，陪静华一起来看剧，陪我的剧搭子一起来看剧，然后给我的剧搭子来投票，同时也可以留言啊，
4: 在我爸呢，
2: 把你们想对静华说的话，对我剧搭子说的话，对我们大象剧场想说的话，都可以表露出来。
3: 他根本就没有抛弃你，只是因为意外回不来了。
4: 原来他跟我许下过约定，他没有骗我，只是我忘了他真的回来过。
5: 这就怪爸爸出国迟钝再离开，妈妈个人。
2: 今天晚上怎么点不开抽奖？
6: 现在有请各位高三毕业的学生。
2: 你先试一下呢，
6: 家人，
2: 你打开那个红包之后，
6: 迈向属于你们的未来之门。
2: 亲爱的朋友，打开那个之后，
4: 可惜未来
2: 先助力，需要先助力我的巨搭子哦。
4: 发生意外，
7: 宋哲哲
2: 完成助力之后，他就会提醒你进入到抽奖环节，然后有参与抽奖。刚才静华又重新试了一下，用自己的手机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这位朋友。

0: 就是一定要先完成助力我的巨搭子，
1: 怎么样？
0: 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2: 你们怎么来了？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过那扇门呢？
1: 虽然一般陪同都是父母，我们出现在这里有点占便宜的嫌疑，但我们是一个团队啊，我们想一起陪您走完这条路。
2: 叔叔，你愿意让我们陪你一起走向未来吗？
1: 嗯。
2: 张毅，你愿意作为我人生重要的人陪我一起走过那什么吗？
0: 你看他们都在勇敢地做自己了哈，刚才他的爸爸妈妈那一句话，包括他们这一句话，还蛮感动的呢。
2: 对。

0: 高考结束后，
1: 真的是甜美的感觉。烟花比赛，
2: 高铝酸钾替代铝酸钾只是解决安全问题，但是黑火药的低烟雾材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1: 六个人在一起，八点一起抽的都没中。今天88的大奖已经出了，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已经有人抽到了，
0: 阻止了开幕式的爆炸，所以这一次烟花没有被禁在室里面，一切都提前了。
1: 对，
0: 不会，
1: 一定记住了，
0: 我材料还没有被发现吗？
1: 先点助力，先投票，然后才能够抽这个福袋哦。
3: 我找到原料，
4: 真的太好了！这个材料那么难找，你是从哪儿找到的？
5: 你不是说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吗？怎么又来求我？
1: 卫星，你们上次试镜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个七十的演播室吗？
6: 对，在那边，
7: 交就是试了一下镜头感，
1: 试了一下镜头感。
5: 可以出。为了一个小烟花厂厂长的女儿，
7: 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坐在这种不知道面的镜头该怎么去说话。然后
6: 我一直跟着你在烟花厂长大，我希望能够做出快乐的
1: 事。很不错，我觉得你很有镜头感，然后
6: 一直
1: 就是在捕捉镜头的时候还是很会的。
6: 但这些回忆。
1: 那今天第二次来到这个演播室了，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可以基本上放松下来了。
5: 我答应你。
1: 刚才就是我们俩在开始之前还聊，跟卫星在聊。我说卫星，那个要不然展示一下才艺？他说千万不要让我展示才艺。我说要会唱歌吗？要不然唱个歌？他就说不行不行，我这烟嗓
5: 通知书
1: 到了，我这烟嗓多好多独特呀。
4: 我们说我们一起唱歌。拆了，
1: 要大胆的去感受。你看，在他们抽这个信的时候，想打开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刻，你心里想到的一首歌是什么？有没有想到的就是此时此刻，如果让你放一首歌，你会放哪首歌？
0: 难道这一次？那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吗？
7: 中了，
1: 考上了。
7: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参加的一个大赛。
4: 考上了，考上了，我考上了！
7: 真的，
4: 太好了，班长，我们又能在一个城市了。
7: 他的妈妈要等。
2: 让他参加比赛，
6: 我可以出。
2: 我也考上了。
4: 不公平！江毅，你根本就没学习，凭什么你也能考上？
8: 这么简单的题还用学啊？听一遍不就会了？
1: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像江毅一样，就是平时感觉也没有认真学习，但是考试的时候每次分数都特别的高，有这样的朋友吗？
7: 确实是那种平常感觉也没有在学习，然后。但是一到出成绩的时候，哇！
1: 他会不会也会这么特别傲娇的说，那么简单的题谁用心？
7: 其实都在背后偷偷努力。
1: 对，总是在大家不知道的角落里默默的付出。
4: 成功了，这种黑火药真的让烟雾变少。
6: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烟花。
1: 和男朋友一起放过烟花吗？
7: 有放过。
1: 今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吗？
7: 去年
1: 啊，和男朋友谈恋爱几年了？
7: 两年。
1: 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会不会非常有代入感？想到自己和男朋友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小罗同学，请问你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对我们卫星是什么呢？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青春的爱到底长什么样。
0: 他现在和张万川一样幸福。张毅，能不能回到未来？
1: 小鹏全招了，对，小鹏全招了。
9: 出去录音期录音
2: 前景，
9: 听完老师的陪伴，让微剧场满身的呀，谢谢，谢谢思思妈妈。
2: 怎么是新鲜图案？和以前的烟花图案不一样。
6: 你们这个
9: 没有最浪漫，只有更浪漫，因为这是小罗，
10: 不是
9: 对不对？
10: 设计师就是这么设计的。
9: 此时此刻背景音乐应该是。
2: 可惜两个音乐是不一样。
9: 我选我班。
2: 你没有办法一起回到未来。会的。宋昭昭。
9: 哇哦，突如其来的爱。
2: 我希望你的未来能和现在一样一直笑着。
7: 其实男主也有秘密，因为他们两个他们是觉得以为只有一个能穿回去，
2: 即便
7: 他就想把所有的爱都给你，
2: 身边不再有我。
9: 但是结局是
7: H
9: 是吗？
2: 更不要来找我。愿你们比赛顺利，愿我们的烟花在这个世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会永远支持你。
11: 陈望川，
6: 你怎么来了？你们不是在比赛吗？
11: 谁让你招呼不打一声就往国外跑了？我问了烟花厂的师傅才知道，你爸爸用燃放公司的参赛资格和黑火药的替代材料给你做了交易啊。
6: 别告诉我了。
11: 为什么？
6: 我不想你们觉得亏欠，更不想李红的梦想。
9: 看这个突然间想起来一起看流星雨啊。
2: 不吧，我们自以为是
9: 雨荨，对不对？
7: 楚雨荨，
9: 对，楚雨荨。你竟然都知道了，
7: 刷过片段啊，之前很火网络梗。
6: 你不是跟我不对付吗？我走，不正合你心意。
9: 看这样的青春剧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怦然心动？
7: 就很有代入感，然后那个心情也很砰砰砰，跌宕起伏。
2: 而且
9: 那会不会也会想，就说我要是拥有这样的爱情就好了，我要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就好了。
7: 会的
9: 会的，小罗学一学啊。
2: 不一样的决定都听到了吧？
9: 有清华姐姐的陪伴，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安心，这感觉都像是我请来的水军呢。大家今天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的剧搭子魏鑫的身上，然后多多鼓励鼓励我们魏鑫，希望魏鑫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多为魏鑫投票。
4: 但是你就只有一个。
9: 努力学习，小罗真上道，棒的。小罗，你今天活跃的也像一个假人一样的，
7: 全程陪伴，
9: 全程陪伴，满满的爱啊，最真挚、最真实的一种爱的体现。
6: 他是谁？他是谁？
12: 石总既然千辛万苦的来了，进我们家坐坐。

0: 怎么，季宇恢复了，来找我们母女报喜了？青离，
1: 我是一时装的，我不该骗你。是江源跟我说他过得有多不如意，想在出国之前给暖暖留点美好的回忆。我于心不忍救你，
0: 你不忍心？你对江源不忍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跟淼淼吗？淼淼出车祸命悬一线的时候，你选择救的是江源的女儿。
1: 淼淼生病，你不闻不问，还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道歉。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还给暖暖道歉？
0: 诗雨，你自欺欺人，假装失忆，脚踏两只船，一副既要还要的嘴脸，真让我觉得恶心。
1: 静离，我知道是我活该，可是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
2: 淼淼，爸爸知道错了，能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吗？嗯，
3: 你是暖暖的爸爸，你不认淼淼，淼淼也不会再认你了。
4: 有爸爸，
1: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淼淼，你怎么能叫他爸爸？
2: 哼，
4: 你们已经离婚了，别再纠缠。
1: 算个什么东西！我的家事你也敢管？
0: 就凭我暗恋了苏青离7年，
1: 要不是被你这个垃圾抢先一步站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
0: 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们了，赶紧滚！

0: 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师哥，我才刚离婚，这个事我可能需要慢慢考虑一下。
0: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等了你七年，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2: 你让我见一下淼淼呗，毕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1: 下午三点，我带淼淼去公园，你见见她，仅此一次。
2: 好。
3: 阿宇，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4: 我的天哪！
3: 我前夫已经跟我离婚了。我和暖暖现在只有你了。
4: 哎呀，这个剧设计的简直了。
1: 你去旁边玩会儿，阿曼一会儿找你。嗯，
4: 那就这么着吧。
3: 就知道你不会赶我走的。心里请。
1: 石宇，你让我带淼淼来公园就是为了看你们秀恩爱是吗？你把我跟淼淼当什么了？
2: 青灵，是他跑过来找我
4: 了，这怎么都解释不清啊。
3: 青灵姐，你怎么能打人呢？他特意来看你，女人嫉妒心可不能太强。
1: 这一巴掌我是替淼淼打，你要让你的女儿当绿茶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该让你的女儿欺负我的女儿。还有这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知三当三，恬不知耻。
2: 青灵，我之前已经把他送走了，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他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1: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会再问，淼淼更不会再问。
2: 竟敢还在青灵面前撒野，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过宽容了。
3: 阿宇，
5: 妈妈，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没有家住了呀？
3: 不会的，暖暖，石宇身边现在只有我了，只要我哭一哭，你石爸爸就会乖乖回来。
6: 江小姐，石总让你立刻从这搬出去。
3: 怎么可能，这房子是石宇送给我和暖暖住的，他答应过的，你们不能赶我走。
6: 你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吧？石总吩咐了，之前送你的所有东西全部带走，一分一毫都别想带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装起来。

0: 娜娜，娜娜，你别吓妈妈，娜娜，娜娜，我求你了，娜娜，快醒醒，娜娜。阿宇，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连住的地方都被你收回了，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1: 我只是让一切回到了正轨，一切本该如此。
0: 什么意思啊？石太太的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要不是当年那些阴差阳错，哪能轮得到苏经理？你之前说过的，要是让你再选一次，你会抛下一切来选我，你忘了吗？
1: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不会再容失忆，更不会背叛经理，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妻女。过去的错误我会一一弥补，而你不应该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0: 你这么说你对得起我吗？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初恋，要跟我一起弥补遗憾的。
1: 江源，对你我只不过有一丝遗憾，但是我从未爱过你。你走吧。

0: 你说暖暖怎么了？暖暖，暖暖，医生，我女儿她怎么样了？
1: 重度哮喘症引发的心力衰竭，这是病危通知书，麻烦签一下字。
0: 我求你了，医生，你救救她，她才6岁，你一定要救救她，她还小。
1: 我们会尽力的。

0: 快起来，别坐在地上。
1: 真是意了，他又在装失忆。
2: 嫂子，雨哥这回是真失忆了，是因为头部受了撞击，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的，这报告可假不了。
3: 妈妈，爸爸又把我们忘了吗？哼。
1: 那他以后还有可能恢复吗？
2: 这个要看淤血消散的速度，医学上也说不准。
1: 也有的人可能终身都不能恢复。这倒也好，失忆了图个清静啊。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2: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大象剧场啊。我知道，失忆是大伙儿的爸爸，所以你要回去照顾他。
1: 我也能理解，我会继续等你的。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2: 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求婚呢？青离，你说什么？你认真的吗？
1: 那当我没说过。
2: 不，等等。

知道，我现在向你求婚，有一种趁人之危的卑鄙感，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不愿意依附男人，所以我想告诉你，你嫁给我以后。

0: 我愿意。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朋友们，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呢，现在已经是查到了今天，抽得88元红包的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啊，我们恭喜他。这个观众的因为一串数字啊，朋友们，他的尾号是2226。19813226，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88元的大奖已经出了，来，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恭喜他。每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啊，这个最大的金额呢是88元，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等金额的红包啊，朋友们都有很大的几率来中奖，只要是陪着我们大伙儿一起来看剧。啊，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剧呢，
2: 欢迎各位参加苏女士和陆先生的婚礼
1: 啊。我们
2: 听说新郎为了这场婚礼筹备了7年的时间。
1: 大新闻客户端诞生，
3: 我等这一天等了7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心动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在路口无数次系鞋带，只为能够恰好遇到你。我每天半夜都会复习你的专业课，就为了能够会你不会的题。青灵，过去了7年，我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与你并肩站在一起。
2: 校服到婚纱，青涩暗恋到佳偶天成，这一路不容易。下面进入新婚誓词，陆昭南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娶苏青林女士吗？
3: 我愿意。
2: 苏青林女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嫁给陆昭南先生吗？石总，
1: 哎呦，我还在这想会不会有插曲，没想到还真来了啊。
0: 我愿意。
3: 他怎么来了？
0: 算了，他都失业了，他要看就让他看吧。
3: 石总，您是不是想起什么？
4: 我只是看着这一对新人很幸福，想去祝福一下。
2: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

0: 哇，风止一野平啊，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啊。在这首啊有点令人惋惜的一个结局当中呢，我们结束了今天的看剧啊。那么这部剧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讲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个情感大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但是类似这样的剧情呢，我们应该是也听说过也见过啊。其实就像这枚婚戒一样，是一生的承诺啊。当我们戴上它的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男女主人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男女主角都应该把他的这份庄重啊与尊严贯穿整个一生。好，那么今天这部剧就带着大家看到这儿。我看到这个公屏上呢，好多的朋友们正在发表这个评论哈。首先是很多朋友们说期待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幸运的观众啊，也跟着这个剧情在起伏跌宕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在进行讨论议论。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参与了我们在线的互动，当然也有很多的幸运观众。今天晚上还开出了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我们也再次恭喜啊，这位尾号是2226的朋友哈、这个88元的大奖啊收入囊中。这也是我们大象的福利，朋友们。其实说到我们大象的福利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哈。在本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王炸的福利，包括好戏大家看到了啊，还有红包，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明星的签名照，全部给各位安排到位。如果您错过了，真的是非常可惜，感觉就错过了1亿哈。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周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内容。第一重呢，就是4部精品剧的联播，可以说是天天有精彩，天天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呢，4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今天大伙儿看到的这部呢是《风止一野平》啊，这也是一个情感大戏。另外呢，之前还给大家播过《猫鼠游戏》啊，也是一个高能的悬疑开场大剧。另外呢，还有这个断线的风筝啊，是催泪现实像，还有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是一个高田霸总的爽剧啊。剧情可以说给大伙儿安排的是既紧凑也不拖沓，追剧呢让您根本就停不下来。其实熟悉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大象看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插广告，只插红包，也只插这个抽奖的礼物。因此呢，朋友们哈、这个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的平台。第二重的礼物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这些呢就在我手里面的照片，朋友们您是不是很期待呢？这些都是我们一线的人气艺人哈、亲笔签名的照片，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今天呢就有一位幸运的观众抽得了我们的一位奖品啊，抽得了一张我们的签名照，我们也祝贺他。其实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我们明星的亲笔签名，所以说就备显珍贵，这也是这些明星们和我们大象之间的一份情谊。现在呢，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只要您认真的看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呢，就有机会直接的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哈、每天追剧的朋友们，每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每天参与我们互动答题抽奖的朋友们哈、一定要紧跟我们的节奏，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第三重红包呢，就是我们的福利继续宠粉红包。老粉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象剧场的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红包啊。这个88元的天选红包，今天呢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位幸运观众哈。那么看剧就能抽，幸运不用说不定啊，这个下就是明天啊，我们晚上这个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这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剧搭子啊，这个评选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点开第一项当中。往下滑，这里面呢是我们在上一周当中坐在我旁边这个位置上啊，我们请了7天请了7位剧搭子，这是他们的名字还有所在的院校啊。这个如果是您喜欢其中的哪位剧搭子，请为他投上支持的一票。您的这一票呢，不仅是可以给他带来返场的机会，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抽奖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为喜欢的搭档一起来打call。所以说也请大家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可以说是好剧不断，福利不停 啊，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可以欣赏这些起伏跌宕的剧情，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抽奖拿红包，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我们的剧情的签名照哈。所以说福利满满，快乐拉满。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在下一周，也就是当这些明星的签名照送完之后呢，下一周我们依然会有签名照片赠出啊。这个签名照片呢，我想朋友们也就更期待了，是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闻主播，我们的签名照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啊我们的大象新闻。平时在我们的手机端，大家通过互动啊，通过观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才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可以来到您的身边了，拿着我们的签名照片啊，这个通过哪位幸运观众看我们的剧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份幸运，答题成功啊，我们就可以赢得照片。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在古代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从唐朝开始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繁华、人口众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并在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呢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商业地位。公元1282年，也就是元朝的至元19年的一天呢，扬州城来了一位高鼻子深眼窝的外国人。奇怪的是，这个

0: 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在他随身带着翻译，总算是解决了语言沟通的问题。在经过反复的确认后，前来迎接的官员只好接受了现实，这位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派来管理扬州的新任总管，他的名字叫马可波罗。派一个外国人来管理扬州，这是真的吗？虽然历史学家们对这一史实争论不休，但是马可波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而由他口述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也曾经对古代的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马可波罗提到自己年轻时跟随父亲和叔叔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在中国生活期间，他曾经多次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并且深受这位皇帝的赏识。他还经常奉元世祖之命巡视各地，甚至出使其他国家。他在游记中明确提到，自己曾经由大汗忽必烈任命，在扬州担任地方官达3年之久。无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管理过扬州城，这位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欧洲商人却通过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一个神秘东方大国的繁华与文明。1271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接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带着书信和礼品前往中国。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也兴奋地加入了这次长途旅行。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那里改走陆路，越过荒凉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到达中国新疆。然后旅行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经古城敦煌，过玉门关，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东，终于到达了元朝当时的都城上都，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附近。在见到元世祖忽必烈递交了罗马教皇的书信和礼物之后，大汗忽必烈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喜爱，他常常奉忽必烈之命巡视各地，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这个神秘东方大国的辽阔和富有让他惊呆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对这个富饶的国度无限神往。尽管绝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3年总管的事情不可信，但这并不影响扬州百姓对他的喜爱，也不影响这个意大利旅行家在中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的马可波罗纪念馆内，每一位参观者在走进展厅时都会感叹这位意大利旅行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正是他将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世界，从而点燃了西方人对古老东方的热情。
1: 事实上，马可波罗的故事只是中外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一个小小的例证。学者们虽然无法在扬州找到与他相关的史实记录，但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呢，尤其是古代波斯人在扬州居住和生活的痕迹。在扬州市江都区的大桥镇， 就有一个叫做波斯庄的小

0: 这个波斯庄跟古代的波斯帝国有什么联系呢？
1: 波斯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对于伊朗的旧称。波斯帝国以伊朗高原为中心，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国家。在中国古代的隋朝时期，波斯人开始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到了唐朝，随着唐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发，大批波斯商人涌入中国，凭借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将当地特产贩卖到中国，再将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产品销售到各地。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各种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常年聚集着大量的波斯商人，为了方便经商，他们当中有的人索性多年不归，把中国看成他们的第二故乡。
2: 你看，我们扬州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汇，那叫做波斯献宝，就是说那个小孩子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迫不及待的拿出来展示，啊，拿出来摆显摆，啊，大人就会讲你波斯献宝，是吧？所以说为什么讲波斯献宝，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方言。所以我想它还是跟唐代很多波斯人在扬州居住，他们善于识别珠宝，啊，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才能有关。
1: 相传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从遥远的波斯湾出发，跨过印度洋，绕过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到达中国的广州，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到达长江口，最后来到扬州这个贸易重镇。他带来了一箱箱的红宝石、绿宝石、玛瑙和贵重药材等，这些都是最受当时人们欢迎的货物。精明的波斯商人并没有急于出售自己的货物，而是在扬州城住了下来，开始观察扬州当地丝绸的价格。他总是在丝绸价格最低的时候，用自己的宝石和药材跟当地人交换丝绸，然后派人将换来的大量丝绸装船运回自己的国家。慢慢的，他的买卖越做越大，也结识了不少扬州当地的巨贾富商。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当地商人与这个波斯人的关系最好，久而久之，波斯商人索性搬到了这个郭姓商人的家里去居住了。郭姓商人的家在一个叫做沮树阁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的波斯庄。这个波斯人不仅会经商，还懂一些医术，每天除了做自己的生意之外，空闲时间还经常为当地的村民免费看病，因此在村里的人缘极好，大家也都很喜欢他。波斯人一住就是十几个春秋，郭姓商人见这个波斯人头脑灵活，性情豪爽，为人也非常厚道，索性将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他。从此，这个波斯人就在扬州定居下来，成为村中的一员了。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扬州东面不远的泰州附近出现了大批的土匪。由于官府镇压不及，这股土匪从泰州一路烧杀抢掠，很快到达了波斯商人所在的沮树阁。村子里面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着到底是该出去躲躲，还是团结起来抵抗土匪。如果抵抗，又该由谁来带领呢？这时，波斯商人站了出来，他说：我愿意带领大家一起抗击土匪。大家看这个波斯人身材高大，相貌奇特，一致拥戴他作为乡勇军的首领，共同抗击匪患。于是，在安顿好自己的家小和生意后，波斯商人拿起武器，带领民众与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一天清晨，

0: 土匪突然出现在村外，波斯商人闻讯后带领着几十名乡勇军奋勇抵抗，与匪徒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一连砍倒了几个土匪之后，他不幸被一个狡猾的匪徒从背后刺中，只见他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却又猛然回身，一刀砍死了偷袭的敌人，然后大吼一声，缓缓地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能站起来。波斯商人牺牲后，残忍的匪徒将他抛尸河中。土匪离开后，村民们从河中捞起波斯商人的遗体，隆重安葬，并为他修起一座高坟。为了纪念这位波斯商人，榉树阁从此改名为波斯庄。虽然在很多专家看来，波斯庄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然而它和马可波罗的故事一样，都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见证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除了这些美好的传说，在扬州博物馆内还陈列着唐朝时以波斯人为原型塑造的壶俑，以及唐三彩、青花瓷等国宝级的珍贵历史文物，显示了扬州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阿拉伯人的身影极为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大量的阿拉伯人来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不但带来许多充满异域风格的珍宝，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扬州的普哈丁墓和仙鹤寺就见证了这段历史。据说呀，明朝时永乐皇帝甚至把普哈丁墓视为国宝，下令予以保护。那么您知道普哈丁究竟是什么人吗？公元126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宋咸淳元年，这一年的夏天，一艘阿拉伯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了很久之后，终于抵达了南宋疆域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扬州。扬州东边临海，又是东西长江和南北运河的交汇之地，因此凭借着在全国水运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扬州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作为一个国际港口，扬州城的百姓们早就见惯了各国的商船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然而这艘远道而来的商船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唐朝的时候呢，因为扬州嘛，当时经济很繁华，历史上嘛就称它是扬一一二，扬州是第一位的经济总量，那么四川的成都是第二位。扬州的经济繁华离不开一些阿拉伯的是商人，他们把他们阿拉伯那边的香料啊、这药材啊、珠宝啊，还有一些水果传播到我们中国来，你像水果，你像石榴啊、无花果啊，这些都是阿拉伯的。你像那菠菜，原来叫波斯菜，现在到了我们中国来叫菠菜。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一些商人，估计要到几千人。
0: 1980年，扬州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制了阿拉伯文的瓷壶，这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而1265年的6月20日，扬州的百姓们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也知道阿拉伯商人来扬州做生意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很多异域的奇珍异宝，于是很多人便兴致勃勃地在运河两岸围观，想要一睹为快。不久，在众人的期盼下，船终于靠岸了。一些阿拉伯人走出船舱，在一位老首领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将一个个沉甸甸的大箱子抬下。

0: 有人见这位商团首领虽然年纪很大，但身材高大，相貌不俗，表情和善安详，非常平易近人，便一个个围了上去，好奇地打听他们都带来了什么样珍贵的货物。而首领的答案也印证了人们的猜想，这些阿拉伯人的确带来了黄金和阿拉伯香料。这位商团首领就是普哈丁，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年过花甲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海上颠簸，普哈丁的勇气实在令人感叹。而扬州城的百姓们也很快发现，这位老人似乎和他们平时认识的阿拉伯人有一些不同。公元1204年5月，普哈丁出生在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的一个贵族家庭，作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16代后裔，普哈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学识，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学者。在普哈丁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到过中国，他们从中国带回去了很多精美的瓷器、丝绸、金银器和药材等珍贵货物。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普哈丁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57岁的时候，普哈丁终于下定决心要来中国。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当时阿拉伯王国统治者的准许。然而普哈丁并没有马上出发，他用了4年的时间研读汉学，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中国。在此过程中，他对扬州这个繁华的国际港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人工开凿的大运河更让他惊叹不已。公元1265年6月，61岁的普哈丁带着一个17人的商团和许多珍贵货物来到了扬州。由于家族代代经商，普哈丁也拥有非比寻常的商业头脑，但他来扬州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完成交易，而是更渴望文化上的交流。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边经商一边了解扬州的风土人情，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普哈丁很快发现扬州当地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有的人像他一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但也有不少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早在唐朝时期就在扬州定居，从此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为了解决这些阿拉伯后裔的遗产分配问题，宋朝政府还特意颁布了藩客五世遗产法。藩客实际上指的就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他们生活的特定区域被称为藩方。普哈丁来到扬州之后也住在藩方里，他用汉语和当地的官员与学者们交谈，探讨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异同，这让当地上层社会的人们对他都很有好感。扬州地方官袁广恩对他更是欣赏。有一次，袁广恩在接见普哈丁之前，还特意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在屏风后面仔细观察普哈丁，为普哈丁画一幅肖像画。虽然普哈丁和官员们来往密切，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在和扬州的普通百姓交流。很多扬州百姓都被普哈丁那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品德所打动，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尊敬地称呼普哈丁为筛海巴巴，意思是有学问的长老。和他的众多同胞一样，普哈丁被扬州繁华的经济、开放的氛围和便利的交通所吸引，因此他在扬州一住就是10年。在这期间，他还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就是仙鹤寺。
1: 在唐代的时候，扬州就有鹤城之称，那么到了宋末了， 就是1265年普哈丁到了我们扬州来以后呢，就是遵照我们扬州的扬州人的一些习俗，就是把这个清真寺呢，就是建成一个仙鹤的一种形状。
0: 如今，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仙鹤寺已经成为扬州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阿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遗存。
2: 普哈丁对扬州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情感，他和当地的官员与百姓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然，在扬州居住的10年里，普哈丁有时候也会去别的地方游历讲学。然而，在最后一次游历归来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幸。
0: 公元1275年夏的一天，在扬州城外的一段运河上，一只小船随着流动的河水飘飘荡荡。船舱之中，普哈丁正躺在床上休息。在此之前，他去了中国北方的很多地方，但长时间的舟车劳顿让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感觉非常疲惫。于是，在今天的山东济宁，普哈丁终于决定要回扬州了。他雇了一条船，沿着大运河一路南下。虽然乘船的时候，普哈丁常常在休息，但他还是觉得越来越累，年迈的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在长达几天的航行中，他一直期盼着能赶紧回到扬州。就在农历7月23日的这一天，扬州终于到了。船夫将船停好之后，便准备去搀扶普哈丁上岸。谁知他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人回应。船夫这才发现，原来老人已经病逝了。消息很快传遍了扬州，很多人都感到无比悲伤，而身为普哈丁生前的好朋友袁广恩打开了这位老人留下的遗书。遗书中写道：“请将我们安葬在大运河边。”于是袁广恩遵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运河东畔的一座高岗上，这就是普哈丁墓园。墓园始建于1275年，明清时期又进行了扩建重修。它的建筑既有中国风格，又有阿拉伯风格，可谓中阿合璧。比如墓园正门石阶两旁的石栏上，就雕刻着三阳开泰、鱼跃龙门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而普哈丁的墓则是按照阿拉伯风格建造的。和普哈丁生前所建造的仙鹤寺一样，普哈丁墓园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因此，700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就连明朝的永乐皇帝也曾下令保护。但令人遗憾的是，普哈丁生前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因为作为一位富有智慧的学者，普哈丁生前非常低调，他一再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不要给他画像，也不要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袁广恩遵循了他的愿望，没有把他的事迹记载在扬州的地方志上。而他曾经让画师在屏风后面偷偷画下的画，也成为了普哈丁唯一的一幅画像。700多年过去了，那幅画像早已残破不堪，只有一幅金人根据残画坊做的肖像画，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位老人真实的容貌。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提起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很多人都会想起从中国到阿拉伯半岛之间漫长的航线。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还包含着一条东海航线。中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进行的。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也是沿着这条航线东渡日本的。那么在这条航线上来往究竟有多么艰难？鉴真能够成功地抵达日本，又经历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2: 公元748年的夏天，在今天中国浙江省东北部的舟山群岛附近，一艘海船在狂风肆虐的海面上剧烈地摇晃。为了减轻船只的重量，避免翻船的厄运，他们不断地将船上的东西抛进大海。原来这群人是准备东渡日本的僧人，为首的正是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鉴真是今天江苏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后来云游各地，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公元748年，鉴真60岁，这不是他第一次打算去日本，也不是他第一次经历风暴。

0: 这一次的航行似乎显得格外艰难，痛苦和绝望浮现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然而对于鉴真来说，这样的磨难并不能打消他东渡日本传播佛法的念头。那么已是花甲老人的鉴真为什么对东渡日本如此执着呢？这还要从6年前说起。公元742年的冬天，在扬州著名的古刹大明寺中，身为住持的鉴真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访客，他们就是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在一番交谈过后，荣瑞和普照被鉴真的学识所折服，言辞恳切地邀请鉴真去日本传播佛法。日本僧人的诚恳打动了鉴真，他把自己的弟子召集到身边，问谁愿意去日本。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佛堂之中竟然一片寂静，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许久之后，鉴真的大弟子祥彦抬头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漫，百无一致。今天中国与邻国日本之间的交通往来既快捷又便利，人们恐怕很难想象祥彦等人对渡海的畏惧。那么祥彦的话究竟是夸张还是真实呢？
1: 中日之间的这个交往啊，不是直航的，渡过日本海到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渡过这个黄海，然后到山东半岛。但是到后来呢，日本和清罗啊这样的关系恶化以后，所以日本要跟大陆交通啊，他就要通过这个西南诸岛，航线主要是从西南诸岛一路前行，然后向长江口直航，比经由朝鲜半岛风险要大多了。当时的这个航海啊需要季风的，比如说在海岸附近，它的风向和到真的是到海的这个相对的深度深海的这个当中啊，它的这个风向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它刮的风是不一样的。
0: 因此在唐朝时，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中日之间的航道甚至被称为地狱之门。尽管如此，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日本遣唐使仍然不断地沿着这条航线来到大唐，大唐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也通过这条航线进行。今天的学者们将这条重要的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除此之外，唐朝政府也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如果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法律制裁。对于祥彦指出的困难，鉴真非常明白，但为了传播佛法，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决定东渡日本。此时鉴真已经年过半百，见他意志如此坚定，弟子们也深受鼓舞，许多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决定跟随鉴真东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成功抵达日本，他们足足花费了12年的时间。
2: 由于拿不到出境的许可，鉴真等人只能秘密准备船只、粮食和药品等种种物资。公元743年，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临行前的一个意外给鉴真的第一次东渡画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句号。
0: 原来这一年的春天，鉴真的弟子道行对鉴真说：僧人如海，年纪轻，学问浅，不适合跟随鉴真去日本。如海得知此事后，对道行怀恨在心，他偷偷跑去官府诬告道行和海盗勾结，准备下海。当地官员一听，立刻派人搜捕道行，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也一起入狱，鉴真等人辛苦建造的海船全部被官兵没收，第一次东渡就这样失败了。
2: 次的失败让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原本跟随在荣蕊和普照身边的两名日本僧人不知所踪。然而鉴真并没有气馁，在荣蕊等人被释放之后，他们便着手准备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的年底，鉴真一行人乘船从扬州出发，一路向南。也正是从这一次起，鉴真开始真正见识到航行的艰难。因为就在出发后不久，他们就遇到了狂风，在巨浪的冲击下，船只摇摆不定，不幸触礁。就这样，第二次东渡才刚刚开始，就在严酷的条件下被迫终止。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鉴真又一次乘船出发了。在唐代，由于航海十分危险，因此当时的人们在出海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要建造足够坚固的海船来抵御海上的风暴，更要准备好大量的粮食、药品、淡水等生活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为了传播佛法，鉴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进行了三次东渡，而第三次东渡的准备时间更是短暂。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在隋唐时期，扬州是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作为全国水运的中心和重要的国际港口，扬州的经济十分繁荣，造船业也非常发达。因此在扬州，鉴真每次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筹备到出海的船只，召集到一批拥有高超航海技术的船工，这在别的地方是很难做到的。
3: 鉴真的第三次东渡仍然不顺利，他和他的同伴们在途中再次遇上了巨大风暴，船只不但触礁，还沉没了，粮食和淡水这些生存必需品也随之消失。鉴真等人刚刚死里逃生，就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困境。直到三天三夜之后，他们才被人救起来。但接下来，一件让鉴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正当鉴真一行人还在休养的时候，一群官兵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把日本僧人荣蕊和普照逮捕了。鉴真非常震惊，仔细询问之下，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地的僧人和士绅在得知自己屡次遇险之后非常担忧。为了让鉴真不再冒险，人们向官府举报，请求官府把邀请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抓起来。一年之中三次东渡，三次失败，这在普通人看来已经是极大的挫折，但鉴真却完全没有退缩，去日本传播佛法的信念一直支持着他，因此他很快开始秘密准备第四次东渡。但这一次连鉴真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一位名叫林佑的弟子联合了众多僧人一起告到官府，试图阻止鉴真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远航。而官府很快找到了准备去福州乘船的鉴真，将他送回了扬州的大明寺。眼看着敬仰自己的人们如此反对东渡，鉴真无奈之下只得暂缓出海。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说服大家，直到公元748年夏天，60岁的鉴真终于开始了第五次东渡。然而这一次东渡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狂风肆虐的大海上，有的僧人在抛下了自己抄写的经书之后，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竟然纵身跳入大海。其余的人随着船只在海上漂流。

0: 了十几天，最终到达了今天的海南。此时由于物资匮乏、人员疲惫等诸多原因，鉴真等人无法再继续航行，只能返回扬州。然而就在回扬州的路途中，日本僧人荣瑞和鉴真的大弟子祥彦由于劳累过度相继病逝。悲痛过度的鉴真也病倒了，最终双目失明。而普照心灰意冷之下，放弃回国的念头也从鉴真身边离开了。正当人们以为他会放弃东渡的念头时，这位令人钦佩的老者却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公元753年10月，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和的邀请下，65岁的鉴真第六次踏上了东渡的旅途。在历经了重重磨难之后，这位中日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使者，终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海航线，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完成了自己传播佛法的心愿，也将大唐文明带到了日本。
1: 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唐城遗址的西南角，一座纪念馆在众人的期待之中开馆了。这就是崔致远纪念馆，它自建成之日起啊，就成为了扬州最为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那么，崔致远究竟是谁？为什么扬州人会对这个历史人物如此重视？他与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公元874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乾伏元年。这一年的科举考试结束之后，人们都照例密切地关注着考试结果，看自己认识的人是否能够考中进士，踏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开了，因为这一年考中进士的人仅仅只有30人，而其中竟然有一个名叫崔致远的新罗人。新罗是今天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和大唐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新罗人都曾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来到大唐，他们或是来经商，或是来学习。大唐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新罗人的足迹，崔致远正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在30名进士当中，让人们议论纷纷的不仅仅是崔致远的外国人身份，更包括他的年龄，因为这一年崔致远只有20岁。唐人有句俗语，50少进士，意思是说50岁能考中进士已经算年轻了，可见进士科是很难考的。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崔致远竟然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此时崔致远同样感慨万千，他从小就听人谈论着唐朝的种种传说，内心对唐朝的文明充满了向往。12岁时，崔致远下定决心要跟着商船一起去大唐求学。临行之前，父亲为了激励他勤奋学习，甚至非常严肃地说道，你若是10年之内考不中进士，就不要说是我的儿子。就这样，这个12岁的少年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求学。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上航行，往往要冒着很大危险。那么少年崔致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他的父亲又为什么对他要求如此严格呢？

0: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所以这个唐代的这样的先进的文化啊，它是通过各种形式是辐射到周边的国家，所以日本也好，这个新罗也好，这个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好啊，都会和我们政治上、经济上啊、文化上发生这样的一种联系。所以唐王朝呢，就专门制定了一种政策，啊，就是说可以接收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小国的这样的一些留学生。我们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呢，有一个门类叫做兵贡进士。所谓兵贡进士，就是说，周边的这些国家里面选拔的年轻人，那我们是主，人家是宾客，是吧？就是对这样的外国的留学生，他是，我想他是有，是一种专门的，一种考试的一种要求。
1: 而对于很多出身不高的新罗人来说，他们只有通过留学唐朝来改变命运。只要能在唐朝考中进士，回国之后就会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很多新罗人对唐朝的科举考试非常执着，丝毫不亚于唐朝本土学子。崔致远出身于新罗的一般贵族家庭，如果要想光耀门楣，就只能选择来唐朝留学。而到了长安之后，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多年的勤奋苦读之后，崔致远终于在乾伏元年考中进士。唐朝政府非常开放，他允许外国人考科举，也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崔致远考中进士后不久就踏入了官场。一开始啊，他只是在偏远地区做一个九品小官，生活也很清贫。直到公元880年，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崔致远的命运，也让他与扬州这座繁华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公元880年，在结束了地方官的任期之后，崔致远准备返回长安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然而此时，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正在进行，大唐的都城长安也已经被起义军占领。乱世之中，崔致远回长安的计划被迫中断。就在这时候，身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高骈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黄巢起义爆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因为战乱而变得非常凋敝，但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局势仍然比较安定，经济仍然很繁荣，这使得扬州成为了大量新罗留学生、商人、使节的聚集地。而崔致远在自己的诗文里也多次表明了自己对扬州的向往，因此能够在扬州担任高骈的幕僚是他求之不得的。高骈非常欣赏崔致远的文才，经常让他为自己撰写文书，并且把他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公元881年，高骈决定起兵征讨黄巢。他在扬州集结了80,000大军与2000艘战船，蓄势待发。但在出兵之前，他还需要一篇战斗檄文，以壮大自己的声威。而这个写檄文的任务就落在了崔致远的身上。接到任务之后，崔致远文思泉涌，下笔如神，很快便将一篇言辞犀利、气魄恢宏的檄文交给了高骈，这就是著名的《檄黄巢书》。《檄黄巢书》让崔致远名震天下，也让他在唐朝的仕途上走上了巅峰。很快，高骈授予他都统巡官的职务。

让他成为自己的高级参谋，参与军政要务。崔致远在扬州一共生活了四年，这段经历给了崔致远大量的创作灵感。回到新罗后，他特意将自己在淮南地区生活时写作的诗文汇总起来，取名《贵院笔耕集》。在这本文集中，崔致远曾经多次称赞扬州是宝窟福田，还记载了扬州向朝廷进贡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漆器和绫罗绸缎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的扬州博物馆里，人们仍然能看到唐代扬州工匠制作的银壶，它工艺精巧，造型精美，正好印证了崔致远留下的记载。在扬州做官期间，崔致远除了为高骈撰写文书、出谋划策之外呢，还积极协助大唐与新罗之间的友好往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公元883年，新罗王在得知黄巢起义爆发后，特意派使者朴仁范去问候唐僖宗，以表达两国之间深厚的情谊。然而朴仁范沿着海路来到扬州之后，却听说唐僖宗正在四川，而从扬州到四川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多有盗匪，顿时心生退意，准备就这样回国复命。崔致远在听说朴仁范准备打道回府时，赶忙来到使臣下榻的地方，言辞恳切地向朴仁范分析放弃外交使命将会产生的后果。接着崔致远又告诉他，从扬州去四川的道路虽然遥远，但不论是行车还是坐船都能抵达，就算路上有盗匪，只要防护措施做到位就不足为虑。朴仁范见崔致远言辞恳切，劝说的话又很有道理，因此下定决心西行。为了保障朴仁范的安全，临行前崔致远特意请求上司高骈派兵沿途护送。不久朴仁范平安到达四川成都，见到了唐僖宗，转达了新罗王的问候，这让唐朝和新罗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牢固。884年，崔致远的弟弟从新罗来到扬州，拿着家书准备迎接崔致远回国。得知崔致远要回国之后，高骈很是不舍，他特意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崔致远三品高官的荣誉职衔，这也是当时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而唐僖宗在得知崔致远曾经极力促使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友好交往时，对他也很有好感，不但同意了高骈的请求，还特别委任崔致远为淮南入新罗兼宋国信使，让他在回国时向新罗王递交唐朝皇帝的国信。就这样，崔致远结束了他在唐朝十多年的生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再遇荣归，成为了新罗诸多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人。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新角度。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在互联网的浪潮中，王鹏曾引以为傲的公司巨轮也会在风雨中摇摆不定。王鹏的故事只是无数职场人命运的缩影。当裁员的风暴突然袭来，他们将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高丽说书今天带来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第11集，裁员风暴来临。
4: 王鹏他在的这个公司呢，是一个著名的 IT 大厂，在过去20年的互联网时代，人家这家公司一直都是以算法和工程师文化在行业当中闻名的，是程序员趋之若鹜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互联网风头正劲啊，投资也是很追捧的，公司有大把的钱投入到技术研发里，程序员的地位呢，当然就是水涨船高。王鹏就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一条永远不会沉没的大船甲板上，驶向星辰大海。但谁能想到啊，这几年呢，大环境不太好，他们的这个大企业，这艘泰坦尼克号也会撞冰山。今天呢，王鹏一进办公室就发现好像气氛不太对，平常很热闹，就是他们这个小格子间里，今天呢就特别的安静，键盘疯狂敲打的这个声音今儿就显得特别的刺耳，好像每一个声音都在喊我在干活我在干活。王鹏瞄了一眼日常扎堆的茶水间，今儿一个人也没有了。王鹏到工位一坐下，打开电脑，同事拉的微信群瞬间就蹦出了无数的劲爆消息，听说公司开始裁人了，绝对是真的，我媳妇儿就是人力资源部的，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哎，我们这儿 A 项目和 B 项目都合并了，已经裁了一半的人了，我的天哪，可别是我呀，昨天某某部门被一锅端了，走的时候说呢，谁要拿赔偿会被写上被动离职，以后不好找工作了。别傻了，入袋为安才是正事儿，我也好怕怕呀。大家都在里面你一言我一语，过了一会儿经理室的门开了， HR 快步的走到了一个工位旁边说，长娟你进来一下。我吗？长娟是测试组的，他推开键盘忐忑地站起来走进经理办公室。15分钟之后，长娟推门出来，步伐迟缓地走回工位，大家赶紧围上去问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事儿？长娟谁也没理，只是眼睛直愣愣地发呆，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几秒钟以后，她趴在桌子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
3: 长娟的哭泣仿佛是对这残酷现实的无声控诉，然而裁员的脚步并未因此停下，反而更加迅猛。相比王鹏等打工人的不安与迷茫，公司的裁员策略到底是什么呢？
4: 裁员可没给哭留时间，通知到的同事邮箱和内部账号会被立刻封死，而且要求4小时内收拾东西离开，裁员比例20%。但具体是谁，会不会就是你，这种恐怖时刻王鹏脑子里面是天马行空，他的思维在这个时候开始奔逸了。这个时候他脑子里面闪现的是动物世界，狮子和猎豹一般只会攻击落单的动物，不会攻击一群，那斑马呢是群居动物，单只的黑白条纹斑马混在群体里面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整体上就降低了被狮子攻击的可能性。王鹏呢把这个观点讲给了他媳妇儿听，遭到了媳妇儿无情的调侃，说你是不是你们程序员都穿格子衫的原因呢，混在一起领导不知道要裁谁。现在王鹏苦笑着看自己的格子衫，这群 IT 斑马里狮子会看上谁呢？ 裁员在员工眼里是毫无征兆的，全凭天意，但在公司的组织架构眼里面却是一个有条不紊、路线清晰的流程。什么流程呢？最先被裁掉的是距离成果转化比较远的研发部门，因为研发周期长，公司不确定能坚持到出结果的那一天。另外呢，就紧接着啊，就是干掉那些不怎么赚钱的项目，这样可以大批裁掉可有可无的开发部门和产品经理。最后就是组织结构的调整，很多项目和区域按照关、停、并、转这样的方式重新整合，几个项目呢并成一个区，几个区又合并成一个大区，这样呢可以迅速挤掉一群当中中层管理者，支撑部门的工作量会大大减少，这样呢会裁掉一批客服、行政，只留下必要的销售和赚钱的项目。所有部门的降本增效节奏都是一样的，就是先放出风声，降低差旅标准，大的年会和团建都取消，打印纸呢你得两面用，再到无纸化办公。虽然省不了多少钱，但要的就是这个声势，我们没钱了，不能再造了。紧接着呢，留存部门当中估算出一个比例，先裁掉工资比较高的老中层，再裁掉收入相对高的老程序员，保留最基础的维护运力。这个时候即便是核心部门的经理们也必须面对人员去留的选择了，员工会被按照能力和忠诚

0: 遥远而陌生，就感觉像远古神话。反倒是那些说裁就裁，裁了就谈赔偿的公司，实在算得上是良心公司了。好，这王鹏呢，天马行空想完了一串，咱现在说回他，裁员名单上没有王鹏。经理呢，把剩下的人呢聚到一块开了个会，反复的说了几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人少了，但业绩一定得保住，咱一起干，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会呢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长娟的座位已经空了，桌面空空荡荡的，抽屉是开着的，就像一个咧着嘴笑的一个怪物。长娟留下来了一盆多肉植物，那是几个月前大家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不知道她是忘了还是故意留下来的。兔死狐悲，王鹏心里当然也是空落落的，好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他早就知道外面环境不好，公司会裁员，也知道公司里干了三五年都算是老员工了，但真的到自己头上，那种不安的感觉还是那么的强烈。我在这儿还有发展吗？如果不在这儿干，我还能去哪儿呢？晚上没有人敢准时下班了，大家一直等到九点多领导走了才准备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手机里跳出了一行信息，是天蓝发给王鹏的。他说，下班了，去咖啡馆坐坐吧。
1: 生活总是充满了未知和转机。就在王鹏陷入迷茫与不安时，他收到了好友天蓝去不上班咖啡馆的邀约，而这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慰藉。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把握自己的方向？如何在裁员的风暴中寻找新的希望呢？
2: 在这里，每一杯咖啡都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工作之外，生活之内，不上班咖啡馆，高丽叔叔正在播出。
0: 半个小时以后，按照导航，王鹏看到了一个闪亮的灯牌，写着不上班咖啡馆。推开门，天蓝在里面的卡座跟他招手。天蓝呢，穿着一件蓝色的商务装，头上扎着白色的丝巾，看上去心情还不错。他面前的那杯水他一口没喝，应该也是刚刚到。介绍一下，天蓝是公司营销运营部门的，大学读的是中文系。那一年校招，他们同一批被招进来，几个大学生一块进公司，一块培训，一块吃食堂，有一种比普通同事更深的情谊。他们都喜欢郑钧的一首歌叫《私奔》，歌词唱出了他们的心声，我心中所求是真爱和自由。王鹏一坐下就问，你听说公司裁员的事儿了吗？我们部门上午刚裁掉五个人。天蓝两手一摊，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听说了呀，我被裁掉了呀。啊？王鹏有点不敢确认，有点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你还好吧？天蓝苦笑了一下说，嗨，没事儿，还好，我其实早就不想干了，自己下不了决心，这么一来算是推了我一把，还拿了点钱，生活一年是没问题的，就是没想好我要干啥，所以想找你来聊一聊。对了，你呢？你怎么样？王鹏歪了歪头想了想说，哎，算是躲过一劫吧，不过不知道下次就有没有这么好运了。说完两个人又都不说话了。这个时候，一个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旁边桌站着了，他围着红格子围裙，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手上端着两杯热咖啡，说，欢迎光临，我们咖啡馆首单免费，这杯咖啡送你们。天蓝心直口快，赶紧摇手说，哎，老板，这大晚上的喝了咖啡睡不着啊，你这儿有啤酒吗？他又指了指王鹏，来你这儿买咖啡的是不是都是这种程序员呀，要熬大夜的呀？胖子一脸神秘的微笑说， No no no， 我这里不卖夺命咖啡，只卖清醒咖啡，因为只有下班以后才是打工人最清醒的时刻。说完就自来熟的坐在了他们俩的旁边。胖子笑眯眯的问，听说这个周边几个大厂在裁员，你们

0: 是不是也被波及了呀？
1: 天蓝马上接话，是啊，怎么了？
0: 胖子感叹说，好事儿，好事儿，不是坏事儿。
1: 哈，我们被裁了，您还说是好事儿啊？天蓝很生气啊，他就说，老板，我们都走了，你这儿就没人消费了，你也得关门。胖子听了这话也不生气，
0: 我是说，30多岁遇到裁员不是坏事儿，因为每个30多岁的人都需要转型啊，只不过有人主动，有人被动，但是这样总比一动不动都要好。
1: 因为到了30多岁，年龄不是价值，专业不是壁垒，公司不是家。上班的头5年，专业成长快，精力也足够，每年收入都有上升，所以我们很容易认为收入和年龄会一起增长。但是等你工作了6、7年，专业上的成长放慢了，体力也下降了，你没法赚那些掉头发熬大夜的钱了，这个时候收入的上升也会放慢，这就叫什么呢？年龄不是价值。然后就是专业不是壁垒，我来跟你说说这句话的意思。你看你现在从事的程序员的工作，虽然专业，但很多都是复制粘贴 Ctrl+C、Ctrl+V 这样的工作，对吧？你不能否认啊，壁垒呢也是越来越低了。编程当然是需要专业，但是壁垒越来越低，所谓专业本质其实就是信息差。比如说冲一杯速溶咖啡其实没什么专业可言，但一杯好咖啡从产地选豆到烘焙程度，再到研磨的这个精细度，还有方法，再到不同的水温萃取的方式，还有杯子的温度，甚至到不同的饮用的场合，它都是有微妙区别的。那这些信息差累积起来，就是专业咖啡师和这种这个冲速溶咖啡的这样的区别。专业壁垒不取决于干了多久，而是钻研的有多深。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是喝速溶咖啡，哪怕他喝10年，也并不一定就有专业壁垒。胖子又把话题拉回到了编程上面，说过去几年你自己想想，有多少时间是在重复工作的，有多少时间是在提高信息差的，你手里的项目技术难关有多少，一旦新的语言出现，我们要从头学习。一个年轻人有人教的话，多久能替代你呢？这都是专业壁垒的消失。除此之外，还有技术的进步。以前你看，像我们这样的专业咖啡师，你得自己烘焙咖啡豆啊，自己手磨咖啡，现在人家机器就能做这些了，咖啡领域的专业壁垒也消失了。我相信 AI 也正在你们后面追过来，未来10年或者就5年，编程就会变成像今天的英语一样，人人都会一点，只有很少的高手才能存活。你看一边呢是能干的新人越来越多了，另外一边呢是 AI， 人家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都在冲击专业壁垒。我说专业不是壁垒，不是说你能力不行，而是说你的收入不由你的能力决定，而是由以愿意以最低价钱出售自己能力的这样的人决定。
2: 35岁的危机在30岁就已经出现了，盲跑才是30岁成年人最大的危机。胖子所说的第6条出路究竟会是什么？难道曾经我们引以为傲的稳定和价值真的只是泡影吗？
1: 王鹏在这个时候，他引以为傲的工龄、专业和公司突然都被击穿了，他好像赤裸裸地走在大马路上，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胖子非常坚定地回答，每个30多岁的人都面临6条出路。首先，对于大部分的职业，30到40岁就是人生当中工资最高的一段，社会学家把这个年龄段叫黄金年龄，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黄金年龄都在35到50岁之间，而经济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打工人的黄金年龄在30到45岁之间。不过呢，不同行业黄金年龄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运动员黄金年龄是18到24岁，那公立医院的医生呢，40到50岁

才达到收入的巅峰。像你们这样的程序员恰恰是比较早的到达黄金年龄的这么一群。胖子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他先画了一根横轴代表年龄，又纵向画出来三条曲线，分别是体力和流体智力，还有晶体智力，还有就是经济压力。你看啊，咱们先来看这条棕色的线，这个就代表体力和流体智力。流体智力是什么意思呢？就包括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能力这些啊，这些加起来其实就是你的硬件能力。他们在30岁的时候达到顶峰，然后就慢慢的下降了。锻炼只能是维持和减缓，不能停止降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很累的原因。咱再看这条黑色的虚线，赚钱能力降低的时候呢，你的经济压力更高了。30岁以前你单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呢你上有老下有小，要腾出时间精力照顾，所以在30到40岁体力下降，角色分散，经济压力上升，那你那点技术含量怎么可能顶得住啊，是不是？这就是很多人35岁危机的原因。35岁的危机30岁其实就开始了。再看这条灰线啊，这个叫什么呢？叫晶体智力，它是你对语言、社会、环境、常识的理解能力，就是你会不会做人，你有这个判断事物的能力。这条线呢会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一直到75岁才停止。比如说回到职场上，随着晶体智力的上升，你对于行业、技术、组织还有人的整体理解能力会持续的上升，这个呢是年轻人比不了你的。公司不放心把复杂的项目交给年轻人，因为他们毛躁，没有什么经验，对整体理解不够，看问题容易偏激，这个就是软实力的竞争力。软实力上升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人际网络的拓展。人际呢是一个持久的积累，没法省时间。一位关键时刻愿意帮你的大佬，一群并肩打过几场大仗的伙伴，这种关系不是新人他就能替代的。关系网络会因为投入越多而越强，这个呢也是越过30岁以后会持续变得增值的东西。那如果体力、脑力、人际各是一只股票，该怎么投资呢？我们来说一说，要么是提高你的专业能力，让自己单位时间更值钱，要么就是做管理，让自己能用别人的时间来创造价值，甚至自己创业，要么就换个地方释放自己过去的专业。说完了这些，胖子呢就把这个餐巾纸翻过来，写下了六条适用于30岁成年人的出路。专业线，成为领域内专家。管理线，在组织中成为管理者。转型线，带着积累去新的行业岗位，进体制，括弧就是做公务员呢，或者去考事业编。还有就是平衡线，先以家庭为重心，度过经济压力期再找机会。自由职业线，以自己的热爱为抓手，创造自己的职业。最后一个呢就是创业线，创办一家自己的公司。那这些路径都能帮你绕过黄金年龄的陷阱。第一次工业革命，因为技术进步，机器并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工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上岗，导致童工就变成了英国就业的主力，因为他们听话好管理，不会像成年人那样聚众闹事儿，蛐蛐个什么事儿不好管理，最重要的就是报酬低。那最后呢，这些童工把自己父母的饭碗给抢走了。一个工人家庭往往不是靠父母，而是靠孩子养活，你能想象吗？最后英国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推行了禁止雇佣童工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今天也一样，很多企业一旦研发出技术流程，就大量的招实习生或者是年轻人，他们更聪明，又站在很高的起点上，性价比更高。关键他们还年轻，愿意用更长的时间等待一个好的机会。

0: 到这儿，天蓝抢着说，公司不是家，这个我已经体会到了。刚开始被裁我也很沮丧，但是现在我也缓过来了，能理解。公司也面临竞争的压力，技术和成本的挤压，他们也得活下去，公司不裁掉我们就得自己死。听了这个话，胖子点了点头说，是的，中国的公司平均年龄才 2.97 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40年，而且还在变得更短。而成年人的工作时间至少三四十年，所以一个人一辈子换6到7家公司是很正常的。年龄不是价值，专业不是壁垒，公司不是家，这才是困住你的原因。你心里隐隐知道这条路很快要断，后面眼睁睁看到有人追上来了，但是自己又找不到出路，很多人疯狂的加班就是为了掩饰心里的焦虑。你拼命的让自己提高效率，但你心里明明知道这个根本就无效，以为暂时用眼前的事情忙起来把自己填满，就不用面对未来的黑洞了。蒙住眼睛狂奔是30岁的最大危机，咱与其终日警惕，不如识别问题，所以只有下班以后才是打工人最清醒的时刻。
1: 人生如职场，一如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变迁。当我们站在30岁的路口，眺望着那6条可能的出路，就像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选择。那么，如何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增值？如何确保自己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7: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6: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痛哭的脸。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角色。天蓝和王鹏两位年轻人在自由职业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缩影，也是许多职场人在变革时代中的缩影。天蓝的自由之旅充满了挑战与困惑，而王鹏则在技术与管理之间徘徊。他们的选择和挣扎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那么他们将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在不上班咖啡馆里，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建议和帮助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第12集，你是哪一种工匠？
2: 天蓝这个姑娘呢，她呢是不太想受约束的，人家就决定直奔自由职业去啊。自由职业对咱们来说，至少对我来说，一听这就是带着风险的，但是对人家来说就是小鱼儿归海了。所以她信心满满，买了一张去大理的机票，她想去找灵感。自由有了，那职业呢？做一个号，做一门课，出一本书，她当时是这么谋划的。天蓝闭关了20多天，录了课程发给他的天使用户，但是发现真花钱的时候，人家没有几个人是买单的。是课程不好吗？他又重新打磨了产品去卖，更新了内容，但是只有10多个人下单了。最后呢，一个很耿直的前同事就跟他说了这个人家认为的实情。过去呢，你在平台做运营，跟他搞好关系，能知道平台的规则动态，甚至是有好的资源的，可以免费货流，大家自然都捧着他。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当然大家也不是事故啊，就是大家压力都很大，每一分钱都要算好，实在没资源拿出来帮他了。好，做客没人买，那我就出书试试。天蓝呢，挑了一堆各种价格的写书课，只有一个班承诺能对接。

0: 编辑，编辑呢给他一个写书的策划表，在作者介绍这一栏下面呢就是影响力，要求提供全网粉丝数和过去获得的荣誉奖项，如果没有你得承诺自己买3000本。本来呢他是指望着写书带点名气，结果人家编辑们都还指望你出名带点书呢。那好，这两个路都行不通，我就试试自媒体吧，毕竟我的文字功底还是有的。正好呢人在大理，天蓝呢就想试一试做一个旅游号，倒是呢有几个私信来问了，都是关于大理的住宿问题，天蓝自己都不懂，各种帮人找资料，结果就没回信了。折腾5个小时做出来的内容只有10个阅读量，旅游博主这条路看来也是走不通的。自己兴趣爱好是读书，那我是不是可以做读书账号呢？天蓝呢就搜了搜读书，把自己吓坏了，这个领域是熙熙攘攘，比公司卷的都厉害，有人每天起早读书给大家听，有人每天直播8小时卖书，有人自己写脚本录视频，还有剪辑加花字特效的，反正整个就一条龙，还有无数人万字讲透一本书。他就觉得读书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胜算，这条路也不好干呢。很快2个月过去了，4次突围全都是以失败告终。天蓝在离职群里发了一个感叹，哎，过去觉得自己无比强大，真的离开平台了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能力，什么是平台的能力，你们还在的就好好珍惜吧。天蓝第一次陷入没有目标的状态，自由职业之路倒真的是自由了，干什么都行，但随之而来的是迷茫，是焦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打法，做什么好像都有点用，但是做什么又好像都没结果，一圈下来还是在原地打转。天蓝第一次觉得自由的滋味好像也并不好受。离开咖啡馆那天晚上，王鹏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了，自己更偏向做技术，但是他也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就像胖子老板说的，到了35岁以后体力变差，技术变化，如果没有大的贡献，大厂会找机会把你换掉的。可是王鹏呢偏偏是那种性格内向的人，他不喜欢求人，也不喜欢去要求别人，所以管理这条路更让他心里打鼓了。身边有人去做了产品经理，有人做了前端销售工程师，做得好收入上升，做得不好技术也丢了，就啥都没了。在他心里呢觉得还是技术好，面对电脑敲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有价值的。但是王鹏还是想试试看，他不是坐以待毙的人，除了个人发展，另一个理由呢是很真实的，他需要钱。结婚生了孩子以后负担一下子就重了，要想把这个房贷还清了，他至少得把现在这个收入保持25年，但普通程序员之路是走不了那么远的。带着疑问，王鹏再次来到不上班咖啡馆，他想问一问胖子自己到底该怎么选。
1: 王鹏的职业迷茫与困惑是否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某个阶段？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都会面临选择，那么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呢？3个神秘宝物的选择就能揭示出职业选择的真谛，那么王鹏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胖子很佩服王鹏的担当，不过在做出未来职业选择之前，胖子想让王鹏先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要出远门，今天突然出现一个神仙，他可以送你3个宝物当中的一个。一个呢是日行千里的汗血宝马，另外一个是最名贵的双峰白骆驼，还有一个是一条经过严格训练的牧羊犬。这三样你选一个。王鹏呢一直是特别喜欢金庸小说里的郭靖的，所以他没有多犹豫选择了汗血宝马。胖子摇了摇头，正确答案是你要先知道自己去哪儿。如果你要去沙漠就该选骆驼，要去森林就要选牧羊犬是没错的，要去草原当然是要选汗血宝马了。

所以先搞清楚目标和选项才有的选。你现在除了了解技术，对其他几个选项一无所知。怎么可能？我刚才说的这些案例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呢。王鹏有点不服气，胖子眼珠子一转，又摇了摇头。现在更糟了，你对这些选择充满了偏见。搞专业的人很容易有个毛病，就是觉得除了搞专业，其他工作都是低人一等。往好了说，这叫技术崇拜；往坏了说，这叫专业陷阱。比如说，你是不是觉得做销售的人都需要外向，要极力的讨好客户，觉得他们眼里只有钱？你是不是觉得做管理的人说话都是大空话，每天只会汇报，开会做个 PPT， 没啥正事儿，不懂技术还在那瞎指挥？你这个状态去选，根本不能叫选择，只是为了钱逃过去，根本没法做好。职业选择的原则就是要追，不要逃。看着王鹏的表情，胖子知道自己八成是猜对了。王鹏只认为技术才是最美好的。当然我们也承认技术很美，但不是唯一的美，更不是唯一的价值。胖子接着说，你想过没有，你每个月的工资是谁发的呢？本质上来说，是人家销售找的客户，人家出钱发的。那好，你是怎么进这家公司的？你坐着的工位、办公室和网络是谁提供的？是人家人力和行政。你的活儿又是谁给你分配的？谁来评价呢？有了冲突谁来协调？最后谁保证公平的发钱呢？是不是你的项目经理呀？你看，所有这些人在一起才能创造价值，否则就只是一堆零散的代码。所以我估计他们某些人的工资往往还比你高。王鹏显然被最后一句话给戳中了，他说，对，这不公平。胖子拿起一张餐巾纸，拉出一条线，分别写着市场、销售、产品与服务、客服，在下面写着财务、人力、行政、研发，在左面写着客户。这是一条典型的企业价值链条。公司决策者通过战略分析找到客户，决定开启业务。市场先上去影响他们，销售分析客户的需求，达成交易，产品经理根据他们的需求把方案细化成具体的项目，项目经理呢再把项目拆分成每天你们要做的事儿，然后由你把它实现出来。等到交付以后呢，客户遇到麻烦还需要客服跟进解决，这样你写的代码才能在别人的业务里被用起来产生价值。这个价值客户会分你们一部分，这就是公司的收入。财务收到钱，按照大家的功劳算好账，公平的分配给每个人。人手不够， HR 需要找到新的合适的人，如果这个人没法胜任，还得负责培训或者是换掉。行政呢，是提供了基本的办公支持。那整个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在增加价值，叠加在一块儿，就创造了公司的收益和你的工资。链条上的每个环节，我可告诉你，都是缺一不可的。过度追求专业，不但不会增加整体的价值，有的时候反而会是障碍。听到这儿，王鹏表示不能赞同这个观点。他一直坚信，就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工匠精神，市场上才会有这么多粗制滥造的产品。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讲过一个故事，说呢，有三个石匠同时在修教堂，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工作。第一个石匠看向天空说，我要建一座最美的教堂。第二个石匠说，我要雕刻出最精美的花纹。第三个石匠说，嗨，养家糊口呗。你说这三个石匠哪个最好？王鹏不加思索地回答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都不错，第三个比较一般，不过我们身边好像大多数都是第三种人。胖子老板说，如果你是教堂建造者，你的观点会不一样。第一个工匠当然好，但这种人不好找啊。第三个工匠才是大部分的普通人，你只要对他们要求严格一些，钱给够，他们并没有

0: 有什么危害，而对教堂建造影响最大的反而可能是第二个工匠，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的手艺，只关心有没有雕出最美的花纹，而事实上他正在雕刻的那块石头根本不是重点，现在最关键的是立个柱子。说到这儿，王鹏突然想起来，过去呢，他经常因为自己老在细节上琢磨，因为这个事儿跟人家领导起冲突。他认为这是技术之美，但是领导跟他说，先把重要的事儿做好，那才是重点。他那个时候总是抱怨领导不懂专业。工匠的成长之路有两条，胖子接着说，一条是有愿景的第一工匠，带动更多工匠一起工作，成为领导者；还有一条是有工艺的第二工匠，学会看懂整体蓝图，成为超越专业、盖起教堂的人。胖子说，这也许就是你要走的路，当你看到宏伟的大教堂蓝图，雕花纹的执念就会消失，当我们看到完整的价值链，很多专业执念也会消失。你记住，卡住你的不是外面的路，而是思维里的墙。放下成见，人间处处是生机。
1: 放下成见，人间处处是生机。胖子的话语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王鹏心中那扇紧闭的门。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选择，那些曾经的固执和偏见如同被阳光照耀下的冰霜悄然融化。他想知道销售冠军是如何在沉默中征服客户的，产品经理又是怎样将客户的梦想变为现实，而项目经理又是如何协调各方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呢？
2: 当生活被工作填满，你需要一个温暖的出逃口。工作可以暂停，生活还在继续。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那天晚上王鹏失眠了，不是焦虑而是兴奋。第二天早上他列了个名单，准备沿着价值链逐个去聊一聊。第一个约见的人是公司的肖冠，对方非常爽快答应见个面。出乎意料的是，肖冠不是印象里衣着光鲜能言善辩的样子，反而是个很安静的人。他仔细听了王鹏的来意，就详细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才开口说自己的意见。不是所有销售都要很外向的，我就是内向的人。像我们这种大客户销售，采购方都是企业，审批流程也长，不靠冲动消费，而且老板、管理者、员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但是都讲不明白。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理解他们需要什么，帮他们梳理清楚，然后用方案呈现出来。只要方案靠谱，他们一般都会采购。其实我也是做技术出身的，虽然我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程序员，但是在销售领域，懂技术就是我的优势，所以我成功率是很高的。另外，我觉得作为销售，倾听、理解别人的需求，拿出基础方案，这个是最重要的。王鹏见的第二个人是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告诉他，我这个岗的任务是进一步细化客户的方案，保证技术上的可行性，还要能交付。很多时候呢，客户各种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你不能否认人家的需求，而是要帮助他找到更省钱、更可靠的这种技术方案。方案敲定了，我负责把这套方案翻译成技术语言，讲给项目经理听。要做个好的产品经理，你得学会收集和分析需求，然后呢，让客户认为你的方案是最优的。所以呢，我们是很欢迎技术人员的，因为你们自己做过技术，你更懂怎么翻译给技术团队。最后他见的是资深工程师出身的强哥，技术上愿意带大家，做事很公平，为人很实在，大家都服他。趁着吃饭的时候，王鹏拉着强哥说，哎，强哥，当年你为啥做项目经理呀？为啥？说白了，首先是续命，单纯做技术就像搬砖，年龄一到真的就体力不行了，公司也嫌你贵， 但学点项目管理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包工头，专业加管理，这个收入呢就高一点。

而且包工头出路多呀，万一大厂不行了，去小公司，去国企，给不了技术岗，好歹能做个管理岗，收入才能拉平。责任大，所以才钱多啊！要赚这个钱，你就得担起这个责，就得培养这个能力。其实项目管理就是个技术，100多年来被琢磨得很透了，有流程有套路，和多学个语言是没啥区别的。再说了，其实咱们技术人员挺好管的，都没什么大的坏心思，顶多给我代码上找个小麻烦，我看破不说破，技术上多带带，对大家实诚点就好。强哥曾经也跟王鹏一样是内向的人，不是不爱跟人沟通，而是害怕不确定性。搬砖多确定啊，放一块就是一块，特别安全。但安全不代表有价值，管理的价值更高。你得知道需求是啥，砖头放哪儿，什么时候放，整体要做成啥样，谁来住。你还得要会分活，验货保证质量。最后呢，当你真的带着大家做成一件事儿，和产品经理销售一起帮到一家公司，看着他们用你的产品，然后拿到奖金给大家分钱，这种成就感呢，比敲代码爽太多了。反正我就说了，强哥扒拉完最后一口饭，我跟你说啊，哎呀，今天这卤子有点咸。我跟你说啊，人出来混总得吃点苦，不吃成长的苦，你就得吃这个憋屈的苦，那就不如主动冲出去。对了啊，说到这个技术路线，你得关注一下大神，我跟他同一年进公司的，不过人家比我静得下心，一直搞技术，那现在都是行业名人了。那大神呢，也给了王鹏一些指点，他就认为技术人的晋升之路就是程序员到系统分析，到架构师，到技术经理，到 CTO， 这是一般程序员的成长之路，从开始写小模块，到理解系统，搭建小模块，最后呢，创造一个大的完整的体系。相比专业人员不喜欢沟通，大神反倒是认为技术专业人员要和更多的人去沟通。你就比如盖个房子，你总得知道哪儿要进门，哪儿要开窗，这些都需要你去沟通的。你能用多少人，多少砖，多少时间，这需要你内部协调。如果是搞小区，那么你还得考虑车道、人流、绿化。改变越多，沟通的层面就越广，你不跟人打交道，技术是没法进步的。这个呢，也是专业人成长的三个阶段，就是知道为什么做，知道怎么做，知道为谁做。讲到这儿呢，好像我们听起来都是科学层面的，虽然呢是这个浅显易懂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到了，要设计教堂就要从科学走向艺术。一座教堂的外部装饰10年一翻新，内部的动线设计、桌椅摆放20年一翻新，但是结构、承重、采光是可能要经历好几代人才能建成的，以后几百年都不变的。那怎么设计一种穿越几百年的东西呢？你已经没法通过跟几个人甚至一代人的沟通来获得需求了，你需要主动去思考和发掘不变的人性。那这个时候技术就从服务变成引领，从技术就到了所谓的艺术了。通过艺术、哲学、自然科学看那些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东西，经典的建筑、绘画、音乐经常能带给我们灵感。那数学、物理、生物这些跨度呢，告诉我们底层规则，这一切触达的还是你自己的人性。人是万物的尺度，当你去观察艺术、去读书、去旅游，你就开启了洞察自己的过程。你对自己洞察的越深，就越能理解共通的人性。带着这种理解回到技术层面，你就是改变世界的那个大神。
在一个生活了很久的黑暗的房间，你以为自己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没啥新鲜的。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有扇窗，你把这个窗户一推开，外面是辽阔无比的世界。等你爬到窗子外面，你发现，哦，我自己原来住在地下室啊，楼上是一座宏伟的教堂。这个常年

0: 在黑暗中生活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恢复视力，重新看待世界。所以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句话，放下成见，人间处处是生机。
1: 在王鹏的探索之旅中，我们见证了销售、产品经理与项目经理的不同视角，也聆听了大神关于技术与管理、艺术与科学的深刻见解。这些故事犹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职场中的多元路径与无限可能。那么当这些职场智慧与历史的长河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